男人是不是这样的？最近呢，我跟我老公这不是结婚时间这也长达了8年了。刚开始我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会说我愿意接受你所有的小脾气。昨儿跟我吵架了，说就你有脾气，别人都是个瓜瓜。一开始跟我说我要把你宠成公主。好，昨天吵架的时候，你以为你是公主呀？刚开始男的都是宝宝，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啊、哦！现在是啥？你又开始了，你咋又是这下？男人，而且我也就很奇怪，我们老是把最差的脾气、最糟糕的一面留给最亲近的人、最爱的人，但是把耐心和宽容留给了股市。我们全家最近呢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周期，这事隔5-6年的时间，我又全家也开始做股票呀，还有基金之类的。亏了2000，宽容。你看看，我要是掉2000块钱，完蛋了，那全家能把我讨伐死。哎呀，人生就这样。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7年一过啊，就该离了，没有那个，也没有那个啊。还有朋友说，平平说钱都在我手里，那倒是，主要是我们就都在我手里，他也没有多少钱啊。还有人说，思思啊，可真羡慕你，一天啊就上1.5小时的班，舔着闲船啊就把班上了。你说这句话我要气死。就跟有时候我们假设啊，就是医生老师、医生同朋友们，抱歉啊，对不起。哎呀，医生这个活儿也简单，没事呢给人家看看病，哎呀，开开药方，随便写2个字就把班给上了。天天开车的网约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也好舒服呀，随便开开车，哎呀，这也不需要干嘛嘛，就开车呀，可轻松了，还是坐在那儿的，一下把这钱就赚了。老师不就是说两句话吗，把自己已有的知识重重复复说几遍，也把钱挣了，退休工资还高。你就看这几个职业他绝不绝，你就完了。还说后边老师不是我们那个总控老师要过来查机子，机子现在比我贵，上100万的机子呢。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就可以了。今天呢是6月9号星期二，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祝愿孩子们可以考出好的成绩，看的全对，蒙的全会，好不好？加油加油。每一年到今天，我估计今天下午会有很多的家长去穿旗袍，就取一个旗开得胜的意思。我现在都已经想好我儿子以后高考的时候我穿啥了。有朋友说10几年之后的事儿，你想的倒是远。没有，我都想好了，我当天一定要涂一个非常颜色很深的大红唇，然后呢再减上，就目前为止我这个状态啊，我再减上20斤，穿一件旗袍，到时候就再站在我儿子的那个学校门口，然后祝他旗开得胜。最近呢有一些大事呢也要跟大家分享。有朋友说，思思你把人家技术老师在后边能吓死，你草你我心，人家撒床面没见过。考试完了呢，所有的考生呢最近有一个好消息了，从6月10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1号，秦岭国家植物园、太白山、少华山、翠华山、朱雀、太平、牛背梁、波浪谷等景区，朱雀森林国家的朱雀森林公园啊，牛背梁景区、太平国家森林公园、波浪谷等等景区，对2026年中高考考生实行免门票的优惠。考生呢凭借本人的身份证加准考证，电子版也是可以的，就可以免费入园。我刚刚说的是一个笼统的时间，大致的时间从6月10号一直到8月31号，有的是到6月底，有的可能是从6月10几号开始，每个不一样，去之前先查一查啊。秦岭国家植物园更豪横，考生可以免费携带2名陪同人员，太白山不限次数的免费。考完试呢，咱们可以约上同学，带上爸妈一块儿进山撒欢了。对，朱雀国家森林公园没毛病。
有朋友

0: 你娃高考的时候，你估计啊胖的连旗袍都穿不下了，你赶紧呸呸呸，我不能忍受这个。为了给我儿子到时候就是高考完了穿旗袍，我现在要就猛减20斤。总之呢，反正考前的这个准考证是咱们的入考卷，今天考完试之后那就是一个旅游通卷了。建议呢各位考生们不要着急扔，他几个月呢就是你的 VIP 黄金卡，省下的门票钱都够吃10顿烧烤了。其实不只是门票，很多地方呢他们给这个考生会有一些特别的优惠，比如吃饭的时候好像用100元代金券啊，或者免费吃啊等等，自助餐券，好多地方的自助餐也是免费吃的给中高考生，挺好的。我就觉得咱们社会啊各个方面呢都很保护，最近他们就像那个大熊猫一样备受保护。哎呀，等到了大一，罢了。我也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另外呢还有一个事情呢，这是对于有一些新生儿的孩子们啊，然后包括家里边需要接种疫苗的，目前为止陕西省电子预防接种证正式上线了。从6月3号开始，陕西省电子预防接种证全面启用，居民通过勤务员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实名认证之后就可以在线申领了。这个电子证照呢和纸质接种证具备同等的法律效力，随时可以查看孩子接种的记录，包括入学呀、出国呀、日常啊、核检呀，非常的方便。目前陕西和外省已经实现了跨省接种信息互通，将逐步实现全国一人一档一证，带孩子打针以后不用在那儿翻箱倒柜找那个绿本本了啊。我们家呢有那个绿本本，包括接种疫苗的证件呢，全部是我老公在整理的。他要是不在，我有时候想找他，我们俩打电话，哎，现在什么情况，怎么怎么弄，就很麻烦。以后不需要了，有电子的，大家就人手一个了。电子接种证的，原来找个本子麻烦烦烦的，你就在那个底下那个开始找，大海捞针一样的。现在这个手机一亮，秒过。所以呢宝爸宝妈们，我们也可以在支付宝里边搜索勤务员，或者是下载勤务员 APP 帮娃去申领一个证件，毕竟小绿本它容易弄丢嘛，装在手机里边又跑不掉啊，就麻烦一下，这会儿麻烦一下，后边方便得很。另外呢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西安新能源汽车的消费礼包来了，最高领取4000元。西安高新区西咸新区开启了夏日出行促销季，从6月5号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个人消费者报废或转让本人名下的乘用车，购买符合条件的新能源车，非运营类型的啊，可以领取出行消费礼包，最高4000元。活动呢是属于先到先得型的，所以想要换电车的朋友们可以趁这个月抓紧了。我记得新能源车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补贴好大呀，现在到4000了，然后后期我估计大家都普及新能源车，这种补贴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了。买新能源车政府补4000的红包路费，想换车的朋友不用犹豫了啊，省下的车钱呢够给新车充好几年电了。我现在非常想把我们家的油车换成电车，然后前两天我跟我老公在那聊，我说咱们要不要换一个电车吧，然后我老公说你有钱吗，我说可是现在油价很高啊，他说油价是高，那他高得过电车的价格吗，你自己把你的兜里边算一算，你那个油车的账你还没还完呢，你哪的账你都没还完，你我计划你现在都没还完，你现在你卖啥新车，可是我说这不便宜吗，便宜那你得有钱先便宜啊，我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现在这个油车卖了。后来去看了一下，我正儿八经专门去查了一下，我把我这个油车卖了花多少钱。现在这个油车不值钱了。
1: 手里捧着我窝头，菜里没有一滴油。
0: 易清是这么说的，哈哈哈哈哈哈，你脖子上的这根绳看着好心酸呀。那再配上我刚刚唱的那首歌呢，
1: 生活是一团麻呀，上面有解不开的小疙瘩呀，
0: 唱出了国泰民安感，没听出心酸吗，啊，这主播 body 又 tasty， 谢谢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

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最近还有一个国家免签了，我想请问一下，暑期一般会带孩子们出去玩的，你在我这儿打个一好吗？暑假想带孩子们出去玩的，最近我接触了一个项目，有可能能成啊，就是带大家去博鳌那边逛一圈，非常的便宜，同时呢可以自带一些体检的项目啊。需要来玩的，你在我后台私信，不要玩的就算了啊。你来我需要玩的，你来我后台打个三亚这俩字就行了。最近呢，暑期很多人都会带着家里边的孩子要出去玩，有一个好事儿呢，就是乌拉圭宣布对中国公民免签，又一个小众的南美国度说走就走。最近呢，乌拉圭的外交部长啊宣布了，将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行免签入境的政策，具体细节后续公布。乌拉圭的旅游部部长表示，欢迎中国游客去品尝红酒牛肉，领略自然风光。南美旅行清单上呢，除了巴西、阿根廷，现在又多了乌拉圭这个隐藏款。说实话，巴西、阿根廷这两天肯定会特别火，毕竟马上世界杯就来了。想体验一下这种南美风情的计划可以说走就走了，当然呢最近也得攒攒钱，不然不好说走就走。乌拉圭目前为止已经免签了，南美版图再解锁一块，建议各位旅游达人趁着还没被旅游团占领，咱们先去打卡嘛，这是属于小众的目的地，人少景美，朋友圈呢也不赚款。这话说，老妹儿啊，一大早我就从电视台接了一个北客站100元，好开心啊，这都是你应得的。还有朋友说，我没有孩子，我就带着媳妇儿，我要出去玩，扣几？带着媳妇儿也是扣一啊，扣一没问题。主要是我有时候会先问问大家需不需要，有需要的话我就去辞，没有需要的话我就当我没说过，因为我节目一般啊都是靠大家做主，大家说啥就是啥的，我听大家的。开心窝瓜是这么说的，我专门过来看脖子上那个绳儿的，哎，搞得好像我生活很苦一样，脖子上我现在也不挂那什么项链啥的，脖子上就挂根绳儿，感觉好像我方便那啥一样。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互动留言。有朋友说我要穿这个自驾穿西，哇那也很棒了。其实在暑假期间最适合去的地方应该是新疆，我有一年是11去的新疆，那个时候就已经下雪了，没有草地呢也已经变黄了，没有那么美，但是我很想去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八卦城，听说那个地方连一个交通信号灯都没有，但是它就是按照这个周易八卦的形制做成了整个城市，很美，我很想去，又想吃缸子肉了，哎呀，馕坑烤肉，烤包子，瓜子呀，皮牙子烤馕啊，玫瑰馕啊，各种，还有辣皮子馕。而且我没有想到，就是新疆人早上他都吃烤肉，我这个有点接受不了。就早上起来，因为我有个新疆好朋友，对，就是天天陪我一块买衣服那个新疆闺蜜。然后有一年，我就跑到那个新疆去跟我闺蜜一块玩，然后闺蜜就带着我去什么天山啊，各个地方，我们一路走到了坎儿井，就是自己开车，途中呢遇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达坂城。我后来才知道，达坂城，达坂城的姑娘美如水啊，我才知道达坂城是风城。太美了，我们在沿途开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风啊，它得调风速，那个风都把那个车快刮起来了，很漂亮。建议大家呢在暑期期间，你要去国外的可以，然后有朋友说自驾川西的可以，新疆也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就是我这个给我看衣服的新疆闺蜜，我们一大早她就说走，我带你去吃一家好吃的，我说啥，她就带我去吃了烤肉。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应该是早上的8点多，不到9点的样子，我们到了一家店里面，然后我闺蜜就说，哎，你们门口就已经开烤了，我说她，我闺蜜说啊，你给我来上了2串烤肉，然后再来一个过油肉拌面，我说大清早的吃这么硬吗？但确实好吃，就是他们那边的小羊羔啊，小羊娃，哇好嫩啊，特别好吃，特别好吃，反正建议大家呢没事去逛一逛啊。有朋友说，思思啊，我觉得你这个嗓音和气质，当年要是参加都市女孩绝对是冠军。我参加过另外一个
当时参加的是

是快乐女生还是叫什么什么快乐女生？但那年应该不叫快女啊，就那年跟快乐女生一样的一个性质的一个演出。当时我唱的是王菲的《明天我要嫁给你》，我来一段，当时我就是唱这个被刷掉的，你们听一下。其实我觉得我唱的特别值得被晋级啊，这会儿我已经嗓子开了，来一段啊。分针秒针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冲动，我的内心。

怎么样，还可以吗？将近十年前靠这首歌我去参加的超女被刷下来的。当时那个老师也莫名其妙，他都想给我通过了，然后下一句话说，你觉得你唱歌的优势在哪？我说是气息，他说好，淘汰。我说是气息，他立刻当时接得很紧，他说好，淘汰。莫名其妙，你问我你把我淘汰了。还有朋友说太好了，金曲奖我要送给你。这首歌不是周华健的吗？王菲演唱过这个版本，然后我唱的是王菲那个版本的哦。还有朋友说太好听了，还有人说思思你给咱多吼几声观众民谣，观众民谣，塔大就塔二就，哎呀，又一个民谣特别适合呀。短咋咋刘爸爸刚刚离开他妈妈，听过没？就是经常你那个卖西瓜的时候，就他有一个大喇叭会说。呀，没西瓜嘞，钱急很，钱急很。短咋咋刘爸爸刚刚离开他妈妈，特别火，唱成这样必须淘汰。我说实话，其实今天骂的很多，但是你这样的真脏。你舔一口你的上嘴唇子，哎呦。我都怕把你自己毒死 啊从小卖肿啊，这个从小卖肿膜也有啊，从小卖肿膜咋死都经过。陕西关中的一些童谣太火了，你会不会唱大地飞歌？我会唱春天芭蕾，那叫那个美声唱法啊。哎不行，我一会儿唱砸了怎么办呢？老师以后出来说，孙思你不要说是我带的学生，比老婆还得淘汰你那位评委，审美音乐还是正确的。你胡说，不跟你玩了，哼！我重来啊，重来，甜果初恋，好。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叫什么音乐之声的选段，叫《孤独的牧羊人》？我来一段啊，觉得好听的打个花花，觉得不好听的献一把蔫了的菜刀，好吧？有朋友说这歌不适合参加比赛，有点不带感。那你说唱什么适合比赛？气球，就一口气比特别长的那个。嗯，你听一下啊，听一下啊。孤独的牧羊人，选手孙思思一号，请演唱。Hello， 大家好，我是思思。接下来我要演唱的这首歌叫《孤独的牧羊人》，乐队老师好没有，伴奏老师啊，今天也没有，我开始唱了。I am the world, it's a lonely culture, liu de liu de li, hey ho， 他在歌声唱情歌唱，liu de。

谢谢大家。来，现在你们是评委，给我打分。鲜花呢，就算我过关。

现在就是算我淘汰好吧。你应该参赛唱双截棍。戴碗过奈何桥说吓死我了，哪有你名字害怕呀。戴碗过奈何桥。啊，岳大大说好听，当时唱这个肯定晋级啊。啊，但是有一个人跟你出现的不一样的，他说别人唱歌要钱，你唱歌要命啊。你适合唱美声，不是，你们现在就评论嘛，你现在打花，你要是献小花花呢，或者献掌声，我就知道了，你让我晋级了。你要献一朵蔫的话，我也明白你啥意思了。好，感谢爱吃橘子，你叫我晋级了，你是一个好的评委老师。思思，你唱歌的优势是什么？我觉得是气息。你们可以在线了，好，淘汰。啊，还有人说思思，你是长安县的民谣天后啊。啊，李大说，我还是喜欢听你唱戏。我现在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走的路子它很宽呀、啊？谢谢双眼皮，双眼皮给我塞了个炸弹。你主动给我淘汰了，唱戏唱戏也可以，唱戏也可以。那我想一想啊，你们想听哪个？唱戏听哪一个？我比较拿手的是江南的一些小店儿，卖水，周人回复主角儿。这不之前天天唱吗？我给你来一个那个什么四方门桥，想起来了。这段呢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的选段，当今改编的一个版本啊。

还可以吗？这朋友说，对，以后就唱戏吧。哎呀，入错行了。那时候不应该参加快乐女声，应该参加什么就是戏比天大，就那种周六乐翻天，唱那个戏曲类型的节目呀。还有人说，孙思，我要听女驸马，女驸马你来一个。来一个，你说来一个我就来一个，好嘞。

还可以吧？好嘞，好嘞，好嘞，明白了。很多朋友都说了，你去参加情之声。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参加情之声之前，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肖像照啊？这个事儿，朋友们，我跟大家掰扯掰扯，我有点不高兴了。你们去传一下啊。这两天呢，就是我们拍形象照这件事情呢，我有点难过。形象照呢，是一些明星团队拍摄的。朋友们，谁想拍肖像照？啥叫肖像照？就朋友们很好看。哎呀，反正我，我再给你写。你要是不知道肖像照是啥的，可以不用来了。先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搜索拍照这两个字，你们先看一下雅文这个事儿，雅文拍的这个照片非常漂亮。当然雅文姐拍照呢这个事儿呢我也能理解，但是我不太理解这个广告呢，其实就投了两个，一个是超卖，另外一个呢是我的早高峰啊，青春共振场。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他是免费拍照的，但是到我这儿了，我的这个就给我投广告的这个甲方说啊，思思你也可以买一个试一个。我不太理解，是299它是不贵，我明白，我能理解，但为什么299这个事儿呢它是免费，我这边我要花钱。然后他美其名曰说让大家也感受一下。但我说实话，我呢之前跟雅文也沟通了，然后之前呢跟这个拍摄团队我也问了一下到底是谁，我只能说大牌中的大牌。平常我们要去影楼啊，就我说传统的话啊，就弄个影楼啊，或者那些千篇一律拍的一模一样，那个眼睫毛假睫毛叭叭一贴，这双眼皮给你嘎嘎一弄，那最后再一修图能看出来是咱自己吗？但是人家的这个明星团队，我在跟他聊的

过程当中，我发现人家是基于自己的美貌，就自己原生态的状态的同时，把我们升级了。有需求的你们先去看一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售价我就说了299，是明星的团队在拍摄，一个城市是100位，六月底来，你六月底不在西安不用报名，六月底需要有在西安的你们再来啊。他是重磅级的妆造团队，重磅级的拍摄团队。这个妆造团队呢也很厉害，但是没有拍摄团队厉害。我就跟你说实话，拍摄团队是正儿八经一线的明星，你们想象到的一线。不能说了，不能说了啊。亚太新锐的设计师班底坐镇，在六月底，平常我们想请他们来拍摄，我说实话价格就很高，第二个你也找不着人，对不对？这次呢他会巡演到，就是应该巡拍吧，叫巡拍，100位，在全程收集100位，目前为止已经募集到了60多位了。在我的节目上了2天的时间，大概呢募集到了30多位好朋友，非常感谢大家。然后原话呢是这样的，因为雅文姐呢作为一个体验官已经帮大家体验过了，然后回来跟我们说的就是这个肖像啊和写真，就是他其他的之前拍过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其他的场景的妆造会非常浮夸，找不到自己的特色，但是肖像照完全不一样，没有复杂场景，没有浮夸的造型，没有特别厚重的妆容，但是它就是突出了你自己的状态。也就是说写真呢可能让你变成别人，但是肖像就让大家找回自己，像你自己但是更漂亮。这次呢准备了几百套不同的风格服饰，也准备了很多的拍摄的套系，你喜欢田玉风、酷萨风、甜美、经典、新中式、油画风，就各个风格的全部都有，总有一个风格是你喜欢的。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锁定名额了。我不想说什么，哎呀这个原价3999，不用说这个话，我只能说告诉大家这个299里边包含什么呢，2次妆造，全头妆面，里边任何的衣服全部都不需要带，人家给你配好了，再加上2张成片，2个妆造，2套成片，299，再送一次色彩诊断。这个色彩诊断我之前做过，我是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做，非常贵，我当时花了2000多块钱，现在想起来蛮可笑，人家便宜。所以说所有的东西我们就希望爱听原产地你把这个价格打下来。送一次色彩诊断，就是看你比较适合适配于哪个颜色的衣服，是春夏秋冬哪个颜色，因为我做过我知道你是适配于春夏秋冬哪个颜色的衣服呀，然后你戴适合是金色的耳环呢还是银色的耳环，不一样的风格配饰它会告诉你你适合什么，这个是色彩诊断。然后一次性的所有的美妆蛋呀唇刷什么全部都是一次性的，再送一个精美的摆摊一个，符合爱听原产地爱总对所有事情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把价格打下来的感觉。我有时候都觉得他的做法都让人发指，太口你才应该叫此哥，哇你太次了。厉害，反正明星团队给我们普通人拍肖像，希望大家呢把自己最美的时刻留下来，因为人家说嘛，有人说哎呀我10年前感觉就是此时此刻我会觉得我有点胖，但是我相信10年之后我再看自己，我就觉得现在太完美了。很简单啊，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先添加专属的肖像顾问抢定名额，确保大家的拍摄体验。有需求的朋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来吧，继续好音乐带给大家，又到了盛夏时节了，前两天可能下了雨还能凉快一点，马上这个温度又要起来了，来自于周杰伦和温岚。咱们是这样子，跟夏天有关的歌我就临时调整一下，夏天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

0: 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质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呢，时间已经来到了8:39，依然是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啊！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有朋友说再拍一个李清照吧，把这个苏轼啊、欧阳修全部都说一遍。你要起说起苏轼，朋友们，就刚刚好我聊到这个事儿了。前两天我跟我的朋友们聊天，就说到，哎呦，现在小朋友说名字怎么那么俗？因为他说我们家小孩起的名字特别俗，动不动这那的。因为我们家小孩叫季西，就是现在叫什么西什么西的人特别多，陈妍希，很多啊啊，季存希。然后刚好就聊到说，为什么现在当代的家长给小孩子起的名字相对来比较俗？我说你不能这样说呀。但是他的原话是这样子，他说你看现在人给小朋友起的那个名字很俗，但你看古代那些大文豪，人家名字多好听，为什么不可以向古而古呢？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古代那些小孩其实他的名字也土呀，比如说苏轼，哦，三苏苏辙，他听起来很高大上，对不对？但我给你翻译一下，苏轼是啥？就是苏车把儿。苏辙是啥？就是苏车轱辘印儿。对，这是这只是部位，没有加品牌。以车在古代的地位，那如果现代翻译呢，应该叫苏保时捷和苏兰博基尼，对吧？对不对？在古代呢，叫苏赤兔和苏的卢。马跑的卢飞快吗？那个黛玉叫什么？灵黑石头。还有锦鱼石头，孔丘孔土堆儿，这不一个意思吗？一样的吗？最我觉得这个名字里边最直白的而且有点意思应该是杜甫。甫在古代是什么？是美男子的意思。杜甫是啥？杜美男子。所以不要老说哎呀这个名字怎么着，因为刚刚好聊到这儿了。有朋友说，思思你可以搞一个古诗里边的陕西话，也可以，因为其实我现在是拿陕西话去找那些当时的古文文言文，一个一个找。鸿鹄都被你生成了燕雀，哎呀，鸿鹄就是巧嘛，鸿鹄巧，李鸿鹄李巧，可以不？哎呀，特别好玩。而且有些名字你完全是人物滤镜来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李白，如果你听到李白，你其实觉得哇诗仙是不是？如果李白不是诗仙这个名字，他听起来跟王黑有什么区别？你听一下，李白王黑，但是我们对李白字太白这个状态你是有那种滤镜感在的。这里边有一个逻辑是啥？就是主要是人有才华，人出名了，他就觉得这个名字好听了。而且感觉有时候跟姓氏他也挂钩，比如说德华，姓刘和姓马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不好意思啊，饰演八戒的马德华老师。比王黑白呀、啊，不是，你自己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区别不大？这里边主要还是后期的一个巧劲儿，我们都是有滤镜的，没毛病吧？另外呢，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我看一下6月9号，没问题。今天是最后一天说冬玉茗茶了，明天你们再来找老妹儿思思说还有没有茶的，当然看下不下单啊，基本上不下单的话就没有了啊，因为这已经到夏初了，6月初了，估计明前的鲜好也没有多少了。喝茶的人呢，每年在春天的时候就非常期盼一点，就是新采摘的茶叶，明前茶呢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

客的角度去试验一下状态到底怎么样，而不是玉明星的角度。没有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244这五个大字这位朋友说，我就是汉中的，我推荐仙蚝。对对对，我也喜欢喝仙蚝。仙蚝它一根一根的立在杯子底下，有杯底，然后像有杯托，上面这样绕一圈，特别漂亮。还有朋友说今儿穿的好看，今儿人家都说我知了成精了，只有你说好看。好多人说，哎呀思思你咋在脖子上挂了个袋子，哎呀生活这么想不开吗？还有人讲说今天你穿的跟知了成精一样，然后结果后半期有朋友过来说，哎呀思思你穿的这个衣服真好看。所以你就说有些时候啊他不能说啥，讲不了啥，讲不了啥。哎呀世界是啥，世界就是一个自有大儒替我辩经。亲爱的朋友们，我有时候跟大家分享，我就说有些事情你暂时做到了，或者你总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错的，我告诉大家事情的时机没有到。当你做到某个份上，自有大儒为你辩经这句话我先把它放在这儿。就拿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喜欢背那个圆周率，圆周率我能背到60多位，真的。现在记不住了，现在记不住，那个时候能记住。我记得有一次上公开课，老师就问说谁会背圆周率，我啪一下我就把手举起来了。完了，因为你知道小孩子他的心理素质不好，我很紧张，我背到20几位，3.1415交流，我背到20几位呢，我忘了。于是我脸红心跳的把我父母的电话号码背出来了，还末尾加上了我的 QQ 号以及我的生日。当我背到60位的时候，全班为我鼓掌，并且大家向我投来了那些赞许的目光，没有一个人戳穿我呀。大家或许觉得我说的都是对的，就像啥，就是哎呀，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他说话有点口齿不清晰，然后我那天就问我说，哎，他出去，我说澳大利亚有什么特产，他说有烤鸭。我就反问他，我说烤鸭不是北京的吗？结果旁边的同学跟我说，他说的是考拉。他说考拉和烤鸭我不清楚吗？但是你看人家就自有人就帮他就圆到了这个点。我说啥来着，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自有大儒替我辩经。这个世界它不存在正确答案，只有一个我认为你的答案是对的，我喜欢你，你说啥我就自动听成它就是正确答案。有朋友说，思思啊，那个你马上下班跑路吧。一看你假粉丝，我早上7点一直到12点陪伴大家的上班路和中午的下班路。这朋友说有点指鹿为马了啊。我再说一下，世界就是巨大的造蛋班子。就是我真的喜欢你，或者我觉得你是对的，我怎么着都是对的。就跟我上学那会儿，有一个我关系非常好的朋友，他抄袭了一个优秀作文范本写作文，所有人都说他抄的，老师都说他抄的。但是你知道我当时有一个朋友脑就跟恋爱脑没有什么区别，我坚定的认为我朋友就没抄，他特别棒。我就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哦哦，对，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我朋友说他都承认了，你自己不承认。就是那个时候咱都有朋友脑和那个所谓的恋爱脑，只要我相信一个人我就一直相信。有朋友说，哎呀这个衣服得是真丝儿的，你得非得问我是什么材质，其实它跟防晒网那个材质是真的一样。你们有没有在农村里边就那个院子特别热，你搭一个防晒的那种，就是这个，就这个材质。20-30块钱买的，你要啥自行车啊。乐说不是一般9点就下班了，我还有直机直到12点呢。啥工作好做呀，就跟你刚有一个朋友说，哎呀你这个工作特别好，就聊一点一个半小时天你就下班了，好开心啊。来你坐这儿聊个天，我没有客户了，我没有内容了，啥也不干了，我不需要爱听原产地跟人家说一说了啊，赶明儿天天全部都是卖的零蛋，我连都我都不用在这做了好不好啊。当然呢，爱听原产地也确实有点太卷了，人生有时候卷到这个份上我都觉得有点发指。对于女孩子来说，包包里边永远缺少的一款口红。现在呢，我说实话，我们现在买什么迪奥口红，说实话少了，现在就买那个二三。

十块钱三四十块口红会比较多，但是我说实话用的迪奥口红它用的时间，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是现在三四十块钱口红不经用，就动不动就用完了，但是你要用迪奥口红你紫芒子就是用不完。它呢也不会卡唇纹，然后质地颜色妆效样样都很出众。当然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觉得它会不会太贵了，因为毕竟一支迪奥口红你去官网去买的话在399块钱，现在在外边你大概也得卖299吧，今天的价格是199。1000年以后说没用过，你是个男生你不需要用。199你可以给你媳妇儿买，199你买的是迪奥的口红，并且我没说完，拍一发二，199买两支迪奥口红，一支的核算价格也就是100块钱左右。有什么焦糖南瓜色呀，复古正红色呀，番茄红色呀，等等经典的色号，还有通透的裸粉色，奶茶乌龙色，包括迪奥的唇蜜。这几款颜色随大家去选择，正品保真，支持妈一链全程溯源，199两支正装的价格，我说实话太便宜了啊，好像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块钱，嗯，195。大家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口红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我再说一下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口红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都感受一下啊，就是抹一抹，感受感受，我这不需要感受了，我也不需要再讲迪奥是什么，它来自于哪里，不需要了吧。我们对他只有一个要求，便宜点。现在那个爱听原产地爱总把价格打下来了，可以了，199两支迪奥口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口红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好久都没有上那个，咱们一段资讯过后回来直接开启我们的歌。

急忙中，四眼间插秧，历尽不知热。

0: 芒种着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2: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3: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唯一的一个静态板块，我们的歌。老妹儿也想成为大家的嘴替，帮大家来说出来你想听到的歌曲给谁和为什么，分享你的故事，爱情的、友情的、亲情的，送给自己的美好或痛苦的，那些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就让音乐和歌声替我们传达。今天这位呢是一叫陈先生，陈先生说，思思啊，早上好，我的母亲总是过分的强调家庭分工，我和妻子每周末都会回我母亲家陪母亲，有时候呢妻子干活累了，我就让妻子休息一下，自己把能做的都做一下，比如洗衣服、收拾卫生等等，但是每次我干家务的时候，母亲就对我说，大男人要注意家庭分工，那有些不是你该干的活，干大事的人怎么能被家务缠身呢？应该锻炼你妻子心疼你，不然你终身受累之类的话。我因此呢跟母亲谈论了很多次，但是母亲认为我倔强不懂事啊。对不起啊，我是一个女生，所以有时候听到如果假设是婆婆讲这样的话，会觉得蛮伤心的。而且女生不能自己自顾女生吗？她本身就是一个女士，但是她又觉得我作为媳妇儿要传承，我家里边我也得做这些家务，这不就是自己淋过雨要把别人的伞撕烂吗？所以我先拥抱拥抱你啊，你很坚定的在做自己啊。我想说一句话，其实不仅仅是针对这样的情况，很多不是每一个人啊，就偶尔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啊，会是这样子的，就是任何一个家庭里面，万一出现一个，比如说认知比较狭隘的，个性比较强势的，相对比较自私的人，这个家里面的家道毕竟是容易鸡犬不宁，就是尤其是长辈，他暴脾气啊，甩脸色啊，哭鼻子啊，飙演技啊，唯恐子女安宁，唯恐家庭不乱，子女稍有反抗，就用养育大恩来绑架的。当然我们这个年纪，我现在在说让爸爸妈妈改，他能改吗？他根本改不了。所以只有一件事情，我能知道你在中间夹着左右为难，你只做一件事情，就叫屏蔽。这个点呢，我不得不说一下，夸一下我的老公。我老公特别有意思，我跟他说的很多话，当然我认为是对的，他未必认为是认知是对的。当我跟他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嘴上会说好没问题，对，可以，但是真正实现的时候，他其实不按照我说的这个方式做，他只是当下跟我避免了冲突而已。所以我想说你呢，我先夸夸你，你能体谅的自己的媳妇儿，主动分担，还反反复复跟妈妈沟通，我觉得做的已经很好了。妈妈的执念呢，我说实话，咱不能把家长想得太坏，他也不只是针对你，针对媳妇儿，他的理念当中可能就觉得男人干家务和没出息等于被媳妇儿拿捏这几个词儿画了等号了，深层是对你未来会受累的恐惧，这是带着时代烙印的爱，你要化解它，硬碰硬，讲道理没有用，你就用另外一个方式。我跟大家说啊，就所有跟家长之间的矛盾都可以用三个字，叫绕过去。我的爸爸呢，他是，就我爸妈是呈现出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极端。我妈妈呢可能会买上万块的衣服，她觉得很爱自己嘛，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大千千的衣服都可以。但是我爸爸觉得超过200的衣服，超过100块几十块钱的衣服他都觉得贵。有一年我应该在奥莱吧，给他买了一个300块的衣服，我爸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穿过，他的原话是，你可以把钱给我，但是我不想穿你的这些衣服。 从来不穿好的，他说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就不想穿好的衣服，一模一样的。就是我当时跟他争执争吵，两个人辩论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我用他想要的方式爱他了。最后就是那我过年过节我就给你钱啊，别的我也确实是做不到了。这个事儿是一样的，不是说我一定要按照你的这个方式怎么着，我们把他绕过去，因为你跟他争执没有原因啊，就是叫什么，你跟他争执不能够最后得到一个结果，先接住大家的情绪，当他再说这事就不是你该干的，你别着急反驳，你先关心一下他妈，我知道你心疼我们怕累着我，等他情绪缓和一下，你偶尔补一句说，哎呀那我们也是，我看他累得都直不起腰了，我也心疼，咱们是夫妻嘛，互相我们要打把手，他心里暖了，对我就更体贴了，那最后享福的不还是我吗？把谁干活的这个争论变成互相心疼才会幸福的分享。第一，他容易听进去，他听不进去怎么样呢？那就在妈妈面前强调干活的方式。比如说每周末，你刚说每周末在妈妈家里边，你可以费力先把所有的这个家务你先提前做完吗？过去之后呢，你多承担一些大家比较互相轻松的活计。我和我老公在开始就结婚那头几年的时候都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啊，我估计你们也是才结婚没多久。当年呢，我们俩是这样的，在我们家我老公多干活，在他家我多干活，让彼此的父母心里边都能安一些。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高考季正在进行中，提醒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发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人，庞大的报考体量下，志愿填报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的关键抉择。从调研数据来看，文理专业报考逻辑分化清晰，文科聚焦民生刚需与传统商科，理科紧跟国家新兴产业布局，专业冷热走势深度绑定国内产业升级节奏。考生选专业从以往看重校名，转向优先考量未来就业落地能力。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2: 科学家用量子纠缠技术成功制造出绝对随机数，制造完美的随机性远比想象中要困难。在现实生活中，即便是一枚打磨的再精细的硬币，在投掷时某一面朝上的概率总会比其他面稍高那么一点点。对于大多数日常应用来说呢，这些微小的系统性偏差或许无关紧要，但在加密领域，即便是细微的偏离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安全隐患。为了寻找真正的随机，研究团队在量子物理领域取得了一项里程碑式的突破。传统随机数发生器无法完全避免系统性的偏差，这一次科学家们则开发出了一种名为随机性放大的方法，能够从不完美的随机性中提取出完美的随机数。这一实验的装置极为精密，研究人员使用两个超导量子芯片，并将它们冷却至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度。每一个芯片代表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处于零或一的叠加态。连接这两个芯片的是一个长达30米、同样经过冷却的管道，微波光子在管道中来回穿梭，使两个芯片之间产生量子纠缠。这种纠缠意味着，对于其中一个量子比特的测量，则会瞬间影响到远处的另一个。从长远来看，这项技术在数字安全领域的地位将类似于原子钟之于计时标准。一个物理认证的随机源是许多系统的基石。随着量子通讯时代的到来，加密系统的安全性将直接取决于其背后的随机数的质量。随机性越完美，加密就越牢固。通过这项研究，科学家们成功将完美的随机性从数学理论带进了现实世界。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光阴之外动画官方正式发布重磅消息，第一季即将迎来阶段性停更收官。根据官方最新追更日历安排，6月13号18点正片将上线第一季大结局，陪伴观众走过数月追番时光的第一季故事即将画上圆满句号。而让所有漫迷狂喜的好消息同步落地，动画第二季正式敲定升级为全年不断更年番。作为2025年末横空出世的国漫黑马，光阴之外改编自耳根同名封神小说，依托废土修仙加中式克苏鲁的独创世界观，跳出传统仙侠套路框架，数次冲上动漫相关话题榜单。由博弈动漫倾力出品，改编自风铃北同名小说玄幻动画《万人之上》，正片将于2026年6月9号上线开播。这部黑马新作将登陆爱奇艺独家首播，彻底颠覆传统修仙动画固有套路，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解压追番体验。很多老牌修仙国漫剧情永远离不开打怪升级、秘境寻宝、渡劫修仙，剧情套路早已被观众摸透，而《万人之上》另辟蹊径，主打反差搞笑的轻松修仙风格，仅凭设定就圈粉无数，为国鲜活，收获大批原著书粉和漫迷的期待。本次上线的正统动画配置十分良心，全剧一共12集，单集时长20分钟，足够完整铺垫主线剧情、刻画人物故事，更新节奏也非常友好。官方固定每周2上午9点准时更新，稳定的更新频率让大家不用苦苦等待。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的资讯当中，改编自风铃北的同名小说玄幻动画叫什么名字？ A. 一人之下， B. 一人之上， C. 千人之上， D. 万人之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失语急忙中。

0: 鲜甜，芒种时节是种植的分界点，抓紧时间插秧就能谷满间，珍惜时光岁月它一蹉跎，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忙有所获，重有所得，忙重
1: 忙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5: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4: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5: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4: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5: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4: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6: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诗与急忙中。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人类至今已经经历了多少代？答案竟然有10000多代。追溯家族历史是许多人的兴趣所在。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家谱记录属于中国哲学家孔子，他的家族树从公元前8世纪延伸至今，跨越了80多代，时间跨度近3000年。然而如果将目光投向整个人类物种，3000年仅仅是漫长岁月的冰山一角。根据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化石记录，现代智人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大约30万年。要弄清楚人类到底经历了多少代，需要一个关键的变量，即世代间隔。它是指父母生育子女的平均年龄。通过将物种存在的总时间除以这个间隔，我们就能得到代际的总数。为了追溯更远的过去，科学家们利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他们将基因突变作为生物钟来测量历史。研究发现，随着父母生育年龄

0: 的增长，遗传给孩子的突变类型和组合会发生微妙的变化。通过分析现代人群中数百万个突变产生的具体时间，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模型，估算出人类在过去的25万年里平均世代间隔约为26.9年。按照这个平均值计算，在智人存在的30万年间，人类大约经历了11152代。科学家们还通过分析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留下的 DNA 片段，也推算出人类至少经历了10000代。无论采用哪种计算方式，人类加速出的深度都令人震撼。每一代人的接力不仅传递了生命，更在基因组中留下了进化的烙印，见证了我们这个物种在面临环境挑战时表现出的强大适应力。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广泛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只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与其在通知书上

0: 比拼谁更会整活，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整好大学教育本身。这几年在填志愿的时候，最容易打动家长的就是那么几个词：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经济，听着都好像踩在了风口上面，好像孩子进了这些专业，毕业就能顺着专业红利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对于普通考生来说，行业方向并不等于个人的确定性，尤其是刚过本科线，没有太多选择学校层级空间的学生，与其去追逐一个好听的新名字，不如先去看看学校真正有积累的传统工科、应用型专业，或者就业出口更加清晰的方向再做决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李马小说《犯上者》动画《上乘之下》，近日官方发布全新 PV 预告，独树一帜的废土嘻哈风格瞬间引爆热议，被网友盛赞审美绝了，打破国漫固有壁垒。这部融合废土求生、热血反抗的作品，以极致反差美学，在硬核设定剧情上提前锁定年度国漫爆款席位，优酷全网独播，值得万众期待。在国漫同质化审美泛滥的当下，《上乘之下》走出了一条极具辨识度的风格之路。 PV 当中，末世废墟与街头潮流完美碰撞，锈迹斑斑的铁皮墙布满色彩炸裂的涂鸦，破败街巷里飞驰着爆改机车，毒瘴弥漫的地下管道与赛博朋克风建筑交织，每一幕都充满视觉冲击力。角色设计更是惊艳，工装、嘻哈、赛博元素融合，造型张扬又贴合废土气质。主创团队采用顶级 3J2 技术，大到下沉蜿蜒的地下通道，小到角色脸上的疤痕、衣服的磨损痕迹，都刻画的细致入微，搭配嘻哈混搭末日电子乐 BGM， 打斗场景丝滑卡点，视觉体验直接拉满，彻底打破废土题材的灰暗刻板印象。6月2号，一念永恒动画官方微博放出重磅消息，动画第四季正式确定为完结季。这则官宣也意味着持续数年的动画连载之旅即将画上圆满句号。我们追更多年的主角白小纯修仙传奇终将迎来最终大结局。消息一出，迅速刷屏二次元圈层，热搜话题持续飙升，无数老粉纷纷感慨：整整6年的追番岁月，终于要迎来收尾时刻了呀！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刚提到的动画《上乘之下》中，动画融入了哪些元素 ？A. 工装 B. 嘻哈 C. 赛博 D. 修仙。上哔哩哔哩搜索《常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你被骗了，这瓶破药怎么能值20000块钱呢？
1: 他说这个药好，能治疗我的高血压，这疗效都在这儿写着呢，你看看。
0: 你多看点新闻就不至于被骗，你知道成本才多少钱呢？爸，不是我说你啊，他们就是冲着你们老年人下手，年纪大了就多长点心吧。
1: 但是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打电话问问，问我药吃的怎么样了，吃完了吗？一聊就是1个小时。上次陪我回家取钱，还来咱们家帮我把楼下的水搬上来了。哎，你呢？
2: 陪伴父母，靠说的，也靠做的。

当众，四眼皆插秧，毕竟不知热。

0: 鲜甜，忙种时节是种植的分界点，抓紧时间插秧就能谷满间，珍惜时光岁月它一蹉跎，忙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当最后一缕春风拂过枝头，当一声蝉鸣划破清晨，初夏便踏着轻盈的脚步来了。它没有盛夏的燥热难耐，也没有暮春的伤感离愁，阳光温柔，草木葱茏，和风送香，蛙声阵阵，一切都刚刚好。今天带你感受初夏最慵懒的午后，朱淑珍的初夏。
3: 竹摇清影照幽窗，两两时琴造夕阳，谢却海棠飞锦絮，困人天气日出长。才女朱淑珍的这首《初夏》，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刻画了初夏午后的静谧与慵懒。翠竹摇曳着清影，笼罩着幽静的窗户，夕阳西下，成对的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海棠花已经凋谢了，柳絮也已经飞尽了。这让人困倦的天气里，白天也渐渐变长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只是静静地坐着，听着鸟鸣，看着竹影，就已经十分美好了。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月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4: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要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4: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万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3: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万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4: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3: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万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4: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好几万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3: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万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哎，巨胖，
2: 哎，
1: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2: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苏打绿的这首《日光》，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他们的词曲呢，时而魔幻，时而写实，曲风可以清新的像民谣，也可以像摇滚般狂烈。每个歌迷心中呢，都有一首最爱的苏打绿的作品。清风不只是主唱，还是苏打绿 90% 作品的词曲创作者。他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来歌颂爱和青春，还有内心当中美好的瞬间，为你送上苏打绿的这首《日光》。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9号，来到了周二啊，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刘若英《后来》。

0: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1: Are you kidding me? Don't judge me. Get out of my way.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译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李宇春少年中国，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宇春。关注下县地区的天气，那目前的实时温度27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30度，最低18度，明天阴天，最高31度，最低18度，后天阴天，最高33度，最低21度。那这周呢，最高温度基本上会维持在33度左右哈，最低温度也会在20度左右，没有特别的热，体感上面其实还是 OK 的，特别是傍晚的时候你还会觉得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凉，在下周的时候温度会持续的攀升。继续为你送上朴树好好的。

张学友，咖啡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爱喝咖啡的朋友，很多朋友也很喜欢喝茶，而喝茶的人呢，每年的春天都会盼着新采的茶。明前茶呢，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春天。那今年呢，我们又给你找来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鲜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独特的香气悠然。这次为你准备了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的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心意，不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优秀。这个春天就记住一句话哈，春茶就得喝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送上 Taylor Swift Our Song。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0: 急忙中，四野皆插秧，历尽不知热，但膝下日常，忙正不正，再正无用，要加油哦！
1: 忙中就在小美。

0: 彭仲彻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科学家用量子纠缠技术成功制造出绝对随机数，制造完美的随机性远比想象中要困难。在现实生活中，即便是一枚打磨的再精细的硬币，在投掷时某一面朝上的概率总会比其他面稍高那么一点点。对于大多数日常应用来说呢，这些微小的系统性偏差或许无关紧要，但在加密领域，即便是细微的偏离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安全隐患。为了寻找真正的随机，研究团队在量子物理领域取得了一项里程碑式的突破。传统随机数发生器无法完全避免系统性的偏差，这一次科学家们则开发出了一种名为随机性放大的方法，能够从不完美的随机性中提取出完美的随机数。这一实验的装置极为精密，研究人员使用两个超导量子芯片，并将它们冷却至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度，每一个芯片代表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处于零或一的叠加态。连接这两个芯片的是一个长达30米，同样经过冷却的管道，微波光子在管道中来回穿梭，使两个芯片之间产生量子纠缠。这种纠缠意味着，对于其中一个量子比特的测量，则会瞬间影响到远处的另一个。从长远来看，这项技术在数字安全领域的地位将类似于原子钟之于计时标准。一个物理认证的随机源是许多系统的基石。随着量子通讯时代的到来，加密系统的安全性将直接取决于其背后的随机数的质量。随机性越完美，加密就越牢固。通过这项研究，科学家们成功将完美的随机性从数学理论带进了现实世界。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周杰伦说了再见。杰伦说呢，人生不一定按照自己的盘算来走啊，最好多一点准备，即使他下坡也会优雅的坐电梯下来。他说自己其实很憧憬大学生活，也勉励年轻人都应该好好的享受校园生活。他也认为要培养一技之长啊，因为进入社会之后有时不是看学历，所以他就相当感恩父母送他去学音乐。当时如果走下坡，他说如果走下坡的话，他也会坐着电梯优雅的跟大家说再见。他也自信的说，不会有那么一天，会继续的唱下去，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说了再见。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周传雄黄昏。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曾经那个随性自由的少女在经历人生大事之后呢，并没有沉浸在个人的小确幸当中，而是继续的对音乐的探索，迎接新的挑战。这张理想人生呢，真的非常的享受，仿佛是最甜美的冰淇淋，在那些冷和热的情绪当中，在啦啦用心演绎下啊，让我们可以随她的歌声去解答一道又一道关于人生的谜题，最终的答案会定格在属于每个人各自不同但都念念不忘的那个理想人生当中。为你送上徐佳莹这首《理想人生》，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陈绮贞 After 17。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能写能唱能制作，一张干净帅气的脸。他也自嘲别人看到脸可能一下子反应不出来他是谁。小时候的威利安呢，就想要成为一个全方位的音乐人，不单纯只是一位歌手，想当制作人，因为各方面的东西都需要了解得非常的透彻，呈现在音乐作品里面。每张专辑都会想说可以再给自己一些什么挑战，如果一直做同样的东西会觉得有点枯燥有点无聊，所以有一些新想法的时候都会很有动力去想要努力的完成它。为你送上威利安这首慢慢等，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梁静茹燕尾蝶。

芒种，四野皆插秧，毕竟不知热，但膝下日常。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当最后一缕春风拂过枝头，当第一声蝉鸣划破清晨，初夏便踏着轻盈的脚步来了。它没有盛夏的燥热难耐，也没有暮春的伤感离愁。阳光温柔，草木葱茏，和风送香，花声阵阵，一切都刚刚好。今天带你感受初夏最幽静的池畔，杜牧的《齐安郡后池绝句》。
4: 临透浮萍绿锦池，夏莺千转弄蔷薇，近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杜牧的这首绝句描绘了一幅幽静美丽的初夏池畔图，林叶穿透

0: 萍生长出来，将池塘染成了一片碧绿，如同铺上了绿色的锦缎。夏日的黄莺在蔷薇花丛中婉转啼鸣，声音清脆悦耳，一整天都没有人来欣赏这蒙蒙细雨中的美景，只有一对鸳鸯在水中相对嬉戏，梳理着它们红色的羽毛。读着这首诗，仿佛能感受到那微雨的清凉，闻到那蔷薇的芬芳，心中的烦躁也一扫而空。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李荣浩作词作曲，荒井十一来制作。莫文蔚和李荣浩的缘分呢，要从专辑《不散不见》开始。那张专辑当中呢，李荣浩担任了很多首作品的吉他手，这也是他第一次来演唱李荣浩的作品。为了表达这种慢慢的情绪价值，在歌曲的 MV 里面呢，也是专门设置了慢慢的故事情节。一对老夫老妻在准备孩子婚礼的过程当中，为对方披上了围巾、打领带等等，这样日常却深情的小互动，和即将成为夫妻的新人啊，互相的对照出经历年岁当中累积的那种深厚情感，简单但是却非常的深刻感人。为你送上莫文蔚这首《慢慢喜欢你》，1055当然有我，继续为你送上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喝茶的人呢，每年的春天都要盼着新采的茶，而明前茶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春天。今年呢，我们又给你找来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独特的香气悠然。这次为你准备了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的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心意，不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优秀。在这个季节就记住一句话哈，春茶就得喝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为你送上郁可唯原谅不美好。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光阴之外动画官方正式发布重磅消息，第一季即将迎来阶段性停更收官。根据官方最新追更日历安排，6月13号18点正片将上线第一季大结局，陪伴观众走过数月追番时光的第一季故事即将画上圆满句号。而让所有漫迷狂喜的好消息同步落地，动画第二季正式敲定升级为全年不断更年番，作为2025年末横空出世的国漫黑马。光阴之外改编自耳根同名封神小说，依托废土修仙加中世克苏鲁的独创世界观，跳出传统仙侠套路框架，数次冲上动漫相关话题榜单。由博弈动漫倾力出品，改编自风铃北同名小说玄幻动画《万人之上》，正片将于2026年6月9号上线开播。这部黑马新作将登陆爱奇艺独家首播，彻底颠覆传统修仙动画固有套路，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解压追番体验。很多老牌修仙国漫剧情永远离不开打怪升级、秘境寻宝、渡劫修仙，剧情套路早已被观众摸透，而《万人之上》另辟蹊径，主打反差搞笑的轻松修仙风格，仅凭设定就圈粉无数，未播先火，收获大批原著书粉和漫迷的期待。本次上线的正统动画配置十分良心，全剧一共12集，单集时长20分钟，足够完整铺垫主线剧情、刻画人物故事，更新节奏也非常友好。官方固定每周2上午9点准时更新，稳定的更新频率让大家不用苦苦等待。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刚的资讯当中，改编自风铃北的同名小说玄幻动画叫什么名字？ A. 一人之下， B. 一人之上， C. 千人之上， D. 万人之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最鲜甜。忙种时节是种植的分界点，抓紧时间插秧就能谷满间，珍惜时光岁月它一蹉跎，忙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子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4: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2: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4: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2: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4: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2: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4: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

0: 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忙中。

0: 防重症，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非常经典的吉他 solo， 来自刘浩重新编曲演唱的这首《情人》，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啊，世界杯马上就要来了，有没有一款好喝顺口、气氛到位又不用心疼钱包的口粮啤酒？这周呢，电波优选联合吃在西安，给你挖来了几款看球绝配的宝藏啤酒，麦香浓郁、顺滑不苦涩，泡沫细腻。丰富几口下肚，观赛的畅爽感直接拉满。那关键是不胀肚不上头，熬夜看球第二天照样精神。经典拉格风味配烧烤、小龙虾、炸鸡，怎么配都是绝配。重点来了，那这次我们提前拿到了超燃的福利价，性价比高到离谱，建议整箱来囤，坐等开赛。想看绵密泡沫和金黄酒体有多么诱人吗？打开抖音搜索电波优选，提前的预约直播间，在今天下午的4:30到7:00，主播会现场开瓶来测评，还有专属的惊喜福利，帮你备好观赛装备。只是为你送上戴佩妮《水中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0: 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高考季正在进行中，提醒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发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人，庞大的报考体量下，志愿填报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的关键抉择。从调研数据来看，文理专业报考逻辑分化清晰，文科聚焦民生刚需与传统商科，理科紧跟国家新兴产业布局，专业冷热走势深度绑定国内产业升级节奏。考生选专业从以往看重校名，转向优先考量未来就业落地能力。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

在曲风上和金海心以往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唱腔也不一样，所以被视为他的转型之作。他之所以选择《爱似水仙》这样的简单歌曲，也是考虑到歌迷的意见啊，想在 KTV 当中唱一首金海心的旋律简单的歌。那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歌迷因为《爱似水仙》爱上了金海心，他们认为这台是他的代表作，所以他一直觉得这个尝试是有意义的。那因为不想拘泥于某个风格或者是某种定位，对我们来说出发点特别的简单，就只是想尝试一下探索一下。为你送上金海心这首《爱似水仙》，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蔡依林《妥协》。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李。

0: 马小说犯上者动画上乘之下，近日官方发布全新 PV 预告，独树一帜的废土嘻哈风格瞬间引爆热议，被网友盛赞审美绝了，打破国漫固有壁垒。这部融合废土求生、热血反抗的作品，以极致反差美学，在硬核设定剧情上提前锁定年度国漫爆款席位，优酷全网独播，值得万众期待。在国漫同质化审美泛滥的当下，上乘之下走出了一条极具辨识度的风格之路。 PV当中，末世废墟与街头潮流完美碰撞，锈迹斑斑的铁皮墙布满色彩炸裂的涂鸦，破败街巷里飞驰着爆改机车，毒瘴弥漫的地下管道与赛博朋克风建筑交织，每一幕都充满视觉冲击力。角色设计更是惊艳，工装、嘻哈、赛博元素融合，造型张扬又贴合废土气质。主创团队采用顶级3:2技术，大到下沉蜿蜒的地下通道，小到角色脸上的疤痕、衣服的磨损痕迹，都刻画得细致入微。搭配嘻哈混搭末日电子乐 BGM， 打斗场景丝滑卡点，视觉体验直接拉满，彻底打破废土题材的灰暗刻板印象。6月2号，一念永恒动画官方微博放出重磅消息，动画第四季正式确定为完结季。这则官宣也意味着持续数年的动画连载之旅即将画上圆满句号。我们追更多年的主角白小纯修仙传奇终将迎来最终大结局。消息一出，迅速刷屏二次元圈层，热搜话题持续飙升，无数老粉纷纷感慨：整整6年的追番岁月，终于要迎来收尾时刻了呀！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刚提到的动画《上乘之下》中，动画融入了哪些元素 ？A. 工装 ，B. 嘻哈 ，C. 赛博 ，D. 修仙。上哔哩哔哩搜索《常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1: 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10年寒窗，奋力迎战，忙有所获，重有所得，忙中。
0: 1055青春有我。
2: 静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人类至今已经经历了多少代？答案竟然有10000多代。追溯家族历史是许多人的兴趣所在。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家谱记录属于中国哲学家孔子。他的家族树从公元前80世纪延伸至今，跨越了80多代，时间跨度近3000年。然而如果将目光投向整个人类物种，3000年仅仅是漫长岁月的冰山一角。根据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化石记录，现代智人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大约30万年。要弄清楚人类到底经历了多少代，需要一个关键的变量，即世代间隔。它是指父母生育子女的平均年龄。通过将物种存在的总时间除以这个间隔，我们就能得到代际的总数。为了追溯更远的过去，科学家们利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他们将基因突变作为生物钟来测量历史。研究发现，随着父母生育年龄的增长，遗传给孩子的突变类型和组合会发生微妙的变化。通过分析现代人群中数百万个突变产生的具体时间，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模型，估算出人类在过去的25万年里平均世代间隔约为26.9年。按照这个平均值计算，在智人存在的30万年间，人类大约经历了11152代。科学家们还通过分析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留下的 DNA 片段，也推算出人类至少经历了10000代。无论采用哪种计算方式，人类家族树的深度都令人震撼。每一代人的接力不仅传递了生命，更在基因组中留下了进化的烙印，见证了我们这个物种在面临环境挑战时表现出的强大适应力。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青春运奖

李倩有着很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不张扬不高调，但是却潜移默化地感染着身边的人。她的音乐理想呢，是想让我们忘记都市生活当中的冷漠，歌声总能够给我们平和、暖意、安抚。在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她的声音可以让你静下来，去感悟这个世界美好的一面，向阳而生。就像这首歌里唱到的一样，我一往情深的恋人，他是我的爱人，他给我的爱就像是带着露水的清晨，岁月悠悠，也愿我们都收获爱和美好。为你送上李健这首《一往情深的恋人》，播着好听歌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链接到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

0: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1: 是呀，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0: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1: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0: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1: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0: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1: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艺术之美。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当最后一缕春风拂过枝头，当一声蝉鸣划破清晨，初夏便踏着轻盈的脚步来了。它没有盛夏的燥热难耐，也没有暮春的伤感离愁，阳光温柔，草木葱茏，和风送香，蛙声阵阵，一切都刚刚好。今天带你感受初夏最慵懒的午后，朱淑珍的初夏。
1: 竹摇清影照幽窗，两两石琴造夕阳。谢却海棠飞锦絮，困人天气日出长。才女朱淑珍的这首初夏，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刻画了初夏午后的静谧与慵懒。翠竹摇曳着清影，笼罩着幽静的窗户，夕阳西下，成对的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海棠花已经凋谢了，柳絮也已经飞尽了。这让人困倦的天气里，白天也渐渐变长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只是静静地坐着，听着鸟鸣，看着竹影，就已经十分美好了。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一起走吗？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信乐团海阔天空，5:15，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室温度31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31度，最低18度。明天阴天，最高31度，最低18度。那本周看到后半段的时候，最高温度会来到34度左右，下周会持续的升温，基本上本周周内都是晴好的天气啊，最高温度会维持在32度左右。继续送上银河快递，来吧，占领我的无私。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光阴之外动画官方正式发布重磅消息，第一季即将迎来阶段性停更收官。根据官方最新追更日历安排，6月13号18点正片将上线第一季大结局，陪伴观众走过数月追番时光的第一季故事即将画上圆满句号。而让所有漫迷狂喜的好消息同步落地，动画第二季正式敲定升级为全年不断更年番，作为2025年末横空出世的国漫黑马。光阴之外改编自耳根同名封神小说，依托废土修仙加中世克苏鲁的独创世界观，跳出传统仙侠套路框架，数次冲上动漫相关话题榜单。由博弈动漫倾力出品，改编自枫林北

0: 名小说玄幻动画《万人之上》正片将于2026年6月9号上线开播。这部黑马新作将登陆爱奇艺独家首播，彻底颠覆传统修仙动画固有套路，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解压追番体验。很多老牌修仙国漫剧情永远离不开打怪升级、秘境寻宝、渡劫修仙，剧情套路早已被观众摸透，而《万人之上》另辟蹊径，主打反差搞笑的轻松修仙风格，仅凭设定就圈粉无数，为博鲜活，收获大批原著书粉和漫迷的期待。本次上线的正统动画配置十分良心，全剧一共12集，单集时长20分钟，足够完整铺垫主线剧情、刻画人物故事，更新节奏也非常友好。官方固定每周2上午9点准时更新，稳定的更新频率让大家不用苦苦等待。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的资讯当中，改编自风铃北的同名小说玄幻动画叫什么名字？ A. 一人之下， B. 一人之上， C. 千人之上， D. 万人之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2: 3 4

欢迎你送上蔡依林这首《无言以对》，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大牌全场大牌超底价哈！现在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进入988好物优选，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的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进入988好物优选，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来说一下今天的好物分享哈，对于女孩子来说呢，包包里面真的是永远都少一支口红。身边的女同事啊，今天呢是复古红，明天的元气橘，我就问，这么多口红你最钟爱哪一款呢？要说经典不踩雷，还得是时尚大牌中的经典，迪奥。那今天618大牌美妆狂欢购限时特价给你带来的是迪奥丝绒口红双支装，迪奥丝绒口红双支装。迪奥的名气呢，不用我多介绍了哈，妥妥的美妆圈的热门大牌，爱美的女生化妆台上面谁能少得了它？经典的包装风格，简约又大气，拿在手里质感十足，高级感一下子就上来了。咱们这次呢，给色还显气色，标志性的丝绒质地细腻，同时也非常的顺滑，润而不涩还显气色，标志性的丝绒质地细腻。同时也非常的顺滑，润而不干，完全不会卡唇纹，颜值、质地、妆效样样出众，日常妆容靠它轻松打造别样的魅力。那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块钱，今天618限时的福利只要199，只要199。更惊喜的是呢，我们是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元。说一下颜色哈，焦糖南瓜色是314号，还有755号的复古正红色，846号的番茄砖红色，三款经典的色号，还有001号的通透裸粉色，以及018号的乌龙奶茶色，迪奥纯蜜，5款是任选的，数量非常的少，这样的捡漏机会真不多，真的是手慢就没有了。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199、199两支正装的价格，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哈！多选几个色号放在包包里，你就是百变女王。购买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口红两个字，回复口红两个字，赶紧去抢喽。再说一下今天呢带来的是迪奥丝绒口红双支装，给到的价格拍一发二，双支装呢只要199，只要199，5种颜色任选，数量非常少，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口红赶紧去抢啦。继续为你送上陪你带陪你淡水河边。

昼，四野皆插秧，历尽不知热，但膝下日常。

0: 防重症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科学家用量子纠缠技术成功制造出绝对随机数，制造完美的随机性远比想象中要困难。在现实生活中，即便是一枚打磨的再精细的硬币，在投掷时某一面朝上的概率总会比其他面稍高那么一点点。对于大多数日常应用来说呢，这些微小的系统性偏差或许无关紧要，但在加密领域，即便是细微的偏离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安全隐患。为了寻找真正的随机，研究团队在量子物理领域取得了一项里程碑式的突破。传统随机数发生器无法完全避免系统性的偏差，这一次科学家们则开发出了一种名为随机性放大的方法，能够从不完美的随机性中提取出完美的随机数。这一实验的装置极为精密，研究人员使用两个超导量子芯片，并将它们冷却至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度。每一个芯片代表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处于零或一的叠加态。连接这两个芯片的是一个长达30米，同样经过冷却的管道，

0: 钨光子在管道中来回穿梭，使两个芯片之间产生量子纠缠。这种纠缠意味着，对于其中一个量子比特的测量，则会瞬间影响到远处的另一个。从长远来看，这项技术在数字安全领域的地位将类似于原子钟之于计时标准。一个物理认证的随机元是许多系统的基石。随着量子通讯时代的到来，加密系统的安全性将直接取决于其背后的随机数的质量。随机性越完美，加密就越牢固。通过这项研究，科学家们成功将完美的随机性从数学理论带进了现实世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色，其实也有试过做一些改变，但是当你变成一个大家都不认识你的时候，风险其实是挺大的。每位歌手一定要找到自己最核心的特质，标签之所以能够成为你的标签，表示大众认可你的这个部分。所以他说，能够唱这么久，直到现在还有机会出新的作品，经验就是标签一定不要撕掉，反而要加深大家对于这个标签的印象，让它更深刻啊！要让大家听到某一些歌曲的时候就会想到你，一想到温暖就会联想到品冠，所以他也不会说为了改变而改变哈。为你送上品冠这首《又一年又三年》，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广泛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只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与其在通知书上比拼谁更会整活，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整好大学教育本身。这几年在填志愿的时候，最容易打动家长的就是那么几个词：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经济，听着都好像踩在了风口上面，好像孩子进了这些专业，毕业就能顺着专业红利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对于普通考生来说，行业方向并不等于个人的确定性，尤其是刚过本科线，没有太多选择学校层级空间的学生，与其去追逐一个好听的新名字，不如先去看看学校真正有积累的传统工科、应用型专业，或者就业出口更加清晰的方向再做决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身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富有，太过贫穷，要多久才学会放手？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

0: 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五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小哥齐秦带来的《城里的月光》。周二的傍晚18:30，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那喜欢喝茶的朋友都知道啊，每一年的春天都要盼着新采摘下来的茶叶，而明前茶呢，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是春天真正的来了。今年我们就给大家找来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的是独特的香气。

气悠然。这一次为大家准备了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心意，不论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好。那这个夏天就记住一句话，春茶就喝咱们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到当季新茶。周二的傍晚18:31，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急忙中，四野间插秧，历尽不知热，但膝下日常，忙正不正，再正无用，要加油哦！
1: 忙中就在小美。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

0: 1055青春有我。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3: 来说说。
2: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5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3: 那下一步呢？
2: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3: 那最高级别呢？
2: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3: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2: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3: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2: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3: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1: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The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球第二天照样非常的精神，经典的拉格风味配烧烤、小龙虾、炸鸡，怎么搭配都是绝配。重点来了，这一次我们提前拿到了超燃福利价，性价比高到离谱，建议整箱整箱囤，坐等开赛，拿着这样的一款啤酒，整个夏天都会爽快自在。想看绵密泡沫和黄金的这个酒体有多么的好，现在就可以拿起抖音搜索电波优选，直接冲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主播正在现场给大家开瓶测试，还有专属的惊喜福利掉落，帮你一站式备好观赛装备。现在就拿起手机搜索关注抖音账号电波优选，来和我们一起碰一杯吧。周二的傍晚18:52，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李马小说《犯上者》动画《上乘之下》，近日官方发布全新 PV 预告，独树一帜的废土嘻哈风格瞬间引爆热议，被网友盛赞审美绝了，打破国漫固有壁垒。这部融合废土求生、热血反抗的作品，以极致反差美学，在硬核设定剧情上提前锁定年度国漫爆款席位，优酷全网独播，值得万众期待。在国漫同质化审美泛滥的当下，《上乘之下》走出了一条极具辨识度的风格之路。 PV 当中，末世废墟与街头潮流完美碰撞，锈迹斑斑的铁皮墙布满色彩炸裂的涂鸦，破败街巷里飞驰着爆改机车，毒瘴弥漫的地下管道与赛博朋克风建筑交织，每一幕都充满视觉冲击力。角色设计更是惊艳，工装嘻哈赛博元素融合，造型张扬又贴合废土气质。主创团队采用顶级3:2技术，大到下沉蜿蜒的地下通道，小到角色脸上的疤痕、衣服的磨损痕迹，都刻画的细致入微，搭配嘻哈混搭末日电子乐 BGM， 打斗场景丝滑卡点，视觉体验直接拉满，彻底打破废土题材的灰暗刻板印象。6月2号，一念永恒动画官方微博放出重磅消息，动画第四季正式确定为完结季。这则官宣也意味着持续数年的动画连载之旅即将画上圆满句号。我们追更多年的主角白小纯修仙传奇终将迎来最终大结局。消息一出，迅速刷屏二次元圈层，热搜话题持续飙升，无数老粉纷纷感慨，整整6年的追番岁月终于要迎来收尾时刻了呀。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刚提到的动画《上乘之下》中，动画融入了哪些元素 ？A. 工装 ，B. 嘻哈 ，C. 赛博 ，D. 修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19: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长乐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资讯，当然同时也会给大家在某几期挑上一些 IP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主要分享一个今天刚刚上线的动画呀，而且这个动画让我看完了之后，我就只有两个字的感受，就是惊艳啊。就这个动画呢，它讲述的也是我们非常中国传统的故事，而且是以一个 2D 的形式来展现的，并且作为一个原创动画来讲，这部动画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创意，而且做的这个完善度还是很高的。那话不多说，来介绍一下这个 IP， 它的名字叫做橙黄露。
1: 喜欢你的微笑。
0: 说到橙黄露这三个字，可能大家一瞬间想不到是哪三个字。这个橙黄露的橙黄就是城隍庙的城隍。
1: 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
0: 那这个橙黄露呢，顾名思义就是关于城隍相关的一些记录吧。那具体它讲述了一些什么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它。那橙黄露呢，也是在6月2号的时候正式迎来了定档，定档在今天。然后在今天中午啊，动画正式开播的时候，这个导演阿彪也是给我发来微信啊，说长乐老师你可以开始看了。我说不着急不着急，我说我下饭的时候一起看，吃饭会更香一点。果不其然啊，今天中午看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哎呀，今天的这一碗面都看起来格外的香。来介绍一下这个动画，它是由这个拍脑袋动画来进行制作的，由阿彪来担任导演。先来说一下它的整个的故事背景啊，它主要就是讲述了一串人类恶鬼化的一个案件的现场。然后呢，这些案件的现场呢，都拍到了男主长相一模一样的凶手，而女主呢，收到地府方面的通缉令，将男主捉拿归案，等待黑白无常的审判。为了洗脱罪名，男主被逼无奈啊，用一些计谋来胁迫女主一起来查明这个真相。随着整个案件逐渐清晰呢，两个人也是揭开了一连串的这个人类恶鬼化事件的阴谋，以及凶手和男主之间的一点关联。原来一切都在幕后黑手的掌控之中，听起来反正就是悬疑味十足啊。但是如果你对他的这个期望值太高也不行，因为他只有6集。我在看到他的整个备案只有6集，3个篇章啊，1个篇章2集，一共是6集的时候，我当时都惊了，我说天哪，现在好少再看到这么短集的制作了。上一个看到就是一开播然后只有6集的是那个雾山五行。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看这个动画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了一些就是雾山五行带给我的那种浓浓的中国风的那个味道。就如果你之前有喜欢雾山五行，然后最近因为它也一直不更新嘛，3年过去了，然后最近感觉有一点偏荒的话，这一部相当推荐啊，它的名字叫橙黄露。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作为一个原创动画来讲，我觉得这个6集每一集的制作水平都是相当高的，因为它今天首天开播嘛，然后开播是直接连更了2集。
1: 喜欢你。
0: 那这2集呢，基本上的时长是在11-12分钟左右，时长并不长，但是好消息是它的 OP 和 ED 并没有很长，不到1分钟左右，所以整个故事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那在前2集当中呢，基本上就是进行了一个背景的概述，然后包括男女主的亮相。那其实呢，在这个动画《橙黄露》的这个最开始是在21年，当时是在21年正式官宣，然后后续呢也是陆续发布了好几支的这个预告。我记得他当时官宣的时候是和这个鹅厂的动画节一起来公布的，当时应该是21年8月8号。
1: 喜欢你的微笑，
0: 这个腾讯的视频动漫年度发布会，也就是这个鹅次元动画节。 当时是在神秘冒险片发布了这个动画的预告。
1: 只有我知
0: 但是当时同期预告的好多 IP 都是目前国产动画当中的一些强者啊，比如说像这个《诡秘之主》，比如说像这个《亚瑟》，还有像这个《大奉打更人》《近战法师》等等等等吧，还有这个今年正在打官司的紫川啊，就是同一年上线了非常多这个优秀的 IP。 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城隍鹿就是其中一个我觉得特别棒的 IP。 我当时其实对于它没有抱太大的厚望，因为它因为是一个原创的动画嘛，它没有一些小说也好游戏也好这个漫画也好作为一个受众群体的支撑，所以我对于它当时的这个期待值算是比较低，所以那也是导致我今天在看完之后，哇，这个动画太棒了。
1: 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
0: 所以呢，这城隍鹿当时应该也是在8月8号，随着这个二次元动画节一起进行了一个定档。那最开始呢计划的应该是只在腾讯视频播出，如今看来是全网播出了，因为今天我是在哔哩哔哩上面看到的。那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歌，一首歌结束之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关于导演的一个专访。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城隍鹿的导演阿彪也是就是受到了各方的一些邀请进行了一些采访，在这个采访当中呢他也公布了很多这个动画制作幕后的故事。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歌吧，一首歌曲结束之后再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1: 喜欢你，
0: 今天本来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城隍鹿的 OP 或者是 ED 的，但是它的这个 OP 和 ED 就是纯音乐，而且就是1分钟左右，所以等会儿看看就是能不能就是纯衬乐呀，给大家分享1分钟。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昨天说到的歌啊，因为昨天有说到这个三体的广播剧，然后是歌手毛不易来演唱的这个主题曲，然后昨天就问看有没有人想听，结果果不其然啊，确实是有这个想要听到这首歌的朋友，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是毛不易给广播剧《三体》来演唱的一个主题曲，叫做《沉海》。那一首歌曲结束之后，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2: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冬玉明茶，汉。

0: 中心好，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那刚刚听到的这个短短的一个纯音乐，就是来自动画《橙黄鹿》的 ED。 其实大家如果去看这个动画的 ED 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故事性在里头的，虽然比较简短啊，这个30秒左右，31秒啊，但是它里面其实是有一定的故事性的。然后这个 OP 的画面和 ED 的画面都是由导演阿彪来作为导演来完成的，也没有另外再请其他的这些工作人员。但是你能发现啊，他在这个 OP 和 ED 里面，他是有一些自己关于动画内容的延伸的。虽然不是说什么填坑或者是补全啊，但是其实他对于整个动画的这个宇宙的延伸还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那刚才说到这个导演阿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2022年的时候，阿彪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回答的一些问题啊。首先是关于这个橙黄鹿啊，当时是被问到能不能透露出一些细节，当然导演阿彪就说啊，整个世界观还是一个并存于现实世界当中的异世界，并且融入了一些我们中国这个所谓地府的这个元素概念。当然里面我是有看到啊，包括穿插了一些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恐怖片当中的一些妖魔鬼怪来客串啊。而且这个客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它是一个地府观光团，然后有一个这个道士作为导游，把这个世界各地来这个中国参观的这些海外的妖魔鬼怪们，然后齐聚一堂，带着他们走街串巷，了解这个地府的一些旅游景点儿，所以也是挺有意思的。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那包括在回答这些精怪的设定方面，阿彪也是说，关于这些妖怪精灵的设定出发点呢，就是要求必须根植于我们自己中国本土的妖怪，至少外形上面要接近这个中国元素。因此呢，阿彪也是查阅了很多像中国妖怪大全啊这样的一些书籍，包括还有像中国民间传统节日风俗等等的一类这种关于中国志怪的书籍吧。从这些里面呢，也是汲取到了一些可以用于动画化和角色设定的一些信息。

0: 那说到这一次的动画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它的这个配音团队啊，不是我们之前经常会说到的一些配音大厂啊，是来自成都，叫做声娱文化啊，那也不算是小厂吧。请到的这些配音演员呢，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当然也有我们比较陌生的。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
0: 像这个男主叫江默，是由新浪来担当配音，女主叫周潇，是由杏灵儿来担当配音。这次算是比较熟悉的名字是囧森瑟夫啊，参与配音的还有像梁生，还有香妮。

69 07等等等等。那这一次的动画呢，除了我们之前有提到的这个拍脑袋，喵晚安，喵喵喵，这是一个听起来有点奇怪的这个名字啊，但是这个名字也是让我一次就记住了，它叫拍脑袋动画。那一会儿我们来详细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动画啊，这个动画制作公司。先来说一下这个简单的信息。

这个拍脑袋动画呢，是坐落在杭州西湖区的一个创意园里面，也就是当地这个美院周边的一个艺创小镇。正式注册时间是在2021年7月。那这家工作室呢，其实并不算是独立的初创公司，它是杭州雾呼文化创意有限公司100%注资的一个原创动画工作室，也算是子工作室啊。简单的理解呢，就是雾呼文化是母公司，然后这个拍脑袋呢，就是它的这个全资子公司，专门负责落地一些原创动画短片番剧内容的一些创作。当然据了解呢，这一次的城隍路也是这个拍脑袋动画制作的第一个正式的动画剧集。就是喜欢你的味道。那核心主创导演呢，也是刚刚我们不断在这个介绍的，叫阿彪啊。阿彪的本名叫做林林才彪，是整个城隍路的导演啊，当然也是兼职了这个编剧，还有主创原画，同时呢也是雾呼动画空间三位联合创始人之一。和这个雾呼文化的创始人王善阳啊，都是毕业于这个中国美术学院动画专业的，属于是科班出身啊。那整个团队的属于是中小型的一个精品制作组了，没有走这种常见的连载的流水线模式。那创作的方向呢比较固定，基本上就是主打一个中式的民俗，包括都市之怪，写实的一个二 D 动画为主。喜欢你，而且我觉得也算是深耕于原创啊，这一点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其实经常跟大家强调，在中国的这个动画产业里面，原创的动画其实真的并不是特别的多，更多的还是比如说小说改编、动画改编、漫画改编，或者是一些神话的改编。早安在正式打造这个城隍路之前呢，拍脑袋动画早就产出了一些试水的一些短片动画，比如说像早期的一个社会向的一个短片叫做说好的末日呢，算是一个偏纪实风格，偏纪实讽刺风格吧。同时还长期产出一些各类的灵异题材的测试 PV， 还有怪诞的小短片等等等等吧。而刚刚我们说到的城隍路动画呢，算是这家公司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完整备案正式上线，拥有一个规模聚集体量的一个，算是首部长篇番剧了。虽然这个长篇一共也就是6集，但是这个制作周期啊，跨度是近4年的时间，从2022年就已经开始打磨剧本，然后呢，世界观的设定啊，包括一些分镜原画，所以它的打磨的时间是非常足的，所以这次动画制作的成果是非常的棒的啊，并不是因为阿彪今天可能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啊，进行了一些商业的互捧。而是确实在看这个动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整个人物，包括它的线条，它的整个的一些画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这个光影的呈现。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哇，封神啊！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就是大家去看了就知道，因为现在去描述它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片面，它的这个光影做得非常的好啊，就包括它的整个色彩。你能看得出啊，真的就是在很细致的打磨一个动画，并且这些制作的班底，它的这个基本功还是非常扎实的。就大家如果没有看的话，提前先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大家到时候看的时候可以着重去注意一下，就是他主角正在上楼梯的时候，然后一个光影的变换，一下就让你感受到了那一瞬间紧张的氛围，还有这个光影变化的时候男主心里面的一个波动，当然也是营造出了这个属于这个动画的那种稍微有一点点恐怖的氛围啊。但是这个小孩子

是可以看的，因为它没有特别的恐怖。那接下来再来聊一聊它的这个母公司啊，就是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这个呜呼文化，包括这个呜呼动画空间，也是橙黄路的主要出品之一。

呢是在2015年正式成立的，然后是扎根在这个美院的杭州美院的周边啊，由三位国美动画系毕业的毕业生联合来创办的，旗下比较知名的 IP 就是这个互联网的一个行业头部自媒体了，叫做呜呼动画人空间。那这个呜呼动画人空间呢，也是长期耕耘在这个动画行业，包括资讯，包括创作者扶持、行业展会、青年动画导演孵化等等的一些工作。那常年呢，也是联动腾讯视频，包括哔哩哔哩两大视频平台，推出了很多青年动画的扶持计划。当然，也挖掘了很多新锐的小众动画团队，相当于是一边做动画行业的传播，一边孵化一些原创动画的 IP。所以是一个行业媒体加上原创动画并行的一个模式。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它帮助我们的国创动画挖掘了一大批优秀的这个动画创作人。那这一次的三大出品方呢，除了刚刚我们介绍到的杭州呜呼文化，还有腾讯视频，另外呢就是长春知行合一动漫有限公司。那这个杭州长春知行合一动画有限公司呢，之前有给大家介绍过，也是本期的这个联合出品方。这是2016年12月成立的一家公司啊。同时呢，也是 B 站参股的东北的唯一一家动画公司，它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目前的全职制作团队在300人以上。它日常呢基本上是可以同步推进到6到7个动画项目的，所以整个的产量很高，并且它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强，全年的动画总产量是可以达到1300分钟以上。那业务板块同样也是像这个动画的全流程制作，包括一些 IP 的孵化。那目前呢，他们还在自研这个云技术，包括 AI 动画辅助创作工具，所以你也能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与时俱进并且布局非常广阔的一个动画公司啊。之前曾经参与过像《一人之下》系列的制作，包括还有《星游记》《血与心》等等的一些口碑动画的制作吧。啊，前两年有一个很出片的动画，应该是2023年的一个动画，叫做《无脑魔女》啊，这个是我也算是极力推荐的一个，也不算极力推荐吧，算很推荐的一个国产动画了，《无脑魔女》。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能国产的一个动画的内容啊。整个是偏比较西幻的一个风格的，但是它的整个创意，包括它的这个故事的内容，感觉完全不像国漫的这些创作者们能够创作出来的呀，所以也算是比较推荐啊，叫《无脑魔女》，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一个西幻风格的故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今年年初上线的一个《御灵师》，这个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介绍过啊。《御灵师》开播是拿到了 B 站国创9.8的一个高分，当时也是登上了平台热榜的第二名。那刚刚说到的这些动画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2D 动画，所以这也回归到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橙黄露》。你像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呜呼还有知行合一，基本上都是深耕在 2D 动画的一个创作呢，这次说到的橙黄露动画也不意外，同样也是以这个 2D 动画为基础，但是你会在这个动画当中看到很多质感，比如说在你刚一打开 OP 的时候，它不是单纯的这个 2D 动画的质感，它其中还包括了一些就是类似于剪纸的风格，因为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渲染的时候，它的背景是一种纸质的质感，就大家如果看的时候可以仔细的去了解一下，你会发现当你仔细了解之后，每一个动画的创作背后都含有很多

的情怀，包括很多的小巧思在里面。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一首歌之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还有哪些协办公司。那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另外一个 IP 啊，三体动画。那这一次要听到的呢，是三体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啊，因为主要还是因为这次的城隍庙动画没有这个完整的这种音乐露出，所以说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 IP 的吧。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三体电视剧的主题曲，来自歌手周深带来的永恒孤独。一段音乐过后，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诗与急忙中，四野皆插秧，历尽不知热。

0: 芒种这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局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4: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3: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4: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3: 有这么夸张吗？
4: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3: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4: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傍晚19: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
0: 在工作日的晚间1个小时，7点到8点，继续由长乐为您带来一些二次元相关的资讯。今天我们是挑了一部主题 IP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它的名字叫做《城隍路》，是今天正式上线腾讯和哔哩哔哩档国创的原创动画。而且是一部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推的一个原创动画。在节目当中，上一个给大家介绍到的原创动画是什么呢？好像是开拍了怪兽大电影。所以说大家能够发现啊，就是原创的动画真的会非常的少，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做这个中国原创动画推荐的一个原因啊。因为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动画创作者在学习动画时候的一个初心吧，就是做出一副让自己比较满意的画作，然后把它呈现在这个动画的荧幕之上。那继续说回我们今天的这个原创动画，叫做《城隍路》。除了刚才我们介绍到的两家主创公司，一个是拍脑袋动画，还有一个是知行合一动画，这两个动画呢是主要的这个动画的创作方。那另外呢也请来了非常多的协力的制作公司，首先是大连，叫做大连拓瑞达，大连拓瑞达动漫科技有限公司。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无锡紫红文化有限公司，还有哈尔滨一泽映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一泽映画，我记得之前在哪一个动画里也看到过他的名字。
1: 喜欢你的微笑，
0: 前两天刚刚上线的那个钟馗大电影里面，好像一泽也是有参与到里面。我甚至都记得一泽的那个图标是一个圈儿，但是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他还就是参与过哪些动画，就是能感觉到好多动画的后面制作团队里面都有他。那除此之外呢，协作公司还有杭州画眉动画。那画眉动画呢，就是刚刚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开拍了怪兽大电影的这个动画制作方，应该是在上个月吧，这个动画是刚刚上线，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开拍了怪兽大电影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原创动画。那以上呢就是这个动画的协力制作方的。除此之外还有一家协力是专门为这次的 ED 制作进行辅助的，它叫做米多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专门为这次的 ED 动画进行协力制作的。

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城隍路吧，因为它其实我觉得是目前来看比较少见的一个风格的作品，所以也是最近想要跟大家去推荐它的原因啊。首先要说的就是它的这个题材的稀缺性，因为现在国产的这种悬疑志怪的动画有，但是也不算特别的多，尤其是专门围绕城隍文化包括地府阴间办案展开的这个原创动画更是比较少。那创作团队呢也是刚刚特意强调啊，像这个妖怪鬼神等等的一些设定都要优先扎根咱们中国的本土民俗传说，而非照搬这些外来的鬼怪形象，所以它的国风底色是很足的。但是在这里呢还是要喊话一下阿彪导演啊，就是感觉其中有一些设定真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脸谱化，比如说好像每一个只要沾点这个地府边的动画啊，这个地府的场景里一定有一家店叫做这个孟婆甜水铺，就是好像就是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钟馗大电影，就是六一刚刚上线的这个大电影里面也是有一个卖糖水的这个孟婆汤，所以你会发现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脸谱化。但是我在观看这个动画的时候我又在想，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呈现好像又少了那么一点点的味道啊，因为它总是需要在一些新的故事里面加入一些让大家能够共鸣

的一些旧的东西，所以我也就一瞬间就理解了。那刚刚说到第一个就是题材的稀缺性，第二个呢是我觉得它的整个故事非常的紧凑，因为它目前这个备案的是6集的一个体量嘛，所以它的整个主线是贯穿全程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要搭配一些独立的单元的灵异小案件，一边解锁一些不同的都市怪诞小故事，一边又要层层的拨开这个主线的谜团。但是你会发现它的篇幅虽然很短，一集的体量在11-12分钟左右，就是主体的内容在10分钟左右，但是它的整个剧情还是非常的紧凑的，不会让你觉得就是故事比较拖沓，或者是这个留白比较多，都不会，就是非常的紧凑的一个故事，没有一些注水的剧情。如果喜欢这种短番快节奏的悬疑的内容，我觉得完全可以关注它。第二个呢，第三个啊，刚刚第一个是这个，题材的稀缺，第二个是叙事的紧凑，第三个想说到的就是这个写实的2D 动画，这也是我一直比较喜欢的一个动画类型。可能在 3D 刚刚上线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技术太棒了，什么动画啊都要往这个 3D 方面去靠一靠，才显得这个动画好像做得特别的棒。但是我反观目前这个中国的这些原创动画，我会发现其实反而啊，就是反而啊，是这个 2D 动画我觉得真正要做好非常的难，而且现在国创动画这一方面做 2D 动画的反而我觉得特别的好，喜欢你就呈现的效果也好，包括它的出圈程度也好，往往是 2D 动画更为出圈。所以大家平时如果喜欢看一些这个志怪类型的，或者带一些剧情反转探案类型的国漫，就是厌倦了千篇一律的 3D 修仙套路，那么这一部今天正式开播的城隍录完全可以加入你的追番清单。而且它短短的只有6集，今天首更还是更了2集啊，所以诚意还是非常十足的。那就希望这个阿彪导演在这个闲的时候啊，可以排开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啊，跟我们更多的分享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却想要知道的动画制作背后的一些故事。OK， 那今天关于动画《城隍录》的介绍就先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一些比较感兴趣的，可以跟我一起来私信聊一聊啊。可以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或者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啊，这两个平台都是可以找到我。然后目前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私信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或者是来把你好奇的一些动画背后的故事来问问我啊，说不定就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答案在里面。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一首歌结束之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动漫相关资讯。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三体》电视剧版本的一个主题曲啊，应该是一个片尾曲，来自歌手邓紫棋带来的《面壁者》。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有重重山韵，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喜欢。
1: OK， 那音乐回来，继续回到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在节目的最后再来跟大家更新一些最新的二次元消息啊。首先是改编自里马小说的犯上者动画上乘之下，近日也是更新了全新的 PV 动画，独树一帜的废土嘻哈风也是瞬间引爆热议，被网友盛赞这个审美非常的绝，也是打破了属于国漫的固有壁垒。而这样的一部融合了废土求生、热血反抗的作品呢，也是以这个极致的反差美学，在这个硬核剧情的设定之下呢，提前锁定了年度国创的一个爆款的席位，也算是未播先火啊。虽然没有那么的火，那目前呢计划是优酷全网独播。在同质化比较强的一个国漫现在的这个审美泛滥的当下呢，上乘之下呢也是走了一条比较具有辨识度的风格，在它的 PV 当中能够体现出来的是这种末日的废土以及街头潮流的一个碰撞，包括锈迹斑斑的铁皮墙，还有色彩斑斓的涂鸦，还有破败街巷的这个爆改机车，虽然不提倡，非常不提倡啊，还有这个毒瘴弥漫的地下管道，还有赛博朋克的一些风格交织。那每一幕呢，其实都是充满了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它的角色设定呢，也算是比较独树一帜了，包括像工装、嘻哈、赛博元素，就是造型比较张扬又比较贴合废土的气质。那主创团队呢，在这个动画当中是采用了三选二的一个技术，大到像这个下城蜿蜒的地下通道，小到角色脸上的一些疤痕、衣物的磨损程度都刻画的细致入微，再搭配这个末日的电子乐 BGM， 也是打斗场景比较丝滑，跟这个 BGM 契合的程度也比较高，

这听感觉还是比较能够拉满的。他没有用一种比较刻意的或者比较压抑的这种感觉来体现这种末日感，反而是用了一些潮流的色彩来对冲这种末日苍凉的设计，所以也算是打破了这种废土题材的灰暗刻板的印象。那目前呢，这部动画的上线时间还没有确定，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是来自里马小说《犯上者》改编的动画，叫做《上城之下》。OK，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吧，明天再来跟大家更新更多的内容。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高考季正在进行中，提醒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发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人，庞大的报考体量下，志愿填报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的关键抉择。从调研数据来看，文理专业报考逻辑分化清晰，文科聚焦民生刚需与传统商科，理科紧跟国家新兴产业布局，专业冷热走势深度绑定国内产业升级节奏。考生选专业从以往看重校名，转向优先考量未来就业落地能力。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1: 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3026班。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当最后一缕春风拂过枝头，当第一声蝉鸣划破清晨，初夏便踏着轻盈的脚步来了。它没有盛夏的燥热难耐，也没有暮春的伤感离愁，阳光温柔，草木葱茏，和风送香，花声阵阵，一切都刚刚好。今天带你感受初夏最幽静的池畔，杜牧的《齐安郡后池绝句》：
3: 菱透浮萍绿锦池，夏莺千转弄蔷薇。近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杜牧的这首绝句描绘了一幅幽静美丽的初夏池畔图，菱叶穿透浮萍生长出来，将池塘染成了一片碧绿，如同铺上了绿色的锦缎。夏日的黄莺在蔷薇花丛中婉转啼鸣，声音清脆悦耳，一整天都没有人来欣赏这蒙蒙细雨中的美景，只有一对鸳鸯在水中相对嬉戏，梳理着它们红色的羽毛。读着这首诗，仿佛能感受到那微雨的清凉，闻到那蔷薇的芬芳，心中的烦躁也一扫而空。

0: 一起进步吧。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行车要科学使用灯光，记得在会车时关掉远光哦。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金枝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人类至今已经经历了多少代？答案竟然有10000多代。追溯家族历史是许多人的兴趣所在。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家谱记录属于中国哲学家孔子，他的家族树从公元前8世纪延伸至今，跨越了80多代，时间跨度近3000年。然而如果将目光投向整个人类物种，3000年仅仅是漫长岁月的冰山一角。根据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化石记录，现代智人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大约30万年。要弄清楚人类到底经历了多少代，需要一个关键的变量，即世代间隔。它是指父母生育子女的平均。

0: 均年龄。通过将物种存在的总时间除以这个间隔，我们就能得到代际的总数。为了追溯更远的过去，科学家们利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他们将基因突变作为生物钟来测量历史。研究发现，随着父母生育年龄的增长，遗传给孩子的突变类型和组合会发生微妙的变化。通过分析现代人群中数百万个突变产生的具体时间，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模型，估算出人类在过去的25万年里平均世代间隔约为 26.9 年。按照这个平均值计算，在智人存在的30万年间，人类大约经历了11152代。科学家们还通过分析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留下的 DNA 片段，也推算出人类至少经历了10000代。无论采用哪种计算方式，人类加速出的深度都令人震撼。每一代人的接力不仅传递了生命，更在基因组中留下了进化的烙印，见证了我们这个物种在面临环境挑战时表现出的强大适应力。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众

0: 王仲哲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喂。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

0: 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
5: 哎，
6: 就我妹妹家孩子
5: 啊，
6: 您说6个月大的小宝贝，到了添加辅食的时候，正发愁呢，就买什么样的辅食好呢？哪种更适合呢？您帮着参谋参谋呗，您可是营养专家呀。
5: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事儿啊，你真是6个月大的这个小宝宝要添加辅食了。我告诉你，这可是一件大事儿。
6: 嗯，
5: 真得是好好的研究研究，然后帮你妹妹把把关。
6: 嗯，
5: 因为现在这个辅食的种类太多了，
6: 嗯，
5: 花样百出的，一不小心可能就容易踩坑，你知道吗？
6: 嗯，哎，你说去母婴店，我们也逛了
5: 啊，
6: 就导购推荐了一款进口的高铁米粉
5: 啊，
6: 就说里面是含有北欧珍稀的谷物，铁含量它是普通米粉的3倍呢。
5: 啊，那挺好啊。
6: 价格不行，就一小罐120克
5: 啊，
6: 打完折118块钱。
5: 嚯，这么贵啊！
6: 太贵了吧！
5: 哎呦，我都不知道啊，就价格都赶上进口的奶粉了，啥米粉这么金贵啊？
6: 对呀，我也纳闷啊，我赶紧回家查查。我上网查了查配料表，您都猜不着，排在第一位的是啥？
5: 是啥呀？
6: 嗯，
5: 这么金贵，难道是什么冰岛的鳕鱼啊、
6: 嗯、
5: 还是新西兰的羊奶粉呢？
6: 不能，你刚加米粉的时候它必须得是纯的
5: 啊。
6: 配料表第一位小米。
5: 小米啊，
6: 产地中国内蒙古敖汉。
5: 呵，
6: 厂家河南
5: 啊。
6: 合着这个米粉绕了大半个地球，贴了个进口标签回来，价格直接翻了好几番。
5: 哎呦，你说这套路多深吧？
6: 嗯，
5: 就拿

0: 咱们国产的小米儿玩这个出口转内销的把戏。
1: 是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欺负咱们普通老百姓看不懂这个配料表呢。
1: 对呢，还说什么里面有北欧的珍贵的谷物，那才占多少啊？
0: 是啊。
1: 关键是吧，我妹她又在网上刷到了一款新西兰的有机米粉，包装上就画着羊驼，还有牧场，就看着特别的高端大气上档次。仔细一查，小米产地内蒙古敖汉，
0: 也是咱们这儿的，哎呦，
1: 厂家上海保税区，说白了，把咱的小米运到了新西兰。镀个金，贴张有机认证的标签儿，回来就当洋货卖高价。
0: 你看看，
1: 嚯，夸张不？
0: 哎呦，你说咱现代人就是买东西啊，确实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进口的产品它质量过硬，但并不是什么都是，
1: 分东西。
0: 对吧？你看，也有的人就是盲目的认为进口的就一定是好的，那就很多商家就利用大家伙这种心理了呗，然后就赚差价呗，尤其是利用这个家长的心理，啊，你说这米粉，实际上它从这个敖汉运到上海，然后再出口到国外，最后又进口回来，然后和最开始相比，你说它这个本质能有啥区别吧？
1: 对呢，
0: 最多它就多了一张报关单的事儿，
1: 对
0: 那
1: 呢，
0: 质量都是一样的。
1: 这事儿多搞笑啊！咱们老家10来块钱一斤的敖汉小米，在国内呢磨成米粉，撑死卖个几十块钱一罐呗。
0: 对呀，
1: 你运到新西兰转了一大圈，贴了个有机认证，印着羊驼的包装，回来120克卖100多块钱。成了高端进口的辅食了，
0: 是。
1: 感情咱们的好东西，你非得让外国人盖个章，换身行头，那才能被自己人瞧上眼儿，那也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哎，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的时候都是这种现象，你知道这叫啥吗？墙内开花墙外香，然后香了还得卖回墙里头来，
1: 哎呦，外国
0: 是
1: 的
0: 吧？
1: 和尚好念经呗。
0: 对，你看前几年不是山东有那个大蒜，山东的大蒜出口到韩国，然后做成这个抗癌的保健品，然后又高价的卖回到国内，
1: 是，
0: 还有什么云南的普洱茶，压成那个茶饼，运到欧洲，然后晒半年。仓储一下，然后再运回来，成了你知道叫啥吗？贵族茶。
1: 哎呦，
0: 你看都是一个道理。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中国尤其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有很多的好东西，只是咱们国人不知道而已。然后偏得跑到国外，让人家换个包装，回来才当个宝捧上天。说到底吧，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也是我们自己啊，本土文化缺少这种自信的一种表现。
1: 要不怎么说这些年国家要提倡中医自信、民族自信，
0: 对，
1: 强调民族自豪感？不管是大蒜、茶叶、小米，好多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呀，都被我们忽略了，
0: 对，
1: 反倒成了外国人出口转内销、割韭菜的由头了，
0: 没错。
1: 不值。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伤寒论》知道吧？《伤寒论》当中有个经方，被日本做成汉方颗粒了，然后包装上印有汉字，然后进行高卖。然后呢，在这个日本卖出高价去了，你知道吗？咱们现在中国人不是到日本旅游吗？结果到这个日本还买这个《伤寒论》里的这个经方呢。然后还有咱们中国人到日本买那个什么马桶盖儿，还有小米也是，在国内大家伙都觉得小米儿就是一碗家常饭。结果你知道到了日本吗？摇身一变，变成了东方的养生圣品，又是什么小米茶？又是精华片，我告诉你，都打着一个汉方的这个食疗的旗号，在人家日本卖的都是高价。人家大量的进口咱们的小米儿，加工完了，在人家日本本土卖高价，但是我们很多中国人跑到那儿去了，也花这个高价。其实赚的是啥呀？有的时候真是崇洋媚外的钱。
1: 是吧？挺有意思。您说外国人他也知道咱们敖汉的小米好，
0: 你看。
1: 还专门用敖汉的小米。
0: 这个啊是毋庸置疑的，咱先抛开什么割韭菜那么一说啊，你知道吗？就是对小米的品种来讲，全世界的小米看中国，中国的小米看敖汉。我告诉你这句话不是白说的，敖汉的小米能够成为米中之精品，就第一点，我昨天说了，得道地纯正，它有着独一无二的这个地理坐标。 敖汉旗地处北纬41度到44度。

0: 三度之间，是这个蒙东辽西黄金地带。
1: 嗯，
0: 这一纬度啊，我告诉你，被农业专家称为是旱作农业的理想的温床。
1: 嗯，
0: 人家得天独厚这个地理条件，而且这个地方四季分明到极致。你知道夏天吗？夏天最高温度35度。
1: 嗯，
0: 冬季你知道能低到多少吗？
1: 嗯，
0: 能低到-25度。
1: 嚯！
0: 你看温差有多大？全年温差超过60度。
1: 嗯，
0: 尤其是5月份到9月份，农作物生长季，昼夜温差将近20度，白天阳光啊，又照射像火烤一样，能够催着这个谷子疯狂的生长。
1: 嗯，
0: 到了晚上又低温，让这个养分牢牢的锁在这个谷粒当中。
1: 嗯，
0: 就像把这个糖分锁进小米里一个道理。
1: 哇，您说温差，我感觉它比我们家空调都猛啊。
0: 对呀，
1: 这熬汗的谷子白天在桑拿房疯狂的疯长，
0: 对，
1: 晚上躲进冰箱里去赚取养分。
0: 对。
1: 哇，这每粒小米它都是吃过苦的，攒够劲儿的，它是个狠角色呀。
0: 那可不，就跟咱们小时候晒那个地瓜干似的，
1: 嗯，
0: 日头底下暴晒，然后晚上呢，你得用这个凉席呀，你得给它盖上，然后让它收缩，是吧？然后这样的地瓜干吃起来特别甜，甜的都粘牙，对吧？熬旱的小米也是这样，通过这个白天和晚上一冷一热，一个疯长，一个收藏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人家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是特别丰富的，
1: 是，
0: 而且人家这个土地啊，我告诉你，也最适合这个小米的生长，是吧？熬旱地区啊，我告诉你，就是80%的地都是沙壤地。沙壤地看着普普通通，实际上它是谷子最豪华的一个别墅，就能在这长。你看看，
1: 你说这个土壤松松垮垮的，它能算是好土壤？
0: 你看分长什么？就这种沙土壤松松垮垮的，里面这个透气孔是特别宽松的，像筛子一样，它透气。这个谷子的根儿啊，扎进去之后，就跟住进这个带通风系统的别墅里一样，能够畅快的呼吸。下雨天也不怕积水，也不怕烂根儿，而且更厉害的，你知道是啥吗？这种土质里面自带营养库，你
1: 嚯！
0: 像什么铁元素、锌元素、硒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几乎是最丰富的。你就单说铁元素吧，铁元素含量，我告诉你，是咱们普通黑土地的土壤的3倍以上，所以说它就适合小米的种植，相当于这谷子打小人家喝这个补铁口服液长大一样。你说这谷子它能不壮实吗？
1: 怪
0: 对
1: 不
0: 吧？
1: 得呢，这熬旱小米，它从出生它就比别人强，
0: 对，
1: 杆匠它赢在了起跑线上，
0: 赢在土地上的，
1: 直接
0: 是不
1: 赢
0: 是？
1: 麻了呀！
0: 对，而且熬旱这个地区啊，它还是全球最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它这个耕种啊，几千年下来没受过工业污染，尤其是当地这个空气里面这个 PM2.5 常年是低于15的。那你说这儿长出来的农作物，小米儿、谷子，等于说天然的氧吧里长大的，喝的是山泉水，吸的是干净的空气，你想长不好都难。你
1: 还
0: 看看，
1: 真是，合着人家是富养谷，住在了透气的豪宅当中，
0: 哎，
1: 吃的呢是有机套餐，吸的富氧离子，
0: 对，
1: 这配置谁能比呀？
0: 所以说嘛，而且在敖汉哈，就是当地的农民种地呀、啊。都坚守着老祖宗传下来的古老的方法，叫3年轮作。就这个地哈，种一年得歇2年，让土地喘口气儿。而且呢，在种这个农作物的时候，不允许用化肥、用农药，全靠自然的养护。你知道除草，人家当地你知道怎么除草吗？用羊来除草，没有机械，就赶着羊群到地里面，哎，羊就把这个草给除了。看着这个方法挺笨的吧？但是这种古法种出来的小米，反倒是最道地的这样
1: 对
0: 的小米，
1: 呀，
0: 营
1: 最
0: 养最
1: 符合
0: 丰富的。
1: 天然的。
0: 对，你要这种小米，你就熬出一锅粥来，那米油啊都能够挂一层，
1: 挂勺。
0: 哎，喝着呀、啊、都有一股太阳晒过的甜味儿了。你看有很多这不有挑食的小孩吗？就喝这个米油，特别爱喝，咕嘟咕嘟能喝2大碗。
1: 你看，尤其是说到3年轮作这个词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像养孩子一样，你得慢慢来，不能急。
0: 对，
1: 现在都讲究高效农业，那不行，不符合天然。熬旱的农民，他怎么就认准这种老方法了呢？
0: 哎呀， 你知道为啥吗？就是，
1: 嗯，
0: 这叫中华古种的。

0: 究。
1: 嗯，
0: 因为我说了，敖汉小米的这个种子跟咱们超市里改良之后的品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我说的敖汉地区的小米，它这个种子是中华古种，
1: 嗯，
0: 是8000年前未改化的一种活化石繁衍出来的。
1: 8000年？
0: 对呀、啊，
1: 比上下5000年多了3000年、啊，
0: 可不吗？
1: 哇，那就是咱们老祖宗在这儿种谷子的时候，欧洲人还在树林里摘野果子呢，
0: 对，还没进化过来呢。
1: 这8000年的古龄，妥妥的就是谷物界的老祖宗啊。
0: 对，就现在敖汉的小米啊，为啥出名？
1: 嗯，
0: 它这个种子一定是跟8000年前就是没改良的这种古种繁衍过来的，
1: 嗯，
0: 是吧？8000多年前，兴隆沟遗址挖出来这个碳化谷粒儿，它这个基因相似度要超过90%以上，
1: 嗯。
0: 这是中科院专家们拿这个碳十四哈测出来的铁证。
1: 嗯，
0: 那你琢磨琢磨，历经了8000年的天灾人祸，多少这个农作物都已经变种了吧？
1: 对，
0: 唯有敖汉小米儿，它还是守着老祖宗的这个 DNA。
1: 嗯，
0: 就冲着这个纯种的血统，我告诉你，当地明文规定，必须要按照老方法来伺候着。
1: 嗯，
0: 3年轮作都不算啥。这叫老祖宗的章法是不能乱的，
1: 嗯，
0: 好谷子好小米儿就得慢慢养，
1: 还真是该说不说啊，8000年没变种。
0: 你看，但是敖汉地区的小米儿，人家不随大溜，就死守着老辈儿传下来的这种古种，
1: 嗯，
0: 然后种植的古老的方法。你别看它长相普通，那谷子里头，我告诉你啊，那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抗造，
1: 嗯，
0: 因为它不用化肥都能扎根儿，靠天吃饭照样。人这个谷穗长得是非常饱满的，
1: 嗯，
0: 而且含油量比普通的咱们市面上的小米高出2.3%来，就这个含金量，煮出来的米油稠的啊，刚才说能挂勺，
1: 嗯，
0: 你说喂个小孩啊，养我们的脾胃啊，那绝对是一绝的，
1: 是呢，
0: 尤其是适合我们上岁数的，比如牙口不好的、脾胃差的、身子骨虚的、术后的这样的中老年人，早晚喝上一碗，我告诉你，暖胃又养人。
1: 关键是我突然想到啊，古籍里说粟米养肾气，
0: 嗯，
1: 这个就是小米吧？
0: 对，这个问题你说到点儿上了。《黄帝内经》当中讲的是五谷为养，
1: 嗯，
0: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粟，
1: 嗯，
0: 粟就是小米，
1: 嗯，
0: 还有什么呢？《神农本草经》当中说这个粟米味咸微寒，养肾气，除胃热，指的就是小米。
1: 小米，
0: 对。但是我们说这个古籍当中的小米，我告诉你实际上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0: 必须是那种未经改良的古老的这种粟种，你长在北纬41度的这种黄金带沙土壤当中孕育出来的8000年没有变种的这种纯种的小米的种子，
1: 嗯，
0: 每一样要是不达标的话，就没有黄帝内经当中五谷为养这种效果，
1: 嗯
0: 啊，那你想一想能够达到这几种条件的是不是只有咱们中国的敖汉小米，是吧？
1: 对呀，就现在嘛，超市里的小米吃着都不香，
0: 杂交的。
1: 但是那些杂交小米被吹捧出来的养生啊，这那的，那不都瞎掰吗？
0: 倒不能说是瞎掰，你就像说拿这个勾兑酒冒充茅台似的、
1: 哎、
0: 啊，你能说勾兑酒不能喝吗？它也能喝、嗯，但是跟真正的茅台的窖香啊、工艺啊、年份呢、啊，那完全两回事儿，
1: 绝对不一样，
0: 是吧？杂交的小米吧，它也能吃，为了增加这个产量。它牺牲的是什么呢？是小米的种子当中的这些原生的基因链营养的物质。
1: 嗯，
0: 咱们这个中国农科院曾经做过检测啊，敖汉古种的小米，它里面的维生素 B1 的含量是杂交品种的小米的 1.8 倍，
1: 嗯，
0: 膳食纤维高达37%以上，这都写进了咱们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当中，大家我查一下都能看到，这骗不了人的。
1: 就小米里头它其实也是有很多的门道的。
0: 当然了，
1: 之前还以为说天下小米都一样，
0: 那可不是、啊、
1: 那不是啊，
0: 对，完全不是。所以说真正的好的小米啊，它一定讲究这个血统和出处的、
1: 嗯、
0: 你像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专门就在敖汉包的地，
1: 嗯，
0: 就专门种小米。我们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种呢？
1: 嗯，
0: 敖汉这个地理位置特别的独特，我们专门划出来的这个有机订单的种植，从翻土到收割，全程的是零农药残留。
1: 嗯，
0: 平时用无人机来监测土地的这个情况，比如说虫灾的情况，连这个草都是当地的老乡手工来拔。
1: 嗯，
0: 就是为了保住我们有机纯绿色的这个招牌。你看看，
1: 真是不一样。

0: 手工拔草
1: 啊，
0: 哇，那得费多少功夫啊？
1: 功夫也不能白花。去年这个采收季，我们地头上那个麻雀、小乌鸦，我告诉你，乌泱乌泱的
0: 啊，
1: 就跟黑云似的，往我们这个谷穗上扑。
0: 为啥呀？
1: 别的地方都打药了呗，
0: 啊、
1: 鸟都不碰啊，专门找我们这块地。因为我们这块地的这个谷子吧，它没有污染，
0: 嗯，
1: 是吧？你说连动物都知道，我们这粮食是安全的。
0: 对，鸟多说明没农药，
1: 对，
0: 它比啥认证都实在呀。
1: 这就是动物的本能，
0: 嗯，
1: 动物的本能是最纯粹的。我们经常看新闻里说，有人买那个路边的小吃，
0: 嗯，
1: 结果掉地上了，旁边那个狗闻都不闻，躲着走，为啥呀？
0: 有狠活，
1: 人家狗就能分辨出来，你这个食物里头有科技和狠活，是吧？
0: 狗鼻子啊，那多灵啊！
1: 对。
0: 知道挑天然的东西吃，
1: 对，所以说熬旱的小米的营养价值、药食同源的效果，还有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调理的作用，其实都藏在这个没有污染里面的。
0: 嗯，
1: 其实咱们吃的呀，不是小米，是大自然淘汰之后的筛选出来的精心的这个营养包。
0: 嗯，
1: 明白了吧？
0: 真是啊。咱这小米算是十八般武艺全占了，根红苗正，
1: 对，
0: 老祖辈传下来的好品种，又是呢咱们自己种的，
1: 对，
0: 放心，从头到尾没有沾过农药化肥，
1: 完全没有，
0: 全程有机安全，营养成分，那不得封顶了呀？
1: 封顶了，你这话说到点儿上了啊！就这个我们自己种植的小米啊，它的营养随便拎出来一样，那都是王炸，
0: 嗯，
1: 尤其是对脾胃的调理作用，堪称是天然的养胃的方剂。
0: 嗯，
1: 我们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熬汗小米里藏着，我告诉你，它有两个黄金搭档。
0: 嗯，
1: 第一个是淀粉酶，淀粉酶你知道干嘛吗？
0: 嗯，
1: 能够帮助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分解食物。
0: 嗯，
1: 是不是就减轻我们胃肠道的负担了？
0: 对。
1: 还有什么呢？膳食纤维。
0: 嗯，
1: 膳食纤维啊，就像我们肠道当中的海绵擦一样，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太油腻了，吃的什么精米白面，非常容易粘附在我们的肠道黏膜上。好了，我刚才说这个膳食纤维为什么像橡皮擦一样呢？这种膳食纤维就能够轻柔的把这些物质彻底的给你刮下来，
0: 哦，
1: 然后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还不刺激我们的肠道黏膜，多好！
0: 这小米啊，就仿佛是给肠道请了个双料保姆，
1: 对，
0: 既能够帮助消化，又能够清肠。
1: 除了养胃，它还是我们人体补气血的一个好手。
0: 嗯，
1: 它能够滋阴养血，是纯天然的补气血的妙品。
0: 嗯，
1: 熬汗小米啊，被堪称是谷子里的阿胶啊。你知道它里面含铁含量有多高吗？
0: 嗯，
1: 每100克熬汗小米当中含有 4.7 毫克的铁质，是普通小米的三倍。
0: 嗯，
1: 就相当于我们喝一碗这个熬汗小米的米油，能够补上我们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的所有的铁元素的50%左右。
0: 哇，
1: 你看看
0: 这个小小的小米竟然富含了这么丰富的营养物质，
1: 可不吗？以前你知道吗，就是缺医少药那个年代，
0: 嗯，
1: 老百姓哪能买得起那么金贵的阿胶啊。
0: 嗯，
1: 那个时候常见的病不是说糖尿病高血压，
0: 嗯，
1: 我们说糖尿病高血压都是富贵病，以前什么病多？贫血，
0: 嗯，
1: 虚症多，
0: 对，
1: 那我们知道阿胶是最好的吧。
0: 嗯，
1: 但是没钱买呀，哪买得起那金贵的阿胶啊？
0: 对，
1: 我告诉你，就靠啥，一把熬汗的纯正的小米儿，搭上红枣，然后再加点红糖，熬那种浓粥喝。我告诉你，就那时候普通老百姓，这就是补血的妙方。
0: 嗯，
1: 早些年日子苦嘛。我告诉你，全中国熬汗人坐月子是做的最好的。
0: 嗯，
1: 你知道为啥？
0: 有小米儿啊。
1: 没错，得天独厚。
0: 对，
1: 是吧？熬汗人当地人坐月子为啥底气足？就靠人家地里头自己长的这个小米。
0: 嗯，
1: 而且早些年间很多这个生完孩子没奶的，
0: 嗯，
1: 没补品的。熬汗地区的产妇，我告诉你，生完娃了之后，婆婆都是第一时间把这个新收上来的这个小米，这个小米一定是头插骨，
0: 嗯，
1: 沙土地里种出来的，颗粒一定是饱满的，然后抓两把丢进那个陶罐里头，加上几颗这个三红枣，然后加一块老红糖，用火在这个灶台上给它咕嘟咕嘟给它熬开了，这米油厚厚的那一层，哎呀，特别补。
0: 嗯，
1: 你看看，
0: 你说小米粥真这么神啊？
1: 我们家楼下有一个86岁的一个姓张的，我们得叫阿姨了，她最有发言权。
0: 嗯，
1: 因为她是地道的熬汗。

0: 人，他总叨念着啊，就是他跟我们说，就是1960年的时候，那时候闹饥荒那个事儿嘛，他就生完他们家老大，连口米汤都没喝上，老伴儿偷偷的去那个公社粮仓，就是扒了有那么半小瓢的小米嘛，就给他熬成那个浓稠的粥油喂他喝。你知道他跟我说啥吗？当时那半碗粥油喝下去，奶水哗啦哗啦就下来了，
1: 哎呦！
0: 是吧？他刚生完孩子，孩子饿得哇哇直哭啊。然后他出奶了，有奶了，是吧？就赶快去喂孩子，啊，他就永远忘不了那件事儿。后来日子好了，你知道现在这个熬汉人坐月子更讲究，必须选当地的老品种的小米，啊，新品种的人都不吃。新品种你知道给谁吃吗？卖给外地人，人家当地的老品种的那个小米，自己家留着熬成粥喝。你现在很多产妇，我告诉你，喝到那种额头微微出汗。我告诉你，老辈人说这是好事儿，这叫逼寒气、补气血。
1: 哎，那您
0: 你
1: 说
0: 看，
1: 那是老辈人的做法，现在条件好了，这法子还管用吗？
0: 当然管用。我告诉你，前几年赤峰熬汉旗里搞这个月子文化调研，当时就发现了，喝这个老品种的真正的熬汉小米粥的这个产妇，产后贫血率比其他地区或者是用其他小米粥的这个产妇，你知道低多少吗？低40%，
1: 有将近一半
0: 你
1: 呢。
0: 可不，我跟你讲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有一个北京嫁到熬汉地区的一个姑娘，生完孩子了，就嫌这小米粥太土了，现在谁爱喝小米粥啊？就嫌弃嘛，非要喝那种进口的，
1: 不贴口服液，
0: 哎，不贴口服液是吧？结果喝的你知道吗？自己胃都难受了，然后奶水量还少，
1: 对，
0: 然后她婆婆心疼她嘛，就偷偷把那个小米粥啊给她装进那个保温杯里头了。然后骗他说这是杂粮粥，喝吧，喝了1个礼拜，自己摸那个乳房的时候都胀奶，他就纳闷了，说这就怪了，怎么就喝这个糊糊比吃药还管用呢？
1: 还真是多神奇
0: 你
1: 啊！
0: 看看，
1: 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子，那是真讲究。
0: 可不吗？
1: 您说产妇多娇贵都行，
0: 对，
1: 咱们老年人那更适合了。
0: 可不吗？这就说到点儿上了。我们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脾胃是最虚弱的，
1: 是
0: 气
1: 呢。
0: 血是最亏虚的。熬汉真正的老品种这种小米，简直是为我们中国人量身定制的养生粮。你想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牙口是不是都不好？咱们吃不了大鱼大肉吧？那好了，每天早上一碗，晚上一碗这种浓稠的、真正的熬汉的老品种的这种小米粥，早上一碗，晚上一碗，是吧？米粥稠的，我告诉你啊，都能挂杯，淀粉酶悄悄的就能够帮助我们把食物消化开了。胃肠道你也不用费劲儿的使劲消化了，而且里面的含铁量又高，你喝这种真正的熬汉的小米粥，我告诉你就能够把我们气血给补上来。你不像什么有一些所谓的补铁的药，你吃完很容易得便秘的，对吧？
1: 对，要么怎么说呢？老一辈人经常跟我们讲说"小米养人，小米养人"，那都是有道理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吧，就真正的老品种的熬汉的小米啊，它能够给我们常年的慢性病的患者，身子骨比较虚的人来进行补益的作用，是吧？它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你琢磨呗，就是连产后喝那个补铁剂的，这个胃都难受的人，最后就喝这个小米粥都能够稳稳的补回来。
1: 是的。
0: 靠的是啥呀？就是这种小米熬出来的粥，它不刺激，不燥烈。甭管是产妇啊、老人呢、啊，还是久病的人呢、啊，包括小孩啊，它能够润物细无声的从脾胃到气血，慢慢的给我们人养过来。啊，这种方法那是老祖宗传了8000年的宝贝呀，可惜咱们现代人都看不上了，是吧？
1: 是，然后结果呢，让邻国捡了个大便宜。
0: 对，可不嘛，
1: 是。
0: 咱们老祖宗传了8000年的好东西，人家东洋前2年搞了个叫啥汉方谷物养生研讨会，
1: 就这个汉方啊，就挣了好多钱呢。
0: 对，我告诉你就像模像样的，就把咱们熬汉的小米当成是东方的玄学食材来研究呢。测完之后说这个铁的吸收率，看完了之后，哎呦，当时那个东洋人的眼睛都绿了，啊，比他们吹上天的那个纳豆补铁都高出2倍之高来。
1: 哎，您说那为什么他们不试试种植一点
0: 哎呀，怎么没想过种呢？是
1: 呢？
0: 吧？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熬汉地区啊，它有它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不是？任何国家找不到这样的条件。咱们这个熬汉小米，我告诉你，很多国家都试种过。就包括日本也试种过，3年苗都长不出来，
1: 嗯，
0: 是吧？只能说啥呀？

0: 从咱们中国熬下来进口，是
1: 吧？
0: 然后包装上还印着歪七扭八那种汉字，是吧？说是东方神秘滋补圣品，但是人家日本人认的，是吧？转手翻十倍的卖呀，是吧？你看看，
1: 就是咱们的老品种，出去了，到人家那儿成了贵族专供了，价格还那么高。如果我们再把它给买回来，花那么多的钱，是不是觉得太冤了？
0: 是，所以说呀，静石，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要有民族自信。
1: 对呀，
0: 我们不能说是捧着一个金饭碗在那儿要饭。
1: 嗯，
0: 就拿这个养益脾胃的这种方法来讲，我们熬旱的小米，我跟你说，甚至用好了比我们那些这个临床用药效果都好。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是呢，关键是我们发现市面上好多看着金黄的小米，但是熬出来它也是稀汤寡水的，它也没什么米油呢。
0: 那就是我说白了，品种不行。
1: 嗯，
0: 有人说熬的时间不够、
1: 嗯、
0: 我跟你说，你买的那个市面上那种看着金黄的小米，你熬仨点儿它也熬不出来米油来，
1: 是
0: 品种不对。
1: 嗯，
0: 再加上很多这个市面上的小米都是二级米，
1: 嗯，
0: 是吧，颗粒小碎米多，卖10到15块钱一斤，贵不说，它有可能还都是陈米翻新的，
1: 嗯，
0: 是吧，要么就是不一定什么地方产的这个小米儿，然后混在一块卖的，煮出来那个味儿它都不对。
1: 嗯，
0: 你更别说你靠这种小米粥什么补益气血了，连香味儿你都闻的就差太多了。所以说你记住啊，要想起到有补益作用的，一定要选择这种真正的熬旱的这种小米，而且是老品种的小米啊。我们在选择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我们市面上那十几块钱的那种小米啊，十有八九都是挂羊头卖狗肉。
1: 还真是，关键是我们不懂。你看，我有一次去一个挺大的连锁超市呢，
0: 嗯、
1: 就看见有卖熬旱小米的，它不是有名儿吗？
0: 嗯嗯，
1: 17块钱一斤
0: 啊，它标注的是熬旱小米。
1: 熬旱小米17块钱一斤，十、
0: 嗯、
1: 七也不便宜吧？
0: 嗯，
1: 那熬旱小米好，贵点儿，我可以买两斤尝尝
0: 啊。
1: 我买回家我煮了呀，我感觉它那个米粒儿啊碎糟糟的，我煮了挺长时间，还是清汤寡水儿。
0: 是。
1: 关键是我闻着没有啥米香。
0: 哎呀，所以说大家伙都知道熬旱小米啊它金贵，那很多商家就打着一个旗号，
1: 嗯，
0: 结果里面啊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熬旱小米，
1: 对，还不知道是什么、
0: 就这种事儿啊不是你一个人见过，就太多人踩过这样的坑了。我说实话，别说大家伙了，我们健康全球购以前也踩过这样的坑。
1: 嗯，
0: 那怎么办？为了杜绝这种以次充好的乱象，还是那句话，我们健康全球购专门在熬旱地区圈了一大片地。
1: 嗯，
0: 我们做什么呢？订单是有机的种植啊，你看看我们自己种就不能站到周边了吧、
1: 嗯、
0: 从翻土到收割，我们全程的自己的工作人员来盯着，其实就是让我们大家伙吃到真正的老品种的小米。
1: 嗯，
0: 是吧，吃上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真心的放心粮。
1: 哎呦，
0: 是吧，能够起到真正的健脾养胃补益气血的这样的事儿，
1: 多好啊！
0: 实实在在的，我告诉你，把这种方式融入到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一日三餐当中，这是最好的事了。
1: 对呀，要强调一点的是呢，就咱们的小米儿，每粒都是熬旱沙土地里长出来的头茬骨，
0: 头茬骨，对，
1: 人工筛选掉碎米杂质，那颗颗饱满呀。
0: 这就是
1: 一级米，
0: 对
1: 对，
0: 而且咱们这个自己种植的熬旱的真正的老品种的小米，你在这个刚煮开的这个小米粥里头，你就看那个米油吧，
1: 嗯，
0: 那米油就跟那个绸缎似的，都漂浮在表面上，
1: 嗯，
0: 你拿筷子一搅啊，哎呦，浓稠的都能挂这个碗边儿，
1: 是吧？
0: 而且色泽是金黄色，而且是透亮的，
1: 嗯，
0: 反光的，啊，你喝一口软糯香甜，咽下去还有丝丝的回甘。为啥敢说这样的小米才是药食同源的呢？就是因为一级的新米，它这种真正的老品种的熬旱小米，它的含铁量、含蛋白质的含量，要比普通的那种市面上小米高出30%到50%以上。
1: 嗯，
0: 煮那一碗粥，相当于喝普通的这种小米的都喝三碗了。补益气血的效率，那是跟着翻着倍的往上涨。
1: 嗯，还真是。您说咱们全球购的小米这么好，给咱匀点儿呗，让我们也尝尝正宗的中华古种熬旱小米。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两天我讲到小米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早晚要说这个事，
1: 对吧？
0: 你放心吧，早就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留着了。但是毕竟这个产量有限，量不太多，都是我们自己种植的。
1: 嗯，
0: 我大概啊，我全国吧留了大概能有2万份吧，是吧？
1: 嗯，
0: 如果大家伙想

0: 要的话，想尝着真正的老品种的纯正的敖汉小米的话，咱们现在就可以报名。
1: 真的？
0: 哎，我给大家伙留了这个2万份，今天就可以报名了。
1: 太好了！哎，关键啥价位呢？
0: 啥价位？
1: 得20多块钱一斤呢。
0: 你放心，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还记得不？
1: 零距离，零差价，
0: 一定是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品质的东西。
1: 嗯，
0: 我直接交给大家伙底儿吧，49.8块5斤，听好了没？合下来一斤还不到10块钱，你就能够吃到这种纯正的敖汉小米，老品种的，有这种足够厚的米油的这样的小米。
1: 就这个价
0: 啊，
1: 能买到一级米？
0: 对呀，
1: 同等价位买这么好的品质。那也太划算了吧。
0: 所以说吧，还是那句话，是吧，就是希望大家伙能够花同样的钱选择一款品质更上层的、营养更丰富的、药食同源的真正的敖汉小米。
1: 嗯，
0: 同样是喝小米粥，咱喝一碗顶人家喝三碗。
1: 嗯，
0: 这不比花那个冤枉钱买噱头来的实在多吗？是吧？
1: 对呢，听众朋友们，要是您也想一日三餐就把脾胃养起来，补气血，安神助眠，清新烦躁，解忧虑的话呢，一定要认准我们这款敖汉纯正中华古种的一级小米。现在49.8块直接带走5斤，平均一斤呢还不到10块钱。想尝尝老祖宗传下来8000年的养生金豆子的话，今天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这个价啊，错过了就真的再难找到了。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
4: 哦，梁老师，哎呀，总算是打通了。老师，我来是报名的，我想要30斤小米儿。
0: 火上来30斤小米儿，这量可不少啊。你怎么的到我这儿来做批发来了？你这
4: 可不是吧？梁老师，这不是之前在咱们这买过那个舒兰大米吗？
0: 哦，
4: 确实是好吃呀。
0: 是吧？
4: 我是头一回吃这么地道的米饭呢，真的。那一揭开锅呀，哎呦，满屋子都是稻米香好的味道，哎，特别香。
0: 嗯。
4: 哎，那个米粒油亮亮的。
0: 是吧？
4: 哎，那口感也好，嚼着就是又软和又筋道。
0: 对。
4: 哦。哎，就是凉了也不回声。
0: 对
4: 啊，
0: 这是真正的好
4: 的。哎，你看，就连我这不爱吃主食的人啊，我每次吃这个米饭，我都要多撑半碗的。
0: 啊，那我听明白了，就是咱们之前这个舒兰的大米是我们自己全球购专门从吉林包的一大块的黑土地，然后我们自己订单种植的，它这个品种啊是。

0: 真正的五常的稻花香二号。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自己认养的，保证每一粒儿都没有假米，每一粒儿都没有陈米。
1: 嗯，
0: 一年就产一季，日照足，温差大，这个米就自然就好。啊，当时你得到了是吧？
1: 那可不是嘛！哎呀，吃完咱们的这个米啊，确实，我再去超市啊，我买那个别的米啊，我简直吃到嘴里就跟吃沙子似的。
0: 哎呦，
1: 这不听说这次还有那个敖汉小米嘛？啊，
0: 哎对，
1: 正好我家那个老头子呀，这不刚做完那个胆结石手术嘛？
0: 啊，
1: 把那个胆啊给摘了。
0: 哦。
1: 啊，医生呢就说是让他吃点就是好消化的那个食物，
0: 嗯、
1: 就补气血的这一类的。
0: 哎，应该。
1: 哎，我就合计到你们的这个小米挺合适的。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算是问对了啊。
1: 嗯。
0: 敖汉小米啊，那在全世界都有名。这次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又专门在内蒙古赤峰嘛，敖汉旗我们自己又承包了一大片地。啊，
1: 嗯，
0: 同样跟这个我们说的苏兰大米是一样的，我们自己来认养，自己来种植，保证没有一粒是假米，没有一粒是陈米，真正的敖汉的古品种的小米。我们说这个咱们中医说说吃小米能够养脾胃，可不是咱们现在在超市卖的小米，一定是那个品种啊，没有经过什么呢，没有经过杂交，没有经过改良的那种天然的以前那种品种的小米，它才可以天然的养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这个认购的吧，就是什么呢？质量能够把控在咱们自己手里，都是用人工筛选的一级的这种古品种的小米，而且都是新米。
1: 嗯，
0: 我告诉你不一样在哪儿啊？嗯，可能你到手就知道了。这个我们种植的这个敖汉小米，你就熬出来这个米油啊，我告诉你都能挂勺。
1: 哦，
0: 对，而且吃到胃里头，我告诉你。真正的这种品种的小米，它的淀粉酶能够帮助咱们分解消化食物，膳食纤维能够帮助我们清理肠道，特别适合就像你老伴儿术后体虚的这样的人。
1: 哦、
0: 你家你老伴儿现在真要是有这个我们种植这个敖汉小米，给他熬小米粥喝，我告诉你，体质气血恢复的会特别快，再适合不过了啊！
1: 哎呀，那就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现在呢你看呢，吃啥都没胃口、
0: 嗯、
1: 喝那个稀粥啊还总反酸。
0: 哎对。
1: 哎，这不前几天我那闺女啊在网上花了159块钱买了10斤的敖汉小米。
0: 啊，
1: 结果熬出来就跟那个清水似的一点谷香都没有。
0: 嗯，
1: 这老头子就喝了两口就放下了。
0: 我告诉你啊，就现在网上卖那个呀、啊、全世界都知道敖汉小米出名，然后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你这不就踩坑了吗？市面上冒充敖汉小米的多了去了，是吧？
1: 对，
0: 别说就你们了，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要是说这个不太注意的时候，有时候都踩坑，就算你花高价都未必能够买到正宗的中华古种的敖汉小米，这不就我们也没办法吗？我们就自己雇人来种，这样的话它的质量它的品种我们是完全能够把控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啊，我敢保证啊，跟大家伙说每一粒都是一级的头茬骨啊，而且是人工筛掉那些碎米杂质之后的，它颜色都不一样。我告诉你啊，咱们那个黄啊是一种金黄色，啊，
1: 嗯嗯，
0: 你就煮10分钟啊，米油都能挂3勺。我告诉你，这真的
1: 啊，
0: 有一粒假米，我们10倍包赔偿。
1: 嗯嗯嗯，
0: 你说就这种品种的小米儿，我告诉你啊，就是你闺女买那种2级米、3级米都达不到那种陈谷子、杂谷子，我告诉你根本冒充不了的。啊，就你姑娘买那种吧，我告诉你，别说养胃了，我跟你说，你能管饱都不错了，是吧？熬出来这清汤寡水的，我告诉你，跟这个真正的熬汉的古品种的那种小米根本就没办法比啊！
1: 哎，可不是嘛，哎，知道你们在熬汉包着那个地种粮，人工除草，
0: 嗯，
1: 3年农作，这小米是啥成色，我心里清楚的。
0: 放心吧，因为这个水太深了，我们也是没办法，我们就自己来种了。因为以前吧，我们也踩过坑，啊，说的可好了，哎，样品也好，结果到手里就不是那玩意儿。所以说现在我们自己人工种植，我们全球购自己来包地。所以说小米你们到手了之后，真金不怕火炼，啊，第一个原产地，100%是内蒙古赤峰敖汉旗的，啊，北纬41度黄金地带，沙土壤再加上千年无污染，这是第一个我们保证的。第二个，我们这个工艺。是人工筛选的加3年轮作，老祖宗传下来的笨办法，我们不用这个前沿科技的方法，这是第二个。

0: 三个就是它这个品种，品种都是8000年从未改良过的中华古种，明白吧？这个综合院都已经认证的，这是活化石的这种品种啊，没有经过这个后续的改良啊、杂交的。第
1: 明
0: 四，
1: 白。
0: 我们全球购订单是有机种植，全程零农药、零污染，连这个除草都是人工拔的，没有除草剂。更别说农药化肥了，只有这么种出来的这个小米，它的营养价值才是普通小米的3到5倍，养我们这个脾胃呀、啊、补益气血才是实打实的。
1: 哎呀，可不是嘛，都
0: 啊，
1: 说是赶早不如赶巧，幸亏咱那这有这么好的小米，要不然呢还得在网上那个瞎买。
0: 对，
1: 你说那花同样的钱，我为啥不如吃点好的呢？
0: 那
1: 对
0: 可
1: 吧？
0: 不是吧？就是吃的放心才是正道嘛，是吧？这么想就
1: 哎，
0: 对
1: 是
0: 了
1: 是。
0: 啊
1: 老师没事，那我先就不打扰你了，我别忘了给我留上30斤
0: 呵，这30斤的真不少啊！
1: 啊。
0: 行，你这样吧，家里有病人是吧？到时候把这小米粥熬好了，让你家这个老伴儿啊好好的吃好啊。手术之后体质是比较虚弱的，然后把这种好的小米天天给它用好了，让它早日的康复，好不好啊？
1: 好，
0: 好
1: 谢
0: 了，
1: 谢梁老
0: 哎，
1: 师您
0: 好
1: 啊，
0: 了，聊到
1: 谢，
0: 这儿啊，哎，好，
1: 好，
0: 再
1: 谢谢，
0: 见
1: 好，
0: 啊。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
0: 哎，你
3: 您
0: 好，是
3: 好，
0: 我。
3: 我是新听众，我是从您讲可涂抹的氨糖那个时候我听的，我是无意中拨了这个台，我感觉哎呀，这么好呢，我当时吧，是那个双膝关节吧，那个疼痛可能是滑膜炎，也没怎么看，就是挺疼的，上下楼挺受阻的，就疼。完，我当时我就买了3盒可涂抹的氨糖，回家我就用上了，大约也就2个月的时间嘛，我这个双膝关节就不疼了。
0: 就完全不疼了，是吧？
3: 哎，对，
0: 你好
3: 完
0: 啊！
3: 了，接下来吧，我就那个一发不可收了。
0: 哎呀，
3: 我觉得咱这产品吧，
0: 哦，
3: 它货真价实，
0: 是，
3: 吃了之后还那个没有副作用，所以我就接着我就买了1000克1盒膏，辅酶 Q10，液体钙，
0: 哎呀。
3: 还有消解宝，灵芝孢子油，老醋膏，
0: 你
3: 还
0: 这，
3: 有排毒王、益生菌、神经酸、眼底素、姜黄素，
0: 啊，
3: 这些我都买了，
0: 你这
3: 因
0: 买
3: 为
0: 不
3: 我
0: 少啊！
3: 是。
0: 你得，咱有用你买，没用买它干啥呀？
3: 我吧，我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哦，
3: 就是
0: 这么
3: 从
0: 回事
3: 这些产品我都是需要吃的。
0: 儿。哦，
3: 就是说，今天吧，我主要有3个问题向老师您请教。
0: 好，你说
3: 我
0: 吧，
3: 吧
0: 啊。
3: 买了辅酶 Q10，我主要是治疗我心肌缺血，还有心脏2尖瓣、3尖瓣反流。完了，我嘴唇还有点发紫，不知是缺氧啊还是缺血，
0: 缺
3: 就
0: 氧，
3: 是嘴
0: 缺
3: 唇
0: 氧，
3: 总发紫
0: 对，那
3: 啊。
0: 就是缺氧的表现啊。
3: 对，完了，我吃着辅酶 Q10 之后吧，有点好转。但是我想问，就是2尖瓣、3尖瓣反流，还有心肌缺血，能不能就是比以前更好一些？
0: 你这个辅酶 Q10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哎，从哪买我就吃上了，一直到现在我
0: 现
3: 还
0: 在能
3: 吃
0: 有多长
3: 呢，
0: 时间了？大概？
3: 大概有2个月那样。
0: 然后这个辅酶 Q10 啊，现在首先第一个，你一天吃几粒？
3: 我吃1粒，
0: 吃一粒是吧？你一天吃一粒，我告诉你，其实也够用，只不过现在俩月吧，稍微时间短一点。俩月的话，现在不是嘴唇青紫这种情况不是有所缓解了吗？是不是？啊，
3: 有所缓解，但
0: 好。
3: 是还是不行。别人都看人嘴唇咋这么发紫呢？我说我可能是缺氧，要不就缺血。
0: 就是缺氧，
3: 有时候心脏附近就发闷，就不
0: 是，
3: 舒服。
0: 对，你这个是典型的2尖瓣反流的问题啊，还有心肌缺血，你这个怎么办啊？我告诉你，第一个，如果你一天就吃一粒的话，这个效果怎么的也得3到4个月之后越来越好啊。对，但是你呢？因为我讲过，这个辅酶 Q 它不是药，明白吧？
4: 不是说咱们临床开那个药，那个药吃完了三天就有

0: 效果了，然后不吃又反复了。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是一种平时就保养我们心脏的一个好的方法，咱必须得实事求是，有啥说啥。但是我建议你啊，头三个月你可以一天吃两粒，这个是我给你的建议，让它效果快点出来，然后三个月之后你再一天吃一粒，这样的话咱不就省点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好，
0: 啊，
1: 好好，
0: 这么吃效果就最快啊。
1: 嗯嗯，好，
0: 好，
1: 嗯啊。还有就是，我那现在是这个重度那个骨质疏松，
0: 哦，
1: 人家都是正常值吧，是0.25，我是-0.25。
0: 哎呀，
1: 我吃了这个液体钙之后，我这-0.25能不能变成正0.25？我现在正吃着呢。
0: 他是这样，啊，
1: 这是一个问题。
0: 你今年多大年岁？
1: 我今年73毛岁。
0: 73岁是吧？我们说这个骨质疏松啊，我告诉你，它不是病，它就是我们人体老化的一个过程，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
1: 啊，明白明白。
0: 所以说呢，牡蛎液体钙它是专门补充我们的钙质的，而且它是小分子，能进入到我们骨骼当中去啊。
1: 啊，对对。
0: 然后呢，你现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感觉到除了指标有变化之外吧，它身上有莫名其妙那种不舒服感。有很多人把这个牡蛎钙用完了之后，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它逐渐就消失了。
1: 那我就有底了，那我就这接着吃。
0: 对，我跟你说什么意思呢？骨质疏松吧，它是我们骨内的骨小梁的一个微小的骨折的过程，是吧？
1: 啊啊。
0: 所以说呢，我跟你讲，因人而异。现在我讲了，你这个骨质疏松它是什么？它不是病，它是一个老化的过程。现在我们比的是啥？你这边在补充，那边在老化，因为咱们岁数你谁也不可能逆龄生长，对不对？你这个老化的速度和你调理的速度到底谁快，这个就不好说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明白。
0: 所以说你要说是牡蛎钙，你必须得补充，不必须得补充，为啥呢？因为最起码它能够延缓我们衰老的速度，对于骨骼来讲。
1: 嗯嗯，是是。
0: 但是呢，如果说它要是大于我们老化的速度的话，那你这个数值就能够涨上去，涨到2.5，明白了吧？
1: 嗯嗯嗯，我平时我不太愿意吃肉，就从他骨质疏松之后，我每天都加点肉。
0: 肉可以，但是我建议你啊，就是肉吧，叫精蛋白，我们人体是需要精蛋白的，但是有些中老年人吧，吃肉完了以后吧，它不消化。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对，是，
0: 对吧？你要能消化你就多吃点肉，如果不消化怎么办？乳清蛋白。
1: 乳清蛋白我也有。
0: 那你就平时就当早餐喝就
1: 行。我也有。
0: 对，你这个比那个肉我告诉你更好吸收。
1: 嗯，好好
0: 行
1: 好，
0: 挺好。嗯，
1: 那我就这么吃吧。
0: 对，
1: 吃到一定时间我这么想，那个我会那个变成就骨质疏松能好一些，能变成正0.25，
0: 那不就是最满意的一种效果了吗？是不是
1: 啊？那太好了。等我那个到那个值，我一定那个向你报告。
0: 我跟你讲啊，我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人吧，他这个都在衰老，甚至吧咱们真是啊，如果说我们不继续恶化，能维持在正-0这个角度，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好了，好不？
1: 我还有就是我吃那个神经酸嘛，
0: 嗯，
1: 我治那个神经性耳鸣，
0: 嗯，
1: 我吧往往上医院还去看了，
0: 嗯，
1: 神经性耳鸣嘛，医院说你这个治不了了，就这样了，
0: 嗯，
1: 完我就买咱们这个神经酸了，我就吃着呢，
0: 嗯，
1: 吃着呢，我想也是神经受损，
0: 啊，
1: 我就这么吃，能不能把神经性耳鸣治好呢？那让它不鸣。
0: 你这个神经性耳鸣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有4-5年了。
0: 哎呦，都4-5年了。
1: 我在我老公那时候就是给他做高压氧，我也跟着进去了，他带仪器我没带仪器，
0: 哎，
1: 完搁那里边缺氧闷一下子不咋的，完了我出来做完这几次之后，完我就以后就耳鸣了，跟这也有关系，另外我年龄也有关系，我可能是这么回事吧。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高压氧舱啊，你记住啊，如果说没有保护措施的话，瞬间的缺氧对我们的大脑的脑神经细胞伤害
1: 是
0: 特别大的。
1: 我
0: 的天，我
1: 哪知道，我心能省点就省点，我不买这仪器了。
0: 哎，我的天，
1: 我们家吧有那个耳聋耳鸣的遗传，我就怕这样完了，所以说我就附近有一个就是私人的治不专治耳鸣耳聋的，
0: 嗯，
1: 完我就去治去了，治了一个月我看没啥效果，我就不想在那治了，完我心思我就吃咱们这个神
0: 经
1: 酸
0: 是吧，
1: 你看能不能把我这耳鸣治好，
0: 嗯，
1: 我就尝试吃呗。
0: 这样，啊，这样我首先我跟你讲，如果是老化导致的， 它效果是非常快。

0: 他老化的这个我们就很好调理，但是就怕外伤导致的，你外伤他就死掉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这个，
1: 对，我就是从那之后完，我开始就耳鸣的，反正这有关，另外年龄也有关。
0: 对，年龄这个我不怕，年龄它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它不能瞬间就死亡，明白吧？
1: 那我就现在也就是模棱两可，也许好，也许不好，就这种状况。
0: 那咱们就尽最大努力呗，咱们干嘛要放弃呢？是不是？你这样啊，你早一粒晚一粒，你加到两粒
1: 啊，好。
0: 然后你找谁呢？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你问一下你们当地有没有叫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有这个产品没有？
1: 我记不住。
0: 没事，
1: 那个
0: 没事，你记不住没关系，
1: 把这个发给我那个老师吧。
0: 你的健康管理师都会听我们的节目的，没事儿啊。
1: 啊，好好，他会能给我记着的。
0: 对，他叫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那如果你们当地有这个的话，可以配合神经酸一起来用。
1: 嗯嗯，好，
0: 然后看一看这个彻底坏死的脑神经细胞能不能恢复过来，好不啊？
1: 嗯，好，
0: 咱们尽咱们最大的努力呗，是不啊？
1: 还有第三个问题，
0: 你讲，
1: 就是我左肩嘛三次摔伤，就是第一次摔伤是照顾老公的时候，就是不小心呢冬天路滑完摔了一下子，完了一点点养好了，后来二次三次吧都是最近我受的伤，最近受的伤吧，我就是胳膊。往前伸往高举就是伸不到极限，我不能后背，完了挺疼的，有时候挺那啥的。
0: 你等一下，你是不是叫李树元呢？
1: 对对对对。
0: 哎呀，你的健康管理师把你的这个吉林市中心医院的这个影像报告，你
1: 核磁报告，
0: 哎对，给我发过来了，我看到了。
1: 啊
0: 啊，是您是吧？那我知道了。
1: 啊对
0: 啊，
1: 完我心呢，我这个吧就是受伤了，完我就吃那个跌打红伤胶囊，完我又配上这个神经酸，我寻思给他吃能吃好不？我不想手术，他让我手术，我没手术。
0: 嗯，
1: 我想保守治疗，就是
0: 这
1: 两种药，能不能调整好？因为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
0: 嗯，
1: 就是这慢慢养能养好，因为我第一次受伤我养好了，这又二次三次受伤。
0: 对，
1: 我想也能养好吧，能不能？
0: 你现在这种情况哈，你这个报告我看到了。你这个呀，用不着手术，现在先可以保守治疗一段时间，但是你这个保守治疗，你刚才吃那两样没有用啊。
1: 那我吃什么呀？
0: 一个是跌打损伤丸，我告诉你，它吸收特别慢，到你那个位置啊，基本上半衰期早就没啥了啊。然后神经酸不是治你这个病的。
1: 啊啊啊啊！
0: 我告诉你怎么治啊？
1: 啊。
0: 耳苗油你手上不有吗？
1: 有啊。
0: 抹涂啊，有空就抹、
1: 啊、
0: 就涂，这么好的宝贝，你干嘛不用啊？
1: 对对，我用，我也用。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
1: 啊、
0: 我告诉你啊，啥也不用，就到药房买那种红花油。
1: 啊，红花油我有。
0: 对，就把这俩外用就行。但是你这个肩关节有一个退行性病变，这个就慢慢养吧，因为退行性病变它就是一个老化病、
1: 啊、
0: 就是我们关节软骨
1: 啊
0: 它就是磨损了，磨损了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不爱长好，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1: 啊、
0: 我建议你先这么保守治疗一段时间，你这个手术这一个呀、
1: 啊、
0: 这是到万不得已、咱们再选择好不？
1: 从现在开始我就用这些调整我自己的那个身体了，完我再问问我那个老师怎么服用最好。
0: 对，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刚才我说那几个方法、他都能给你帮你记下来的，好不？
1: 嗯、
0: 啊、
1: 好了
0: 好
1: 了好
0: 了、
1: 啊、
0: 聊到这儿、啊、
1: 谢谢你梁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
2: 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
4: 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

0: 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
5: 哎，
6: 就我妹妹家孩子啊，
5: 啊，
6: 您说6个月大的小宝贝，到了添加辅食的时候，正发愁呢，就买什么样的辅食好呢？哪种更适合呢？您帮着参谋参谋呗，您可是营养专家呀。
5: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事儿啊，你真是6个月大的这个小宝宝要添加辅食了，我告诉你，这可是一件大事儿。
6: 嗯，
5: 真得是好好的研究研究，然后帮你妹妹把把关。
6: 嗯，
5: 因为现在这个辅食的种类太多了，
6: 嗯，
5: 花样百出的，一不小心可能就容易踩坑，你知道吗？
6: 嗯，哎，你说去母婴店我们也逛了
5: 啊，
6: 就导购推荐了一款进口的高铁米粉
5: 啊，
6: 就说里面是含有北欧珍稀的谷物。铁含量它是普通米粉的3倍呢。
5: 啊，那挺好啊。
6: 价格不行，就一小罐120克
5: 啊，
6: 打完折118块钱。
5: 嚯，这么贵啊。
6: 太贵了吧。
5: 哎呦，我都不知道啊，就是价格都赶上进口的奶粉了，啥米粉这么金贵啊。
6: 对呀，我也纳闷啊，我赶紧回家查查，我上网查了查配料表，您都猜不着
5: 啊，
6: 排在第一位的是啥。
5: 是啥呀？
6: 嗯，
5: 这么金贵，难道是什么冰岛的鳕鱼啊、
6: 嗯、
5: 还是新西兰的羊奶粉呢？
6: 不能，你刚加米粉的时候它必须得是纯的
5: 啊。
6: 配料表第一位小米。
5: 小米啊，
6: 产地中国内蒙古敖汉。
5: 呵，
6: 厂家河南
5: 啊。
6: 合着这个米粉绕了大半个地球，贴了个进口标签回来，价格直接翻了好几番。
5: 哎呦，你说这套路多深吧。
6: 嗯，
5: 就拿

0: 咱们国产的小米儿玩这个出口转内销的把戏。
1: 是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欺负咱们普通老百姓看不懂这个备料表呢。
1: 对呢，还说什么里面有北欧的珍贵的谷物，那才占多少啊？
0: 是啊，
1: 关键是吧，我妹她又在网上刷到了一款新西兰的有机米粉，包装上就画着羊驼还有牧场，就看着特别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0: 啊。
1: 仔细一查，小米产地内蒙古敖汉，
0: 也是咱们这儿的，
1: 厂家上海保税区
0: 啊。
1: 说白了，把咱的小米运到了新西兰镀个金，贴张有机认证的标签，回来就当洋货卖高价。
0: 你看看，
1: 嚯，夸张不？
0: 哎呦，你说咱现代人就是买东西啊，确实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进口的产品它质量过硬，但并不是什么都是，
1: 分东西，
0: 对吧？你看，也有的人就是盲目的认为进口的就一定是好的，那就很多商家就利用大家伙这种心理了呗，然后就赚差价呗，尤其是利用这个家长的心理，啊，你说这米粉，实际上它从这个敖汉运到上海，然后再出口到国外，最后又进口回来，然后和最开始相比，你说它这个本质能有啥区别吧？
1: 对呢，
0: 最多它就多了一张报关单的事儿。
1: 对呢，
0: 那质量都是一样的。
1: 这事儿多搞笑啊！咱们老家10来块钱一斤的敖汉小米，在国内呢磨成米粉，撑死卖个几十块钱一罐呗。
0: 对呀、
1: 你运到新西兰转了一大圈，贴了个有机认证，印着羊驼的包装。回来120克卖100多块钱，成了高端进口的辅食了。
0: 是，
1: 感情咱们的好东西，你非得让外国人盖个章，换身行头，那才能被自己人瞧上眼儿，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0: 哎，我告诉你啊，竟是很多的时候都是这种现象。你知道这叫啥吗？墙内开花墙外香，然后香了还得卖回墙里头来。
1: 哎呦，外国的和尚好念经呗。
0: 对，你看前几年不是山东有那个大蒜，山东的大蒜出口到韩国，然后做成那个抗癌的保健品，然后又高价的卖回到国内。
1: 是，
0: 还有什么云南的普洱茶压成那个茶饼，运到欧洲，然后晒半年仓储一下，然后再运回来成了，你知道叫啥吗？贵族茶。
1: 哎呦，
0: 你看都是一个道理。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中国尤其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有很多的好东西，只是咱们国人不知道而已。然后偏点跑到国外让人家换个包装回来才当个宝捧上天。说到底吧，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也是我们自己啊本土文化缺少这种自信的一种表现。
1: 要不怎么说这些年国家要提倡中医自信、民族自信，
0: 对，
1: 强调民族自豪感。
0: 嗯，
1: 不管是大蒜、茶叶、小米，好多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都被我们忽略了。
0: 对，
1: 反倒成了外国人出口转内销割韭菜的由头了。
0: 没错，
1: 不值。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伤寒论知道吧？伤寒论当中有个经方，被日本做成汉方颗粒了，然后包装上印有汉字，然后进行高卖。然后呢在这个日本卖出高价去了，你知道吗？咱们现在中国人不是到日本旅游吗？结果到这个日本还买这个伤寒论里的这个经方呢。然后还有咱们中国人到日本买那个什么马桶盖。还有小米也是，在国内大家伙都觉得小米儿就是一碗家常饭。结果你知道到了日本吗，摇身一变变成了东方的养生圣品。又是什么小米茶，又是精华片，我告诉你都打着一个汉方的这个食疗的旗号，在人家日本卖的都是高价。人家大量的进口咱们的小米儿，加工完了在人家日本本土卖高价，但是我们很多中国人跑到那儿去了也花这个高价。其实赚的是啥呀，有的时候真是崇洋媚外的钱，
1: 是吧？挺有意思。您说外国人他也知道咱们敖汉的小米好，
0: 你看
1: 还专门用敖汉的小米，
0: 这个啊是毋庸置疑的。咱先抛开什么割韭菜那么一说啊，你知道吗，就是对小米的品种来讲，全世界的小米看中国，中国的小米看敖汉。我告诉你这句话不是白说的，敖汉的小米能够成为米中之精品，就第一点我昨天说了，得道地纯正。它有着独一无二的这个地理坐标， 敖汉旗地处北纬41度到43度。

0: 三度之间，是这个蒙东辽西黄金地带。这一纬度啊，我告诉你，被农业专家称为是旱作农业的理想的温床。人家得天独厚这个地理条件，而且这个地方四季分明到极致。你知道夏天吗？夏天最高温度35度。冬季你知道能低到多少吗？能低到-25度。
1: 嚯！
0: 你看温差有多大？全年温差超过60度。
1: 嗯，
0: 尤其是5月份到9月份，农作物生长季，昼夜温差将近20度，白天阳光啊，又照射像火烤一样，能够催着这个谷子疯狂的生长。到了晚上又低温，让这个养分牢牢的锁在这个谷粒儿当中。就像把这个糖分锁进小米里一个道理。
1: 哇，您说温差，我感觉它比我们家空调都猛啊。
0: 对呀，
1: 这熬汗的谷子白天在桑拿房疯狂的疯长，
0: 对，
1: 晚上躲进冰箱里去赚取养分。
0: 对。
1: 哇，这每粒小米它都是吃过苦的，攒够劲儿的，它是个狠角色呀。
0: 那可不，就跟咱们小时候晒那个地瓜干似的，日头底下暴晒，然后晚上呢，你得用这个凉席呀，你得给它盖上，然后让它收缩，是吧？然后这样的地瓜干吃起来特别甜，甜的都粘牙，对吧？熬汗的小米也是这样，通过这个白天和晚上一冷一热，一个疯长一个收藏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人家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是特别丰富的。
1: 是，
0: 而且人家这个土地啊，我告诉你也最适合这个小米的生长，是吧？熬汗地区啊，我告诉你，就是80%的地都是沙壤地。沙壤地看着普普通通，实际上它是谷子最豪华的一个别墅，就能在这长。你看看，
1: 那你说这个土壤松松垮垮的，它能算是好土壤？
0: 你看分长什么，就这种沙土壤松松垮垮的，里面这个透气孔是特别宽松的，像塞子一样，它透气。这个谷子的根儿啊，扎进去之后，就跟住进这个带通风系统的别墅里一样，能够畅快的呼吸。下雨天也不怕积水，也不怕烂根儿，而且更厉害的你知道是啥吗？这种土质里面自带营养库。
1: 嚯！
0: 你像什么铁元素、锌元素、硒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几乎是最丰富的。你就单说铁元素吧，铁元素含量我告诉你是咱们普通黑土地的土壤的3倍以上，所以说它就适合小米的种植，相当于这谷子打小人家喝这个补铁口服液长大一样。你说这个谷子它能不壮实吗？
1: 怪不得呢，这熬汗小米它从出生它就比别人强。
0: 对，
1: 赶将它赢在了起跑线上，
0: 赢在土地上的，
1: 直接赢麻了呀。
0: 对，而且熬汗这个地区啊，它还是全球最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它这个耕种啊，几千年下来没受过工业污染。尤其是当地这个空气里面这个 PM2.5 常年是低于15的。那你说这儿长出来的农作物小米儿谷子，等于说天然的氧吧里长大的。喝的是山泉水，吸的是干净的空气，你想长不好都难。你看看，
1: 真是合着人家是富养谷，住在了透气的豪宅当中，吃的呢是有机套餐，吸的富氧离子。
0: 对，
1: 这配置谁能比呀？
0: 所以说嘛，而且在敖汉哈，就是当地的农民种地呀，都坚守着老祖宗传下来的古老的方法。叫3年轮作，就这个地哈，种一年得歇2年。让土地喘口气儿，而且呢，在种这个农作物的时候，不允许用化肥用农药，全靠自然的养护。你知道除草，人家当地你知道怎么除草吗？用羊来除草，没有机械，就赶着羊群到地里面，羊就把这个草给除了。看着这个方法挺笨的吧，但是这种古法种出来的小米反倒是最道地的，这样的小米营养最
1: 符合天然的。
0: 对，你说这种小米你就熬出一锅粥来，那米油啊都能够挂一层
1: 啊，挂勺，
0: 喝着呀、都有一股太阳晒过的甜味儿了。你看有很多这不有挑食的小孩吗？就喝这个米油特别爱喝，咕嘟咕能喝2大碗。
1: 你看，尤其是说到3年轮作这个词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像养孩子一样，你得慢慢来，不能急。
0: 对，
1: 现在都讲究高效农业，那不行，不符合天然。熬汗的农民他怎么就认准这种老方法了呢？
0: 哎呀， 你知道为啥吗？静石，
1: 嗯，
0: 这叫中华古种的家。

0: 因为我说了，敖汉小米的这个种子，跟咱们超市里改良之后的品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我说的敖汉地区的小米，它这个种子是中华古种，
1: 嗯，
0: 是8000年前未改化的一种活化石繁衍出来的。
1: 八千年？
0: 对呀、
1: 比上下5000年多了3000年、
0: 你可不吗？
1: 哇，那就是咱们老祖宗在这儿种谷子的时候，欧洲人还在树林里摘野果子
0: 对，还没进化过来呢。
1: 这8000年的古灵，妥妥的就是谷物界的老祖宗啊！
0: 对，就现在敖汉的小米啊，为啥出名？它这个种子一定是跟8000年前就是没改良的这种古种繁衍过来的，是吧？8000多年前兴隆沟遗址挖出来这个碳化谷粒儿，它这个基因相似度要超过90%以上。这是中科院专家们拿这个碳十四哈测出来的铁证。那你琢磨琢磨，历经了8000年的天灾人祸，多少这个农作物都已经变种了吧？
1: 对，
0: 唯有敖汉小米儿，它还是守着老祖宗的这个 DNA，就冲着这个纯正的血统。我告诉你，当地明文规定，必须要按照老方法来伺候着，3年轮作都不算啥。这叫老祖宗的章法是不？
1: 你，但是熬出来它也是稀汤寡水的，它也没什么米油呢。
0: 那就是我说白了，品种不行。有人说熬的时间不够，我跟你说，你买的那个市面上那种看着金黄的小米，你熬仨点儿它也熬不出来米油来，
1: 是，
0: 品种不对。再加上很多这个市面上的小米都是二级米，是吧？颗粒小，碎米多，卖10到15块钱一斤，贵不说。它有可能还都是陈米翻新的，是吧？要么就是不一定什么地方产的这个小米儿，然后混在一块儿卖的，煮出来那个味儿它都不对。你更别说你靠这种小米粥什么补益气血了，连香味儿你都闻的就差太多了。所以说你记住啊，要想起到有补益作用的，一定要选择这种真正的熬汉的这种小米，而且是老品种的小米啊。我们在选择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我们市面上那十几块钱的那种小米，哇，10有8九都是挂羊头卖狗肉。
1: 还真是，关键是我们不懂。你看，我有一次去一个挺大的连锁超市呢，就看见有卖敖汉小米的，它不是有名吗？17块钱一斤，
0: 啊，它标注的是敖汉小米。
1: 敖汉小米17块钱一斤，17也不便宜吧？那敖汉小米好，贵点儿，我可以买2斤尝尝。我买回家我煮了呀，我感觉它那个米粒儿啊碎糟糟的，我煮了挺长时间，还是清汤寡水儿。
0: 是，
1: 关键是我闻着没有啥米香。
0: 哎呀，所以说大家伙都知道熬汉小米啊，它金贵，那很多商家就打这个旗号，结果里面啊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熬汉小
1: 对，
0: 米，
1: 还不知道是什么。
0: 就这种事儿啊，不是你一个人见过，就太多人踩过这样的
1: 普
0: 坑
1: 遍。
0: 了。我说实话，别说大家伙了，我们健康全球购以前也踩过这样的坑，那怎么办？为了杜绝这种以次充好的乱象，还是那句话，我们健康全球购专门在敖汉地区圈了一大片地。我们做什么呢？订单是有机的种植，啊，你看看，我们自己种就不能上当受骗了吧？从翻土到收割，我们全程的自己的工作人员来盯着，其实就是让我们大家伙吃到真正的老品种的小米，是吧？吃上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真心的放心粮，
1: 哎呦，
0: 是吧？能够起到真正的健脾养胃、补益气血的这样的事儿，
1: 多
0: 是吧？
1: 好啊！
0: 实实在在的，我告诉你，把这种方式融入到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一日三餐当中，这是最好的事儿了。
1: 对呀，要强调一点的是呢，就咱们的小米儿，每粒都是熬汉沙土地里长出来的头茬谷，
0: 头茬谷，对，
1: 人工筛选掉碎米杂质，那颗颗饱满呀。
0: 这就是
1: 一
0: 一级
1: 级
0: 米，
1: 米，
0: 对，
1: 对，
0: 而且咱们这个自己种植的熬汉的真正的老品种的小米，你在这个刚煮开的这个小米粥里头，你就看那个米油吧，那米油就跟那个绸缎似的，都漂浮在表面上，你拿筷子一搅啊，哎呦，浓稠的都能挂这个碗边儿，
1: 是吧？
0: 而且色泽是金黄色，而且是透亮的，反光的，啊，你喝一口软糯香甜，咽下去还有丝丝的回甘。为啥敢说这样的小米才是药食同源的呢？就是因为一级的新米，它这种真正的老品种的熬汉小米，它的含铁量、含蛋白质的含量，要比普通的那种市面上的小米高出30%到50%以上。煮那一碗粥，相当于喝普通的这种小米的都喝3碗了。

0: 补益气血的效率，那只跟着翻着倍的往上涨。
1: 嗯，还真是。您说咱们全球购的小米这么好，给咱匀点儿呗，让我们也尝尝正宗的中华古种熬汉小米。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两天我讲到小米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早晚要说这个事儿，
1: 对吧？
0: 是吧？你放心吧，早就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留着了。但是毕竟这个产量有限，量不太多，都是我们自己种植的。我大概啊，我全国吧留了大概能有20,000份吧，是吧？如果大家伙想要的话，想尝尝真正的老品种的纯正的熬汉小米的话，咱们现在就可以报名。
1: 真的？
0: 哎，我给大家伙留了这个20,000份，今天就可以报名了。
1: 太好了！哎，关键啥价位呢？
0: 啥价位？
1: 得20多块钱一斤呢。
0: 你放心，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还记得不？
1: 零距离，零差价，
0: 一定是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品质的东西。
1: 嗯，
0: 我直接交给大家伙底儿吧，49.8，5斤，听好了没？合下来一斤还不到10块钱，你就能够吃到这种纯正的熬汉小米，老品种的，有这种足够厚的米油的这样的小米。
1: 就这个价
0: 啊，
1: 能买到一级米？
0: 对呀，
1: 同等价位买这么好的品质。那也太划算了吧！
0: 所以说吧，还是那句话，是吧？就是希望大家伙能够花同样的钱，选择一款品质更上层的、营养更丰富的、药食同源的真正的熬汉小米。
1: 嗯，
0: 同样是喝小米粥，咱喝一碗顶人家喝三碗。
1: 嗯，
0: 这不比花那个冤枉钱买噱头来的实在多吗？是吧？
1: 对呢，听众朋友们，要是您也想一日三餐就把脾胃养起来，补气血、安神助眠、清新烦躁、解忧虑的话呢，一定要认准我们这款熬汉纯正中华古种的一级小米。现在49.8，直接带走5斤，平均一斤呢还不到10块钱。想尝尝老祖宗传下来8000年的养生金豆子的话，今天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这个价啊，错过了就真的再难找到了。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
4: 哦，梁老师，哎呀，总算是打通了。哎，老师，我来是报名的，我想要30斤小米儿。
0: 火，上来30斤小米儿，这量可不少啊。你怎么的到我这儿来做批发来了？你这
4: 可不是吧？梁老师，这不是之前在咱们这买过那个舒兰大米吗？
0: 哦，
4: 确实是好吃呀。
0: 是吧？
4: 我是头一回吃这么地道的米饭呢，真的。那一揭开锅呀，哎呦，满屋子都是稻米香。

0: 很好的味道，
1: 是吧？
0: 哎，特别香。
1: 嗯，
0: 哎，那米粒油亮亮的，
1: 是吧？
0: 哎，那口感也好，嚼着就是又软和又筋道。
1: 对，
0: 哦，哎，就是凉了也不回声。
1: 对，
0: 啊，
1: 这是真正的好的。
0: 你看见，就连我这不爱吃主食的人啊，我每次吃这个米饭，我都要多盛半碗的。
1: 啊，那我听明白了，就是咱们之前这个苏兰的大米是我们自己全球购专门从吉林包的一大块的黑土地，然后我们自己订单种植的，
0: 嗯，
1: 它这个品种啊，嗯，是真正的五常的稻花香二号。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自己认养的，保证每一粒儿都没有假米，每一粒儿都没有陈米。
0: 嗯，
1: 一年就产一季，日照足温差大，这个米就自然就好啊。当时你得到了是吧？
0: 那可不是嘛。哎呀，吃完咱们的这个米啊，确实我再去超市啊，我买那个别的米啊，我简直吃到嘴里就跟吃沙子似的。
1: 哎，
0: 这不听说这次还有那个敖汉小米吗？啊，
1: 哎，对，
0: 正好我家那个老头子呀，这不刚做完那个胆结石手术嘛，
1: 啊，
0: 把那个胆啊给摘了。
1: 哦，
0: 啊，医生呢就说是让他吃点就是好消化的那个食物，
1: 嗯，
0: 就补气血的这一类的。
1: 哎，应该。
0: 哎，我就合计到你们的这个小米挺合适的。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算是问对了啊。
0: 嗯。
1: 敖汉小米啊，那在全世界都有名。这次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又专门在内蒙古赤峰嘛，敖汉旗我们自己又承包了一大片地啊。
0: 嗯，
1: 同样跟这个我们说的苏兰大米是一样的，我们自己来认养，自己来种植，保证没有一粒是假米，没有一粒是陈米，真正的敖汉的古品种的小米。我们说这个咱们中医说说吃小米能够养脾胃，可不是咱们现在在超市卖的小米，一定是那个品种啊，没有经过什么呢，没有经过杂交，没有经过改良的那种天然的以前那种品种的小米，它才可以天然的养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这个认购的吧，就是什么呢，质量能够把控在咱们自己手里，都是用人工筛选的一级的这种古品种的小米，而且都是新米。
0: 嗯，
1: 我告诉你不一样在哪儿啊，嗯，可能你到手就知道了。这个我们种植的这个敖汉小米，你就熬出来这个米油啊，我告诉你都能挂勺。
0: 哦，
1: 对，而且吃到胃里头，我告诉你，真正的这种品种的小米，它的淀粉酶能够帮助咱们分解消化食物，膳食纤维能够帮助我们清理肠道，特别适合就像你老伴儿术后体虚的这样的人。
0: 哦，
1: 你家你老伴儿现在真要是有这个我们种植这个敖汉小米，给他熬小米粥喝，我告诉你，体质气血恢复的会特别快，再适合不过了啊！
0: 哎呀，那就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那现在呢？你看呢，吃啥都没胃口，
1: 嗯，
0: 喝那个稀粥啊，还总反酸。
1: 哎，对。
0: 哎，这不前几天我那闺女啊，在网上花了159块钱买了10斤的敖汉小米
1: 啊，
0: 结果熬出来就跟那个清水似的，一点谷香都没有。
1: 嗯，
0: 这老头子就喝了两口就放下了。
1: 我告诉你啊，就现在网上卖那个呀，全世界都知道敖汉小米出名，然后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你这不就踩坑了吗？市面上冒充敖汉小米的多了去了，是吧？
0: 对，
1: 别说就你们了，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要是说这个不太注意的时候，有时候都踩坑，就算你花高价都未必能够买到正宗的中华古种的敖汉小米，这不就我们也没办法吗？我们就自己雇人来种，这样的话它的质量它的品种我们是完全能够把控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啊，我敢保证啊，跟大家伙说每一粒儿都是一级的头茬骨啊，而且是人工筛掉那些碎米杂质之后的，它颜色都不一样。我告诉你啊，咱们那个黄啊是一种金黄色啊，你就煮10分钟啊，米油都能挂3勺，我告诉你，这真的有一粒假米，我们10倍包赔偿。
0: 嗯嗯嗯，
1: 你说就这种品种的小米儿，我告诉你啊，就是你闺女买那种2级米、3级米都达不到那种陈谷子、杂谷子，我告诉你根本冒充不了的，啊，就你姑娘买那种吧，我告诉你，别说养胃了，我跟你说，你能管饱都不错了，是吧？熬出来这清汤寡水的，我告诉你，跟这个真正的敖汉的古品种那种小米根本就没办法比啊。
0: 哎，可不是嘛！哎，知道你们在敖汉包着那个地种粮，人工除草，
1: 嗯，
0: 3年农作，这小米是啥成色，我心里清楚的。
1: 放心吧，因为这个水太深了，我们也是没办法，我们就自己来种了。因为以前吧，
0: 嗯，
1: 我们也踩过坑，啊，说的可好了，哎，样品也好。

0: 结果到手里就不是那玩意儿。所以说现在我们自己人工种植，我们全球购自己来包地。所以说小米你们到手了之后，真金不怕火炼啊。第一个原产地百分之百是内蒙古赤峰敖汉旗的啊，北纬41度黄金地带，沙土壤再加上千年无污染，这是第一个我们保证的。第二个，我们这个工艺是人工筛选的加三年轮作，老祖宗传下来的笨办法，我们不用这个前沿科技的方法，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它这个品种，品种都是8000年从未改良过的中华古种，明白吧？这个中科院都已经认证的，这是活化石的这种品种啊，没有经过这个后续的改良啊杂交的。第四，我们全球购订单是有机种植，全程零农药零污染，连这个除草都是人工拔的，没有除草剂，更别说农药化肥了。只有这么种出来的这个小米，它的营养价值才是普通小米的3到5倍，养我们这个脾胃啊，补益气血才是实打实的。
1: 哎呀，可不是嘛，都说是赶早不如赶巧，幸亏咱呢这有这么好的小米，要不然呢还得在网上那个瞎买。
0: 对，
1: 你说那花同样的钱，我为啥不如吃点好的呢？
0: 那
1: 对吧，
0: 是吧，就是吃的放心才是正道嘛。是吧，正想就对了。
1: 哎，是是
0: 啊。
1: 老师没事，那我先就不打扰你了，我别忘了给我留上30斤啊。
0: 呵，这30斤的真不少啊。行，你这样吧，家里有病人是吧，到时候把这小米粥熬好了，让你家这个老伴儿啊好好的吃好啊。手术之后体质是比较虚弱的，然后把这种好的小米天天给他用好了，让他早日的康复，好不好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梁老师您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
1: 好，谢谢，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
0: 哎，
3: 你
0: 好，是我。
3: 我是新听众，我是从您讲可涂抹的氨糖那个时候我听的。我是无意中播了这个台，我感觉哎呀这么好呢。我当时吧，是那个双膝关节吧那个疼痛，可能是黄膜炎，也没怎么看，就是挺疼的，上下楼挺受阻的那疼。完，我当时我就买了3盒可涂抹的氨糖，回家我就用上了。大约也就2个月的时间嘛，我这个双膝关节就不疼了，
0: 就完全不疼了，是吧？
3: 哎，对。
0: 你好。
3: 完了，接下来吧，我就那个一发不可收了。
0: 哎呀，
3: 我觉得咱这产品吧，它货真价实，
0: 是
3: 吃了之后还那个没有副作用。所以我就接着我就买了1000坤一盒膏，补酶 Q 十，液体钙，还有消解宝。灵芝孢子油、老醋膏，还有排毒王、益生菌、神经酸、眼底素、姜黄素
0: 啊，
3: 这些我都买了。
0: 你这买不少啊，你得咱有用你买，没用买它干啥呀？
3: 我吧，我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哦，
3: 就是从这些产品我都是需要吃的。
0: 哦，
3: 就是说今天吧，我主要有3个问题向老师您请教。
0: 好，你说
3: 吧。我
0: 吧，
3: 买了辅酶 Q 十，我主要是治疗我心肌缺血，还有心脏2.5、3.5反流。完了，我嘴唇还有点发紫，不知是缺氧啊，还是缺血？
0: 缺氧。
3: 就是嘴唇总发紫。
0: 对，那就是缺氧的表现。
3: 对，完了，我吃了辅酶 Q 十之后吧，有点好转，但是我想问，就是2.5、3.5反流，还有心肌缺血，能不能就是比以前更好一些？
0: 你这个辅酶 Q 十用了多长时间了？
3: 哎，从哪买我就吃上了，一直到现在。
0: 现在能有多长时间了？大概？
3: 大概有2个月那样。
0: 然后这个辅酶 Q 十啊，现在首先第一个，你一天吃几粒？
3: 我吃一粒。
0: 吃一粒是吧？你一天吃一粒，我告诉你，其实也够用。只不过现在2月吧，稍微时间短一点。2月的话，现在不是嘴唇青紫这种情况不是有所缓解了吗？是不是？ 啊，
3: 有所缓解，但是还是不行。别人都看人嘴唇咋这么发紫呢？我说可能是缺氧，要不就缺血，
0: 就是缺氧
3: 啊。有时候心脏附近就发闷，就不舒服。
0: 对，你这个是典型的二尖瓣反流的问题啊，还有心肌缺血。你这个怎么办啊？我告诉你，第一个，如果你一天就吃一粒的话，这个效果怎么的也得3到4个月之后越来越好啊。
3: 啊啊，
0: 对。但是你呢？因为我讲过，这个辅酶库它不是药，明白吧？不是说咱们临床开那个药，那个药吃完了3天就有效果了，然后不吃又反复了。这个辅酶库石呢，它是一种平时就保养我们心脏的一个好的方法，咱必须得实事求是，有啥说啥。但是我建议你啊，头3个月你可以一天吃2粒，这个是我给你的建议，让它效果快点出来，然后3个月之后你再一天吃1粒，这样的话咱不就省点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嗯，好
0: 啊，
3: 好好，
0: 这么吃效果就最快啊。
3: 好
0: 啊。
3: 还有就是我那现在是这个重度那个骨质疏松，
0: 哦，
3: 人家都是正常值吧，是0.25，我是负0.25。
0: 哎呀，
3: 我吃了这个液体钙之后，我这负0.25能不能变成正0.25？我现在正吃着呢。
0: 他是这样，
3: 这是一个问题。
0: 啊，你今年多大年岁？
3: 我今年73毛岁。
0: 73岁是吧？我们说这个骨质疏松啊，我告诉你，它不是病，它就是我们人体老化的一个过程，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
3: 啊，明白明白。
0: 所以说呢，牡蛎液体钙它是专门补充我们的钙质的，而且它是小分子，能进入到我们骨骼当中去。啊
3: 啊，对对。
0: 然后呢，你现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感觉到除了指标有变化之外吧，他身上有莫名其妙那种不舒服感。有很多人把这个牡蛎钙用完了之后，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它逐渐就消失了。
3: 那我就有底了，那我就这样接着吃。
0: 对，我跟你说什么意思呢？骨质疏松吧，它是我们骨内的骨小梁的一个微小的骨折的过程，是吧？
3: 啊啊。
0: 所以说呢，我跟你讲，因人而异。现在我讲了，你这个骨质疏松它是什么？它不是病，它是一个老化的过程。现在我们比的是啥？你这边在补充，那边在老化。因为咱们岁数，你谁也不可能逆龄生长，对不对？你这个老化的速度和你调理的速度到底谁快，这个就不好说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3: 明白明白。
0: 所以说你要说是牡蛎钙，你必须得补充，不必须得补充，为啥呢？因为最起码它能够延缓我们衰老的速度，对于骨骼来讲。
3: 是是。
0: 但是呢，如果说它要是大于我们老化的速度的话，那你这个数值就能够涨上去，涨到 2.5， 明白了吧？
3: 我平时我不太愿意吃肉，就从他骨质疏松之后，我每天都加点肉。
0: 肉可以，但是我建议你啊，就是肉吧，叫精蛋白。我们人体是需要精蛋白的，但是有些中老年人吧，吃肉完了以后吧，它不消化，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对对，是，
0: 对吧？你要能消化，你就多吃点肉。如果不消化怎么办？乳清蛋白。
3: 乳清蛋白我也有。
0: 那你就平时就当早餐喝就行。
3: 我也有。
0: 对，你这个比那个肉，我告诉你更好吸收。
3: 好好
0: 行，挺好。
3: 那我就这么吃吧。
0: 对，
3: 吃到一定时间，我这么想，那个我会那个变成就骨质疏松能好一些，能变成正0.25，
0: 那不就是最满意的一种效果了吗？是不是
3: 啊？那太好了。等我那个到那个值，我一定那个向你报告。
0: 我跟你讲啊，我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人吧，他这个都在衰老，甚至吧，咱们真是啊，如果说我们不继续恶化，能维持在正负0这个角度，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好了，好不？
3: 我还有就是我吃那个神经酸吧，我治那个神经性耳鸣，我吧往我上医院还去看了，神经性耳鸣嘛，医院说你这个治不了了，就这样了，完我就买咱们这个神经酸了，我就吃着呢，吃着呢，我想也是神经受损，我就这么吃，能不能把神经性耳鸣治好呢？那让它不鸣。
0: 你这个神经性耳鸣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有4-5年了。
0: 哎呦，都4-5年了。
3: 我在我老公那时候就是给他做高压氧，我也跟着进去了，他带仪器我没带仪器，完搁那里边缺氧闷一下子不咋的，完了我出来做完这几次之后，完我就以后就耳鸣了，跟这也有关系，另外我年龄也有关系，我可能是这么回事吧。
0: 我告诉你啊，就是高压氧舱啊，你记住啊， 如果说没有保护措施的话，瞬间的缺氧对我们的大脑的脑神经细胞伤害是特别大的。

0: 我的天！
1: 我哪知道？我心能省点就省点，我不买这仪器了。
0: 哎呦我的天！
1: 我们家吧有那个耳聋耳鸣的遗传，我就怕这样。完了，所以说我就附近有一个就是私人的治不专治耳鸣耳聋的，完我就去治去了。治了一个月，我看没啥效果，我就不想在那治了。完我寻思我就吃咱们这个神
0: 经
1: 酸
0: 是吧？
1: 你看能不能把我这耳鸣治好？我就长期吃呗。
0: 这样，我首先我跟你讲，如果是老化导致的，它效果是非常快的。我最怕就是外伤引起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说
1: 我明白，
0: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因为老化的神经细胞吧，它没有彻底的坏死，它就处于一种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明白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你这样啊，神经酸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1: 我晚上睡觉前吃一粒。
0: 嗯，就这一粒啊？
1: 对。
0: 你早晚各一粒，啊，咱们尽最大的努力呗，因为它老化的这个我们就很好调理，但是就怕外伤导致的，你外伤它就死掉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这个，
1: 对，我就是从那之后往我开始就耳鸣的，反正这有关，另外年龄也有关。
0: 对，年龄这个我不怕，年龄它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它不能瞬间就死亡，明白吧？
1: 那我就现在也就是。

0: 种生长因子。那
1: 啊
0: 如果你们当地有这个的话，可以配合神经酸一起来用，
1: 啊啊！
0: 然后
1: 好，
0: 看一看这个彻底坏死的脑神经细胞能不能恢复过来，好不？啊，咱们尽咱们最大的努力呗，是不？啊，嗯，
1: 啊，还有第三个问题，
0: 你讲，
1: 就是我左肩嘛，三次摔伤，就是第一次摔伤是在我老公的时候，就是不小心呢，冬天路滑完摔了一下子。完了，一点点养好了。后来二次、三次吧，都是最近我受的伤。最近受的伤吧，我就是胳膊往前伸，往高举，就是伸不到极限。我不能后背，完了挺疼的，有时候挺那啥的。
0: 你等一下，你是不是叫李树元呢？
1: 对对对对。
0: 哎呀，你的健康管理师把你的这个吉林市中心医院的这个影像报告，你，
1: 核磁报告。
0: 哎，对，给我发过来了，我看到了。啊，是您是吧？那我知道了。
1: 对，
0: 啊，
1: 完我寻思我这个吧，就是受伤了，完我就吃那个跌打红伤胶囊，完我又配上这个神经酸，我寻思给他吃能吃好不？我不想手术，他让我手术，我没手术，我想保守治疗，
0: 你
1: 就
0: 这个
1: 吃
0: 用不
1: 这
0: 着
1: 两
0: 手
1: 种
0: 术。
1: 药，能不能调整好？因为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就是这慢慢养能养好，因为我第一次受伤我养好了，这又二次三次受伤。
0: 对，
1: 我想也能养好吧，能不能？
0: 你现在这种情况哈，你这个报告我看到了，你这个呀，用不着手术，现在先可以保守治疗一段时间，但是你这个保守治疗，你刚才吃那两样没有用啊，
1: 那我吃什么呀？
0: 一个是跌打损伤丸，我告诉你，它吸收特别慢，到你那个位置啊，基本上半衰期早就没啥了啊，然后神经酸不是治你这个病的。我告诉你怎么治啊？耳苗油你手头上不有吗？
1: 有啊。
0: 抹涂啊，有空就抹就涂。这么好的宝贝，你干嘛不用啊？
1: 对对，我也用，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啥也不用，就到药房买那种红花油。
1: 红花油我有，
0: 对，就把这俩外用就行。但是你这个肩关节有一个退行性病变，这个就慢慢养吧。因为退行性病变它就是一个老化病。就是我们关节软骨啊，它就是磨损了，磨损了，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不爱长好。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建议你先这么保守治疗一段时间。你这个手术
1: 好，
0: 这一个呀，这是到万不得已，咱们再选择，好不？
1: 从现在开始我就用这些调整我自己的那个身体了。完，我
0: 好。
1: 再问问我那个老师怎么服用最好。
0: 对，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刚才我说那几个方法，他都能给你帮你记下来的，好不？啊，
1: 好了好了，
0: 好嘞，聊到
1: 谢
0: 这
1: 谢
0: 儿
1: 你
0: 啊。
1: 梁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活，我告诉你都能挂勺。
1: 哦，
0: 对，而且吃到胃里头，我告诉你，真正的这
2: 80平米的装修。

0: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
2: 哎，你好，是我，
3: 我是新听众，我是从您讲可涂抹的氨糖那个时候我听的，
2: 嗯嗯，
3: 我是无意中播了这个台，我感觉哎呀，这么好呢，我当时吧，
2: 嗯，
3: 是那个双膝关节吧，那个疼痛，可能是黄膜炎，也没怎么看。就是挺疼的，上下楼挺受阻的，就疼。完，我当时我就买了三盒可涂抹的氨糖，回家我就用上了。
2: 嗯，
3: 大约也就两个月的时间嘛，我这个双膝关节就不疼了，
2: 就完全不疼了，是吧？
3: 哎，对，
2: 你好。
3: 完了，接下来吧，我就那个一发不可收了。
2: 哎呀，
3: 我觉得

0: 咱这产品吧，它货真价实，
1: 是，
0: 吃了之后还那个没有副作用，所以我就接着我就买了乾坤益禾膏、辅酶 Q 十、液体钙，
1: 哎呀，
0: 还有消解宝、灵芝孢子油、老醋膏，
1: 你
0: 还
1: 这，
0: 有排毒王、益生菌、神经酸、眼底素、姜黄素，
1: 啊，
0: 这些我都买了，
1: 你这
0: 因
1: 买
0: 为
1: 不
0: 我
1: 少啊，
0: 是。
1: 你得，咱有用你买，没用买它干啥呀？
0: 我吧，我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哦，
0: 就是
1: 这么回
0: 从
1: 事
0: 这
1: 儿。
0: 些产品我都是需要吃的。
1: 哦，
0: 就是说，今天吧，我主要有三个问题向老师您请教。
1: 好，你说
0: 我
1: 吧，
0: 吧买了辅酶 Q 十，我主要是治疗我心肌缺血，还有心脏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完了，我嘴唇还有点发紫，不知是缺氧啊还是缺血，
1: 缺
0: 就
1: 氧，
0: 是嘴唇
1: 缺氧，
0: 总发紫
1: 对，那
0: 啊。
1: 就是缺氧的表现啊，
0: 对，完了，我吃了辅酶 Q 十之后吧，有点好转。但是我想问，就是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心肌缺血，能不能就是比以前更好一些？
1: 你这个辅酶 Q 十用了多长时间了？
0: 从哪买我就吃上了，一直到现在我
1: 现
0: 还
1: 在能有
0: 吃
1: 多长
0: 了，
1: 时间了？大概？
0: 大概有2个月那样子。
1: 然后这个辅酶 Q 十啊，现在首先第一个，你一天吃几粒？
0: 我吃1粒。
1: 吃一粒是吧？你一天吃一粒，我告诉你，其实也够用。只不过现在俩月吧，稍微时间短一点。俩月的话，现在不是嘴唇青紫这种情况，不是有所缓解了吗？是不是？
0: 有所缓解，但
1: 好。
0: 是还是不行。别人都看，人嘴唇咋这么发紫呢？我说我可能是缺氧，要不就缺血。
1: 就是缺氧。
0: 有时候心脏附近就发闷，就不
1: 是。
0: 舒服。
1: 对，你这个是典型的二尖瓣反流的问题啊，还有心肌缺血，你这个怎么办啊？我告诉你，第一个，如果你一天就吃一粒的话，这个效果怎么的也得3到4个月之后越来越好啊。对，但是你呢，因为我讲过，这个辅酶 Q 它不是药，明白吧？不是
0: 对，
1: 说
0: 我
1: 咱们
0: 知
1: 临
0: 道。
1: 床开那个药，那个药吃完了3天就有效果了，然后不吃又反复了。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是一种平时就保养我们心脏的一个好的方法，咱必须得实事求是，有啥说啥。但是我建议你啊，头3个月你可以一天吃2粒，这个是我给你的建议，让它效果快点出来。然后3个月之后你再一天吃1粒，这样的话咱不就省点吗？明白我的意思吧？这么
0: 我
1: 吃
0: 知
1: 效
0: 道
1: 果就最快啊！好啊。
0: 还有就是，我那现在是这个重度那个骨质疏松，
1: 哦，
0: 人家都是正常值吧，是0.25，我是-0.25，
1: 哎呀，
0: 我吃了这个液体钙之后，我这-0.25能不能变成正0.25？我现在正吃着呢，
1: 他是
0: 这
1: 这
0: 是
1: 样
0: 一个
1: 啊，
0: 问题。
1: 你今年多大年岁？
0: 我今年73毛岁。
1: 73岁是吧？我们说这个骨质疏松啊，我告诉你，它不是病，它就是我们人体老化的一个过程。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
0: 明白明白。
1: 所以说呢，牡蛎液体钙它是专门补充我们的钙质的，而且它是小分子，能进入到我们骨骼当中去啊。
0: 对对。
1: 然后呢，你现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感觉到除了指标有变化之外吧，它身上有莫名其妙那种不舒服感。有很多人把这个牡蛎钙用完了之后，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它逐渐就消失了。
0: 那我就有底了，那我就这么接着吃。
1: 对，我跟你说什么意思呢？骨质疏松吧，它是我们骨内的骨小梁的一个微小的骨折的过程，是吧？所以说呢，我跟你讲，因人而异。现在我讲了，你这个骨质疏松它是什么？它不是病，它是一个老化的过程。现在我们比的是啥？你这边在补充，那边在老化，因为咱们岁数，你谁也不可能逆龄生长，对不对？你这个老化的速度和你调理的速度，到底谁快？这个就不好说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明白。
1: 所以说你要说是牡蛎钙，你必须得补充不？必须得补充，为啥呢？因为最起码它能够延缓我们衰老的速度，对于骨骼来讲。
0: 是是。
1: 但是呢，如果说它要是大于我们老化的速度的话，那你这个数值就能够涨上去，涨到2.5，明白了吧？
0: 我平时我不太愿意吃肉，就从他骨质疏松之后，我每天都加点肉。
1: 肉可以，但是我建议你啊，就是肉吧，叫精蛋白。我们人体是需要精蛋白的，但是有些中老年人吧，吃肉完了以后吧，它不消化， 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对对，是，
1: 对吧？你要能消化，你就多吃点肉。

0: 如果不消化怎么办？乳清蛋白。
1: 乳清蛋白我也有，
0: 那你就平时就当早餐喝
1: 我
0: 就
1: 也
0: 行。
1: 有。
0: 对，你这个比那个肉，我告诉你更好吸收。
1: 嗯，好，好，
0: 行，
1: 好，
0: 挺好。嗯，
1: 那我就这么吃吧，
0: 对，
1: 吃到一定时间，我
0: 你就
1: 这么
0: 复
1: 想，
0: 查呗。
1: 那个我
0: 对，
1: 会那个变成就骨质疏松能好一些，能变成正0.25。
0: 那不就是最满意的一种效果了吗？是不是？
1: 啊，那太好了，等我那个到那个值，我一定那个向你报告。
0: 我跟你讲啊，我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人吧，他这个都在衰老，甚至吧，咱们真是啊，如果说我们不继续恶化，能维持在正负零这个角度，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好了，好
1: 嗯，
0: 不？
1: 我还有就是我吃那个神经酸嘛，我治那个神经性耳鸣，我吧往往上医院还去看了，神经性耳鸣嘛，医院说你这个治不了了，就这样了。完我就买咱们这个神经酸了，我就吃着呢，吃着呢，我想也是神经受损，我
0: 对
1: 就
0: 呀、
1: 这么吃，能不能把神经性耳鸣治好呢？那让它不鸣。
0: 啊，你这个神经性耳鸣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有4、5年了。
0: 哎呦，都4、5年了。
1: 我在我老公那时候就是给他做高压氧，我也跟着进去了。他带仪器，我没带仪器，
0: 哎呀！
1: 完搁那里边缺氧，闷一下子不咋的。完了，我出来做完这几次之后，完我就以后就耳鸣了，
0: 我的
1: 跟这
0: 天！
1: 也有关系。另外，我年龄也有关系，我可能是这么回事吧。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高压氧舱啊，你记住啊，如果说没有保护措施的话，瞬间的缺氧对我们的大脑的脑神经细胞伤
1: 是
0: 害是
1: 啊，
0: 特别
1: 是
0: 大的。
1: 啊。
0: 我的
1: 我
0: 天！
1: 哪知道？我寻思能省点就省点，我不买这仪器
0: 哎
1: 了。
0: 呦，我的天！
1: 我们家吧有那个耳聋耳鸣的遗传，我就怕这样。完了，所以说我就附近有一个就是私人的治不专治耳鸣耳聋的，完我就去治去了。治了一个月，我看没啥效果，我就不想在那治了。完，我寻思我就吃咱们这个神经
0: 神经酸
1: 酸，
0: 是
1: 你
0: 吧？
1: 看能不能把我这耳鸣治好？我就
0: 这样
1: 长期
0: 啊，
1: 吃呗。
0: 这样我首先我跟你讲，如果是老化导致的，它效果是非常快的。我最怕就是外伤引起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
1: 啊，
0: 说
1: 我
0: 我，
1: 明白，
0: 对，随着年
1: 嗯，
0: 龄的增长老化，因为老化的神经细胞吧，它没有彻底的坏死。它就处于一种半死半拉活那种状态，明白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你这样啊，神经酸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1: 我晚上睡觉前吃一粒，
0: 就这一粒啊，
1: 对，
0: 你早晚各一粒，啊，咱们尽最大的努力呗，因为它老化的这个我们就很好调理，但是就怕外
1: 好。
0: 伤导致的，你外伤它就死掉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这
1: 对，
0: 个，
1: 我就是从那之后，完我开始就耳鸣的，反正
0: 对。
1: 这有关系，另外年龄也有关系，
0: 对，
1: 这
0: 年
1: 都
0: 龄
1: 有。
0: 这个我不怕，年龄它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它不能瞬间就是死亡，明白
1: 那我
0: 吧？
1: 就现在也就是模棱两可，也许好，也许不好，就这种状况了
0: 那
1: 呗。
0: 咱们就尽最大努力呗，咱们干嘛要放弃呢？是不是？你这样啊，你早一粒晚一粒，你加到2粒，然后你找谁呢？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你问一下你们当地有没有叫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有这个产品没有？
1: 我记不住，
0: 没事
1: 把
0: 儿，没事儿，你记不住没
1: 就
0: 关系。
1: 把这个发给我那个老师吧。
0: 你的健康管理师都会听我们的节目的，没事儿啊。
1: 他会能给我记着的，
0: 对，
1: 好，
0: 它叫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那如果你们当地有这个的话，可以配合神经酸一起来用，然后看一看这个彻底坏死的脑神经细胞能不能恢复过来，好不？啊，咱们尽咱们最大的努力呗，是不？啊。

0: 吗？
1: 有啊，
0: 抹涂啊，有空就抹就涂，这么好的宝贝，你干嘛不用啊？
1: 对对，我用，我也用。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啥也不用，就到药房买那种红花油。
1: 啊，红花油我有。
0: 对，就把这俩外用就行。但是你这个肩关节有一个退行性病变，这个就慢慢养吧。因为退行性病变它就是一个老化病，就是我们关节软骨啊，它就是磨损了，磨损了，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不爱长好。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建议你先这么保守治疗一段时间。你这个手术这一个呀，这是到万不得已，咱们再选择，好不？
1: 从现在开始，我就用这些调整我自己的那个身体了。完，我再问问我那个老师怎么服用最好。
0: 对，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刚才我说那几个方法，他都能给你帮你记下来的，好不？
1: 好了，好了，
0: 好了。
1: 啊，谢谢你，梁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
5: 哎，
6: 就我妹妹家孩子啊，
5: 啊，
6: 您说6个月大的

0: 小宝贝到了添加辅食的时候，正发愁呢，就买什么样的辅食好呢？哪种更适合呢？您帮着参谋参谋呗，您可是营养专家呀。
1: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事儿啊，你真是6个月大的这个小宝宝要添加辅食了。我告诉你，这可是一件大事儿，
0: 嗯，
1: 真得是好好的研究研究，
0: 是
1: 然后
0: 吧？
1: 帮你妹妹把把关。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辅食的种类太多了，
0: 嗯，
1: 花样百出的，一不小心可能就容易踩坑，你知道吗？
0: 嗯，哎，你说去母婴店，我们也逛了，
1: 啊。
0: 就导购推荐了一款进口的高铁米粉儿，
1: 啊。
0: 就说里面是含有北欧珍稀的谷物，铁含量它是普通米粉的3倍呢。
1: 啊，那挺好啊。
0: 价格不行，就一小罐120克，
1: 啊，
0: 打完折118块钱，
1: 火这么贵啊！
0: 太贵了
1: 哎呦，我
0: 吧？
1: 都不知道啊，就价格都赶上进口的奶粉了，啥米粉这么金贵呀？
0: 对呀，我也纳闷啊，我赶紧回家查查，我上网查了查配料表，您都猜不着
1: 啊，
0: 排在第一位的是啥？
1: 是啥呀？
0: 嗯，
1: 这么金贵，难道是什么冰岛的鳕鱼啊，
0: 嗯。
1: 还是新西兰的羊奶粉呢？
0: 不能，你刚加米粉的时候，它必须得是纯的。
1: 啊，
0: 配料表第一位，小米，
1: 小米呀，
0: 产地中国内蒙古敖汉，厂家河南。
1: 啊，
0: 合着这个米粉绕了大半个地球，贴了个进口标签回来，价格直接翻了好几番。
1: 你说这套路多深吧？
0: 嗯。
1: 就拿咱们国产的小米儿玩这个出口转内销的把戏。
0: 是呢，
1: 我告诉你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欺负咱们普通老百姓看不懂这个配料表呢。
0: 对呢，还说什么里面有北欧的珍贵的谷物，那才占多少啊？
1: 是啊，
0: 关键是吧，我妹她又在网上刷到了一款新西兰的有机米粉，包装上就画着羊驼还有牧场，就看着特别的高端大气上档次。仔细一查，小米产地内蒙古敖汉，
1: 也是咱们这儿的，哎呦，
0: 厂家上海保税区。
1: 啊。
0: 说白了，把咱的小米运到了新西兰镀个金，贴张有机认证的标签，回来就当洋货卖高价，
1: 你看看，
0: 嚯，夸张不？
1: 哎呦，你说咱现代人就是买东西啊，确实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进口的产品它质量过硬，
0: 嗯，
1: 但并不是什么都是，
0: 分东西，
1: 对吧？你看，也有的人就是盲目的认为进口的就一定是好的，
0: 嗯。
1: 那就很多商家就利用大家伙这种心理了呗，然后就赚差价呗，尤其是利用这个家长的心理，啊，你说这米粉。实际上，他从这个敖汉运到上海，然后再出口到国外，最后又进口回来，
0: 嗯，
1: 然后和最开始相比，你说他这个本质能有啥区别吧？
0: 对呢，
1: 最多他就多了一张报关单的事儿，
0: 对
1: 那
0: 呢，
1: 质量都是一样的。
0: 这事儿多搞笑啊！咱们老家10来块钱一斤的敖汉小米，在国内呢磨成米粉，撑死卖个几十块钱一罐呗。
1: 对呀、
0: 你运到新西兰转了一大圈，贴了个有机认证，
1: 啊。
0: 印着羊驼的包装，回来120克卖100多块钱。成了高端进口的辅食 了，
1: 是，
0: 感情咱们的好东西，你非得让外国人盖个章，换身行头，那才能被自己人瞧上眼儿，那也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哎，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的时候都是这种现象，你知道这叫啥吗？墙内开花墙外香，然后香了还得卖回墙里头来，
0: 哎呦，外国
1: 是
0: 的
1: 吧？
0: 和尚好念经呗。
1: 对，你看前几年不是山东有那个大蒜。
0: 嗯。
1: 山东的大蒜出口到韩国，
0: 嗯，
1: 然后做成这个抗癌的保健品，
0: 嗯，
1: 然后又高价的卖回到国内。
0: 是，
1: 还有什么云南的普洱茶，压成那个茶饼，运到欧洲，然后晒半年，仓储一下，然后再运回来，成了你知道叫啥吗？
0: 嗯，
1: 贵族茶。
0: 哎呦，
1: 你看都是一个道理。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中国尤其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有很多的好东西，只是咱们国人不知道而已。
0: 嗯。
1: 然后偏点跑到国外，让人家换个包装，回来才当个宝，捧上天。说到底吧，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也是我们自己啊，本土文化缺少这种自信的一种表现。
0: 要不怎么说这些年国家要提倡中医自信、民族自信，
1: 对，
0: 强调民族自豪感？不管是大蒜、茶叶、小米，好多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呀，都被我们忽略了，
1: 对。
0: 反倒成了外国人出口转内销、 割韭菜的由头了。
1: 没错，
0: 不值。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伤寒论》知道吧？
0: 嗯，
1: 《伤寒论》当中有个经方，
0: 嗯，
1: 被日本做成汉方颗粒了，然后包装上印有汉字，然后进行高卖。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日本卖出高价去了，你知道吗？咱们现在中国人不是到日本旅游吗？
0: 嗯，
1: 结果到这个日本还买这个伤寒论里的这个经方呢。
0: 嗯，
1: 然后还有咱们中国人到日本买那个什么马桶盖，
0: 嗯，
1: 还有小米也是，在国内大家伙都觉得小米儿就是一碗家常饭。
0: 嗯，
1: 结果你知道到了日本吗，摇身一变变成了东方的养生圣品。
0: 嗯，
1: 又是什么小米茶，又是精华片，我告诉你，都打着一个汉方的这个食疗的旗号，在人家日本卖的都是高价。
0: 嗯，
1: 人家大量的进口咱们的小米儿，加工完了，在人家日本本土卖高价，但是我们很多中国人跑到那儿去了，也花这个高价。其实赚的是啥呀？有的时候真是崇洋媚外的钱，
0: 是吧？嗯、挺有意思。
1: 嗯，
0: 您说外国人他也知道咱们熬汉的小米好，
1: 你看
0: 还专门用熬汉的小米。
1: 这个啊是毋庸置疑的。
0: 嗯，
1: 咱先抛开什么割韭菜那么一说啊，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对小米的品种来讲，全世界的小米看中国，中国的小米看熬汉。
0: 嗯，
1: 我告诉你这句话不是白说的，熬汉的小米能够成为米中之精品，就第一点我昨天说了，得道地纯正。
0: 嗯，
1: 它有着独一无二的这个地理坐标，敖汉旗地处北纬41度到43度之间，是这个蒙东辽西黄金地带。
0: 嗯，
1: 这一纬度啊，我告诉你，被农业专家称为是汉作农业的理想的温床。
0: 嗯，
1: 人家得天独厚这个地理条件，而且这个地方四季分明到极致。你知道夏天吗？夏天最高温度35度。
0: 嗯，
1: 冬季你知道能低到多少吗？
0: 嗯。
1: 能低到-25度，
0: 嚯！
1: 你看温差有多大，全年温差超过60度。
0: 嗯，
1: 尤其是5月份到9月份，农作物生长季，昼夜温差将近20度，白天阳光啊，又照射像火烤一样，能够催着这个谷子疯狂的生长。
0: 嗯，
1: 到了晚上又低温，让这个养分牢牢的锁在这个谷粒当中。
0: 嗯，
1: 就像把这个糖分锁进小米里一个道理。
0: 哇，您说温差，我感觉。它比我们家空调都猛啊。
1: 对呀、
0: 啊、这熬汉的谷子白天在桑拿房疯狂的疯长，
1: 对，
0: 晚上躲进冰箱里去赚取养分。
1: 对，
0: 哇，这每粒小米它都是吃过苦的，攒够劲儿的，它是个狠角色呀。
1: 那可不，就跟咱们小时候晒那个地瓜干似的。
0: 嗯，
1: 日头底下暴晒，然后晚上呢你得用这个凉席啊，你得给它盖上，然后让它收缩，是吧？然后这样的地瓜干吃起来特别甜，甜的都粘牙，
0: 嗯，
1: 对吧？熬汉的小米也是这样，通过这个白天和晚上一冷一热，一个疯长一个收藏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人家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是特别丰富的。
0: 是，
1: 而且人家这个土地啊，我告诉你也最适合这个小米的生长。
0: 嗯，
1: 是吧？熬汉地区啊，我告诉你，就是80%的地都是沙壤地。
0: 嗯，
1: 沙壤地看着普普通通，实际上它是谷子最豪华的一个别墅，就能在这长。
0: 嗯，
1: 你看看，
0: 你说这个土壤松松垮垮的，它能算是好土壤？
1: 你看分长什么，就这种沙土壤松松垮垮的，里面这个透气孔是特别宽松的。
0: 嗯，
1: 像塞子一样它透气。嗯，这个谷子的根儿啊扎进去之后，就跟住进这个带通风系统的别墅里一样，能够畅快的呼吸。
0: 嗯，
1: 下雨天也不怕积水，也不怕烂根儿。而且更厉害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这种土质里面自带营养库。
0: 嚯，
1: 你像什么铁元素、锌元素、硒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几乎是最丰富的。
0: 嗯，
1: 你就单说铁元素吧，铁元素含量我告诉你是咱们普通黑土地的土壤的3倍以上，所以说它就适合小米的种植，相当于这谷子打小人家喝这个补铁口服液长大一样，你说这个谷子它能不壮实吗？
0: 怪不得呢，这熬汉小米它从出生它就比别人强。
1: 对，
0: 杆将它赢在了起跑线上，
1: 赢在土地上的，
0: 直接赢麻了呀。
1: 对，而且熬汉这个地区啊，它还是全球最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
0: 嗯，
1: 它这个耕种啊几千年下来没受过工业污染， 尤其是当地这个空气里面这个 PM2.5

0: 常年是低于十五的。
1: 嗯，
0: 那你说这儿长出来的农作物，小米儿、谷子，等于说天然的氧吧里长大的。
1: 嗯，
0: 喝的是山泉水，吸的是干净的空气，你想长不好都难。
2: 你看看，
1: 真是合着人家是富养谷。住在了透气的豪宅当中，
0: 哎，
1: 吃的呢是有机套餐，吸的负氧离子，
0: 对，
1: 这配置谁能比呀？
0: 所以说嘛，而且在敖汉哈，就是当地的农民种地呀、啊，都坚守着老祖宗传下来的古老的方法，
1: 嗯，
0: 叫三年轮作，就这个地哈，种一年得歇两年，
1: 嗯，
0: 让土地喘口气儿，而且呢，在种这个农作物的时候，不允许用化肥、用农药。全靠自然的养护。
1: 嗯，
0: 你知道除草，人家当地你知道怎么除草吗？
1: 嗯，
0: 用羊来除草，没有机械，就赶着羊群到地里面，哎，羊就把这个草给除了。
1: 哦，
0: 看着这个方法挺笨的吧？但是这种古法种出来的小米，反倒是最道地的这样的小米，营养最丰富的，
1: 符合天然的。
0: 对，你要是这种小米，你就熬出一锅粥来，那米油啊都能够挂一层
1: 啊、哦，挂勺。
0: 哎。喝着呀、啊、都有一股太阳晒过的甜味儿了。你看有很多这不有挑食的小孩吗，
1: 嗯，
0: 就喝这个米油特别爱喝，咕嘟咕能喝两大碗。
1: 你看尤其是说到三年轮作这个词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像养孩子一样，
0: 嗯，
1: 你得慢慢来，不能急。
0: 对。
1: 现在都讲究高效农业，那不行，不符合天然。敖汉的农民他怎么就认准这种老方法了呢？
0: 哎呀，你知道为啥吗，静石？
1: 嗯，
0: 这叫中华古种的讲究。
1: 嗯，
0: 因为我说了，敖汉小米的这个种子，跟咱们超市里改良之后的品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我说的敖汉地区的小米儿，它这个种子是中华古种，
1: 嗯，
0: 是八千年前未改化的一种活化石繁衍出来的。
1: 八千年？
0: 对呀、啊，
1: 比上下五千年多了三千年、啊。
0: 你可不吗？
1: 哇，那就是咱们老祖宗在这儿种谷子的时候，欧洲人还在树林里摘野果子呢，
0: 对，还没进化过来呢。
1: 这八千年的古龄，妥妥的就是谷物界的老祖宗啊。
0: 对，就现在敖汉的小米啊，为啥出名？
1: 嗯，
0: 它这个种子一定是跟八千年前就是没改良的这种古种繁衍过来的，
1: 嗯，
0: 是吧？八千多年前，兴隆沟遗址挖出来这个碳化谷粒儿，它这个基因相似度要超过90%以上，
1: 嗯。
0: 这是中科院专家们拿这个碳十四哈测出来的铁证。
1: 嗯，
0: 那你琢磨琢磨，历经了八千年的天灾人祸，多少这个农作物都已经变种了吧？
1: 对，
0: 唯有敖汉小米儿，它还是守着老祖宗的这个 DNA。
1: 嗯，
0: 就冲着这个纯正的血统，我告诉你，当地明文规定必须要按照老方法来伺候着。
1: 嗯，
0: 三年轮作都不算啥。这叫老祖宗的章法是不能乱的，
1: 嗯，
0: 好谷子好小米儿就得慢慢养。
1: 还真是，该说不说啊，八千年没变种。
0: 你看，但是敖汉地区的小米儿，人家不随大溜，就死守着老辈儿传下来的这种古种，
1: 嗯，
0: 然后种植的古老的方法。你别看它长相普通，那谷子里头，我告诉你啊，那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抗造，
1: 嗯，
0: 因为它不用化肥都能扎根儿，靠天吃饭照样。人家这个谷穗长得是非常饱满的，
1: 嗯，
0: 而且含油量比普通的咱们市面上的小米高出2.3%来，就这个含金量，煮出来的米油稠的啊，刚才说能挂勺，
1: 嗯，
0: 你说喂个小孩啊，养我们的脾胃啊，那绝对是一绝的，
1: 是呢，
0: 尤其是适合我们上岁数的，比如牙口不好的、脾胃差的、身子骨虚的、术后的这样的中老年人，早晚喝上一碗，我告诉你，暖胃又养人。
1: 关键是我突然想到啊，古籍里说粟米养肾气，
0: 嗯，
1: 这个就是小米吧？
0: 对，这个问题你说到点上了。《黄帝内经》当中讲的是五谷为养，
1: 嗯，
0: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粟，
1: 嗯，
0: 粟就是小米，
1: 嗯，
0: 还有什么呢？《神农本草经》当中说这个粟米味咸微寒，养肾气，除胃热，指的就是小米。
1: 小米，
0: 对。但是我们说这个古籍当中的小米，我告诉你实际上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0: 必须是那种未经改良的古老的这种粟种，你长在北纬41度的这种黄金带沙土壤当中孕育出来的八千年没有变种的这种纯种的小米的种子，
1: 嗯，
0: 每一样要是不达标的话，就没有黄帝内经当中五谷为养这种效果，
1: 嗯
0: 啊，那你想一想能够达到这几种条件的是不是只有咱们中国的敖汉小米儿，是吧？
1: 对呀，就现在嘛。

0: 超市里的小米吃着都不香，
1: 杂交的。
0: 但是那些杂交小米被吹捧出来的养生啊，这那的，那不都瞎掰吗？
1: 倒不能说是瞎掰，你就像说拿这个勾兑酒冒充茅台似的、
0: 哎、
1: 啊，你能说勾兑酒不能喝吗？它也能喝、嗯，但是跟真正的茅台的窖香啊、工艺啊、年份呢、啊，那完全两回事儿，
0: 绝对不一样，
1: 是吧？杂交的小米吧，它也能吃，为了增加这个产量，它牺牲的是什么呢？是小米的种子当中的这些原生的基因链营养的物质。
0: 嗯，
1: 咱们这个中国农科院曾经做过检测啊，敖汉古种的小米它里面的维生素 B1 的含量是杂交品种的小米的 1.8 倍。
0: 嗯，
1: 膳食纤维高达 37% 以上。这都写进了咱们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当中，大家我查一下都能看到，这骗不了人的。
0: 就小米里头它其实也是有很多的门道的。
1: 当然了，
0: 之前还以为说天下小米都一样，
1: 那可不是、啊、
0: 不是啊，
1: 对，完全不是。所以说真正的好的小米啊，它一定讲究这个血统和出处的、
0: 嗯、
1: 你像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专门就在敖汉包的地，
0: 嗯，
1: 就专门种小米。我们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种呢？
0: 嗯，
1: 敖汉这个地理位置特别的独特，我们专门划出来的这个有机订单的种植，从翻土到收割，全程的是零农药残留。
0: 嗯，
1: 平时用无人机来监测土地的这个情况，比如说虫灾的情况，连这个草都是当地的老乡手工来拔。
0: 嗯，
1: 就是为了保住我们有机纯绿色的这个招牌。你看看，
0: 真是不一样，手工拔草
1: 啊，
0: 哇，那得费多少功夫啊！
1: 功夫也不能白花。去年这个采收季，我们地头上那个麻雀、小乌鸦，我告诉你，乌泱乌泱的
0: 啊，
1: 就跟黑云似的，往我们这个谷穗上扑。
0: 为啥呀？
1: 别的地方都打药了呗，鸟都不碰啊，专门找我们这块地，因为我们这块地的这个谷子吧，它没有污染，
0: 嗯，
1: 是吧？你说连动物都知道，我们这粮食是安全的。
0: 对，鸟多说明没农药，
1: 对，
0: 它比啥认证都实在呀。
1: 这就是动物的本能。
0: 嗯，
1: 动物的本能是最纯粹的。我们经常看新闻里说有人买那个路边的小吃、
0: 嗯、
1: 结果掉地上了，旁边那个狗闻都不闻躲着走，为啥呀？
0: 有狠活，
1: 人家狗就能分辨出来你这个食物里头有科技和狠活，是吧？
0: 狗鼻子啊，那多灵啊。
1: 对，
0: 知道挑天然的东西吃。
1: 对，所以说敖汉的小米的营养价值、药食同源的效果，还有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调理的作用，其实都藏在这个没有污染里面的。
0: 嗯，
1: 其实咱们吃的呀不是小米，是大自然淘汰之后的筛选出来的精心的这个营养包。
0: 嗯，
1: 明白了吧？
0: 真是啊，咱这小米算是十八般武艺全占了，根红苗正。
1: 对，
0: 老祖辈传下来的好品种，又是呢咱们自己种的。
1: 对，
0: 放心，从头到尾没有沾过农药化肥，
1: 完全没有，
0: 全程有机安全，营养成分那不得封顶了呀。
1: 封顶了，你这话说到点上了啊。就这个我们自己种植的小米啊，它的营养随便拎出来一样那都是王炸。
0: 嗯，
1: 尤其是对脾胃的调理作用堪称是天然的养胃的方剂。
0: 嗯，
1: 我们中医讲脾胃为
0: 后天之本，
1: 敖汉小米里藏着，我告诉你，它有两个黄金搭档。
0: 嗯，
1: 第一个是淀粉酶。淀粉酶你知道干嘛吗？
0: 嗯，
1: 能够帮助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分解食物。
0: 嗯，
1: 是不是就减轻我们胃肠道的负担了？
0: 对。
1: 还有什么呢？膳食纤维。
0: 嗯，
1: 膳食纤维啊，就像我们肠道当中的海绵擦一样，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太油腻了，吃的什么精米白面，非常容易粘附在我们的肠道黏膜上。好了，我刚才说这个膳食纤维为什么像橡皮擦一样呢？这种膳食纤维就能够轻柔的把这些物质彻底的给你刮下来，
0: 哦，
1: 然后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还不刺激我们的肠道黏膜，多好！
0: 这小米呀、啊，就仿佛是给肠道请了个双料保姆，
1: 对，
0: 既能够帮助消化，又能够清肠。
1: 除了养胃，它还是我们人体补气血的一个好手。
0: 嗯，
1: 它能够滋阴养血，是纯天然的补气血的妙品。
0: 嗯。
1: 敖汉小米啊，被堪称是骨子里的阿胶啊。你知道它里面含铁含量有多高吗？
0: 嗯，
1: 每100克敖汉小米当中含有 4.7 毫克的铁质，是普通小米的三倍。
0: 嗯，
1: 就相当于我们喝一碗这个敖汉小米的米油，能够补上我们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的所有的铁元素的

0: 50左右。
1: 哇，
0: 你看看
1: 这个小小的小米竟然富含了这么丰富的营养物质，
0: 可不吗？以前你知道吗，就是缺医少药那个年代，
1: 嗯，
0: 老百姓哪能买得起那么金贵的阿胶啊。
1: 嗯，
0: 那那个时候常见的病不是说糖尿病高血压，
1: 嗯，
0: 我们说糖尿病高血压都是富贵病，以前什么病多，贫血，
1: 嗯，
0: 虚症多，
1: 对，
0: 那我们知道阿胶是最好的吧，
1: 嗯，
0: 但是没钱买呀，哪买得起那金贵的阿胶啊。
1: 对，
0: 我告诉你就靠啥，一把熬汗的纯正的小米儿搭上红枣，然后再加点红糖熬那种浓粥喝。我告诉你，就那时候普通老百姓，这就是补血的妙方。
1: 嗯，
0: 早些年日子苦嘛。我告诉你，全中国熬汗人坐月子是做的最好的。
1: 嗯，
0: 你知道为啥？
1: 有小米儿啊。
0: 没错，得天独厚。
1: 对，
0: 是吧？熬汗人，当地人坐月子为啥底气足？就靠人家地里头自己长的这个小米。
1: 嗯，
0: 而且早些年间，很多这个生完孩子没奶的，
1: 嗯，
0: 没补品的。敖汉地区的产妇，我告诉你，生完娃了之后，婆婆都是第一时间把这个新收上来的这个小米，这个小米一定是头插骨，
1: 嗯，
0: 沙土地里种出来的，颗粒一定是饱满的，然后抓两把丢进那个陶罐里头，加上几颗这个三红枣，然后加一块老红糖，用火在这个灶台上给它咕嘟咕嘟给它熬开了，这米油厚厚的那一层，哎，特别补。
1: 嗯，
0: 你看看，
1: 你说小米粥真这么神啊？
0: 我们家楼下有一个86岁的一个姓张的，我们得叫阿姨了，她最有发言权。
1: 嗯，
0: 因为她是地道的敖汉人，她总叨念着啊，就是她跟我们说，就是1960年的时候，那时候闹饥荒那个事儿嘛，她就生完他们家老大，连口米汤都没喝上。
1: 嗯，
0: 老伴儿偷偷的去那个公社粮仓，就是扒了有那么半小瓢的小米嘛，
1: 嗯，
0: 就给她熬成那个浓稠的粥油喂她喝。你知道他跟我说啥吗？当时那半碗粥油喝下去，奶水哗啦哗啦就下来了。
1: 哎呦，
0: 是吧？他刚生完孩子，孩子饿得哇哇直哭啊。然后他出奶了，有奶了，是吧？就赶快就喂孩子。
1: 嗯，
0: 是吧？他就永远忘不了那件事儿。后来日子好了，你知道现在这个敖汉人坐月子更讲究，必须选当地的老品种的小米，啊，新品种的人都不吃。
1: 嗯，
0: 新品种你知道给谁吃吗？卖给外地人。
1: 哎呦，
0: 人家当地的老品种的那个小米自己家留着熬成粥喝。你现在很多产妇，我告诉你，喝到那种额头微微出汗，我告诉你，老辈人说这是好事儿，这叫逼寒气补气血。
2: 不嘛，
0: 啊，
2: 把那个胆啊给摘了。
0: 哦，
2: 啊，医生呢就说是让他吃点就是好消化的那个食物，就补气血的这一类的。
0: 哎，应该。
2: 哎，我就合计到你们的这个小米挺合适的。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算是问对了啊。
2: 嗯，
0: 敖汉小米啊，那在全世界都有名。这次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又专门在内蒙古赤峰嘛。敖汉旗我们自己又承包了一大片地啊，
2: 嗯，
0: 同样跟这个我们说的苏兰大米是一样的，我们自己来认养，自己来种植，保证没有一粒是假米，没有一粒是陈米，真正的敖汉的古品种的小米。我们说这个咱们中医说说吃小米能够养脾胃，可不是咱们现在在超市卖的小米，一定是那个品种啊，没有经过什么呢，没有经过杂交，没有经过改良的那种天然的以前那种品种的小米，它才可以天然的养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这个认购的吧，就是什么呢，质量能够把控在咱们自己手里，都是用人工筛选的一级的这种古品种的小米，而且都是新米。
2: 嗯，
0: 我告诉你不一样在哪儿啊，嗯，可能你到手就知道了，这个我们种植的这个敖汉小米，你就熬出来这个米油啊，我告诉你都能挂勺。
2: 哦，
0: 对，而且吃到胃里头，我告诉你真正的这种品种的小米，它的淀粉酶能够帮助咱们分解消化食物，膳食纤维能够帮助我们清理肠道，特别适合就像你老伴儿术后体虚的这样的人。你家你老伴儿现在真要是有这个我们种植这个敖汉小米给他熬小米粥喝，我告诉你体质气血恢复的会特别快，再适合不过了啊。
2: 哎呀，那就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2: 那现在呢？你看呢？吃啥都没胃口，
0: 嗯，
2: 喝那个稀粥啊，还总反酸。
0: 哎，对。
2: 哎，这不前几天我那闺女啊，在网上花了159块钱买了10斤的敖汉小米
0: 啊，
2: 结果熬出来就跟那个清水似的，一点谷香都没有。
0: 嗯，
2: 这老头子就喝了2口就放下了。
0: 我告诉你啊，就现在网上卖那个呀，

0: 界都知道敖汉小米出名，然后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你这不就踩坑了吗？市面上冒充敖汉小米的多了去了，是吧？
1: 对，
0: 别说就你们了，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要是说这个不太注意的时候，有时候都踩坑，就算你花高价都未必能够买到正宗的中华古种的敖汉小米，你这不就我们也没办法吗？我们就自己雇人来种，这样的话它的质量它的品种我们是完全能够把控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啊，我敢保证啊，跟大家伙说每一粒儿都是一级的头插骨啊，而且是人工筛掉那些碎米杂质之后的，它颜色都不一样。我告诉你啊，咱们那个黄啊是一种金黄色啊，你就煮十分钟啊，米油都能挂三勺。我告诉你这真的啊，有一粒假米我们十倍包赔偿。你说就这种品种的小米儿，我告诉你啊，就是你闺女买那种二级米三级米都达不到那种陈谷子杂谷子，我告诉你根本冒充不了的啊。就你姑娘买那种吧，我告诉你别说养胃了，我跟你说你能管饱都不错了，是吧？熬出来这清汤寡水的，我告诉你跟这个真正的熬汉的古品种那种小米根本就没办法比啊。
1: 哎，可不是嘛。哎，知道你们在敖汉包着那个地种粮，人工除草，三年农作，而且这小米是啥成色，我心里清楚的。
0: 放心吧，因为这个水太深了，我们也是没办法，我们就自己来种了。因为以前吧，我们也踩过坑，啊，说的可好了，哎，样品也好，结果到手里就不是那玩意儿。所以说现在我们自己人工种植，我们全球购自己来包地。所以说小米你们到手了之后，真金不怕火炼，啊，第一个原产地。100%是内蒙古赤峰敖汉旗的啊，北纬41度黄金地带，沙土壤再加上千年无污染，这是第一个我们保证的。第二个，我们这个工艺是人工筛选的加三年轮作，老祖宗传下来的笨办法，我们不用这个前沿科技的方法，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它这个品种，品种都是8000年从未改良过的中华古种，明白吧？这个中科院都已经认证的，这是活化石的这种品种啊，没有经过这个后续的改良啊杂交的。第四，我们全球购订单式有机种植，全程零农药零污染，连这个除草都是人工拔的，没有除草剂，更别说农药化肥了。只有这么种出来的这个小米，它的营养价值才是普通小米的3到5倍，养我们这个脾胃啊，补益气血才是实打实的。
1: 哎呀，可不是嘛，都说是赶早不如赶巧，幸亏咱呢这有这么好的小米，要不然呢还得在网上那个瞎买。
0: 对，
1: 你说那花同样的钱，我为啥不如吃点好的呢？
0: 那
1: 对吧？
0: 是吧？就是吃的放心才是正道嘛，是吧？这么想就对了、
1: 哎、
0: 啊。
1: 老师没事，那我现在就不打扰你了，我别忘了给我留上30斤啊。
0: 呵，这30斤的真不少啊。行，你这样吧，家里有病人是吧？到时候把这小米粥熬好了，让你家这个老伴儿啊好好的吃好啊。手术之后体质是比较虚弱的，然后把这种好的小米天天给他用好了，让他早日的康复，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梁老师您、
0: 好了，聊到这儿啊。
1: 哎好，谢谢，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
0: 哎，你
3: 好，
0: 是我。
3: 我是新听众，我是从您讲可涂抹的氨糖那个时候我听的。我是无意中播了这个台，我感觉哎呀这么好呢。我当时吧是那个双膝关节吧那个疼痛，可能是滑膜炎，也没怎么看，就是挺疼的，上下楼挺受阻的，就疼。完我当时我就买了3盒可涂抹的氨糖，回家我就用上了。大约也就2个月的时间嘛，我这个双膝关节就不疼了，
0: 就完全不疼了，是吧？
3: 哎，对。
0: 你好、啊。
3: 完了，接下来吧，我就那个一发不可收了。
0: 哎呀，
3: 我觉得咱这产品吧，它货真价实，
0: 是
3: 吃了之后还那个没有副作用。 所以我就接着我就

0: 买了乾坤一合膏，辅酶 Q 十，液体钙，还有消解宝、灵芝孢子油、老醋膏，还有排毒王、益生菌、神经酸、眼底素、姜黄素、
1: 啊、
0: 这些我都买了。
1: 你这买不少啊，你得咱有用你买，没用买它干啥呀？
0: 我吧我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哦，
0: 就是从这些产品我都是需要吃的，
1: 哦，
0: 就是说今天吧我主要有三个问题向老师您请教。
1: 好，你说
0: 吧。我
1: 吧、啊、
0: 买了辅酶 Q 十，我主要是治疗我心肌缺血，还有心脏二尖瓣三尖瓣反流，
1: 嗯，
0: 完了我嘴唇还有点发紫，不知是缺氧啊还是缺血。
1: 缺氧
0: 就是嘴唇总发紫、啊、
1: 对，那就是缺氧的表现、啊、
0: 对、嗯、完了我吃了辅酶 Q 十之后吧有点好转，但是我想问就是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心肌缺血能不能就是比以前更好一些。
1: 你这个辅酶 Q 十用了多长时间了？
0: 哎，从哪买我就吃上了，一直到现在。
1: 现在能有多长时间了？大概
0: 有两个月那样。
1: 然后这个辅酶 Q 十啊、嗯、现在首先第一个，你一天吃几粒？
0: 我吃一粒。
1: 吃一粒是吧、
0: 嗯、
1: 你一天吃一粒我告诉你其实也够用，只不过现在俩月吧、
0: 嗯、
1: 稍微时间短一点。俩月的话、
0: 嗯、
1: 现在不是嘴唇青紫这种情况不是有所缓解了吗？是不是啊？
0: 嗯，有所缓解，但是还是不行。别人都看人嘴唇咋这么发紫呢，我说我可能是缺氧，要不就缺血，
1: 就是缺氧
0: 啊、有时候心脏附近就发闷，就不舒服。
1: 对，你这个是典型的二尖瓣反流的问题、嗯、啊，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1: 你这个怎么办啊？我告诉你，第一个，如果你一天就吃一粒的话，这个效果怎么的也得三到四个月之后越来越好啊
0: 啊啊！
1: 对
0: 啊，
1: 但是你呢，因为我讲过这个辅酶 Q 它不是药，明白吧？不是说咱们临床开那个药，那个药吃完了三天就有效果了，然后不吃又反复了。
0: 嗯、
1: 这个辅酶 Q 十呢、
0: 嗯，
1: 它是一种平时就保养我们心脏的一个好的方法，咱必须得实事求是，有啥说啥、
0: 嗯。
1: 但是我建议你啊、
0: 嗯，
1: 头三个月你可以一天吃两粒，
0: 啊、嗯，
1: 这个是我给你的建议，让它效果快点出来，嗯、然后三个月之后。
0: 嗯，
1: 你再一天吃一粒儿，这样的话咱不就省点儿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好
1: 啊，
0: 好好，
1: 这么吃效果就最快啊。
0: 嗯嗯，好
1: 好
0: 嗯
1: 啊。
0: 还有就是，我那现在是那个重度那个骨质疏松，
1: 哦，
0: 人家都是正常值吧，是0.25，我是-0.25。
1: 哎呀，嗯
0: 嗯，我吃了这个液体钙之后，我这-0.25能不能变成正0.25？我现在正吃着呢。
1: 他是这样、啊、
0: 这是一个问题、嗯、
1: 你今年多大年岁？
0: 我今年73毛岁。
1: 73岁是吧？我们说这个骨质疏松啊，我告诉你它不是病，它就是我们人体老化的一个过程，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
0: 啊、明白明白。
1: 所以说呢，牡蛎液体钙它是专门补充我们的钙质的，而且它是小分子，能进入到我们骨骼当中去
0: 啊。对对。
1: 然后呢，你现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感觉到除了指标有变化之外吧，他身上有莫名其妙那种不舒服感。有很多人把这个牡蛎钙用完了之后、
0: 啊、
1: 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它逐渐就消失了。
0: 那我就有底了，那我就这么接着吃。
1: 对，我跟你说什么意思呢，骨质疏松吧，它是我们骨内的骨小梁的一个微小的骨折的过程，是吧？
0: 啊啊。
1: 所以说呢、
0: 啊、
1: 我跟你讲因人而异。现在我讲了，你这个骨质疏松它是什么？它不是病，它是一个老化的过程。现在我们比的是啥？你这边在补充，那边在老化，因为咱们岁数你谁也不可能逆龄生长，对不对？你这个老化的速度和你调理的速度到底谁快，这个就不好说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明白。
1: 所以说你要说是牡蛎钙你必须得补充，不必须得补充，为啥呢？因为最起码它能够延缓我们衰老的速度，对于骨骼来讲。
0: 嗯嗯，是是。
1: 但是呢，如果说它要是大于我们老化的速度的话，那你这个数值就能够涨上去，涨到 2.5， 明白了吧？
0: 嗯嗯嗯。我平时我不太愿意吃肉，就从他骨质疏松之后我每天都加点肉。
1: 肉可以，但是我建议你啊，就是肉吧叫精蛋白。我们人体是需要精蛋白的，但是有些中老年人吧吃肉完了以后吧它不消化，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对对，是
1: 对吧？
0: 你
1: 要能消化你就多吃点肉，如果不消化怎么办？ 乳清蛋白。
0: 乳清蛋白我也有。
1: 那你就平时就当早餐喝就行。
0: 我也有。
1: 对，你这个比那个

0: 肉，我告诉你更好吸收。
1: 嗯，好好
0: 行，挺好。嗯，
1: 那我就这么吃吧。
0: 对，
1: 吃到一定时间，我这么想，那个我会那个变成就骨质疏松能好一些，能变成正0.25。
0: 那不就是最满意的一种效果了吗？是不是？
1: 啊，那太好了。等我那个到那个值，我一定那个向你报告。
0: 我跟你讲啊，我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人吧，他这个都在衰老，甚至吧，咱们。真是啊，如果说我们不继续恶化，能维持在正负零这个角度，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好了，好不？
1: 我还有就是我吃那个神经酸吧，
0: 嗯，
1: 我治那个神经性耳鸣，
0: 嗯，
1: 我吧往我上医院还去看了，
0: 嗯，
1: 神经性耳鸣嘛，医院说你这个治不了了，就这样了，
0: 嗯，
1: 完我就买咱们这个神经酸了，我就吃着呢，
0: 嗯，
1: 吃着呢，我想也是神经受损，
0: 对啊，
1: 我就这么吃，能不能把神经性耳鸣治好呢？那让它不鸣。
0: 你这个神经性耳鸣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有4-5年了。
0: 哎呦，都4-5年了。
1: 我在我老公那时候就是给他做高压氧，我也跟着进去了，他带仪器我没带仪器，完搁那里边缺氧闷一下子不咋的，完了我出来做完这几次之后，完我就以后就耳鸣了，跟这也有关系，另外我年龄也有关系，我可能是这么回事吧。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高压氧舱啊，你记住啊，如果说没有保护措施的话，瞬间的缺氧对我们的大脑的脑神经细胞伤害
1: 是
0: 特别大的。我的天，
1: 我哪知道，我心能省点就省点，我不买这仪器了。
0: 哎，我的天，
1: 我们家吧有那个耳聋耳鸣的遗传，我就怕这样完了，所以说我就附近有一个就是私人的治不专治耳鸣耳聋的，完我就去治去了，治了一个月我看没啥效果，我就不想在那治了，完我心思我就吃咱们这个
0: 神经
1: 酸
0: 是吧，
1: 你看能不能把我这耳鸣治好，我就尝试吃呗。
0: 这样，我首先我跟你讲，如果是老化导致的，它效果是非常快的。我最怕就是外伤引起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说
1: 我明白，
0: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因为老化的神经细胞吧，它没有彻底的坏死，它就处于一种半死半拉活那种状态，明白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你这样啊，神经酸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1: 我晚上睡觉前吃一粒。
0: 嗯，就这一粒啊？
1: 对。
0: 你早晚各一粒。啊，咱们尽最大的努力呗，因为它老化的这个我们就很好调理，但是就怕外伤导致的，你外伤它就死掉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这个
1: 对，我就是从那之后完，我开始就耳鸣的，反正这有关，另外年龄也有关。
0: 对，年龄这个我不怕，年龄它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它不能瞬间就死亡，明白吧？
1: 那我就现在也就是模棱两可，也许好，也许不好，就这种状况了。
0: 那咱们就尽最大努力呗，咱们干嘛要放弃呢？是不是？你这样啊，你早一粒晚一粒，你加到2粒。
1: 啊，好。
0: 然后你找谁呢？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你问一下你们当地有没有个叫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有这个产品没有？
1: 我记不住。
0: 没事，
1: 那个
0: 没事，你记不住没关系，
1: 把这个发给我那个老师吧。
0: 你的健康管理师都会听我们的节目的，没事儿啊。
1: 啊，好好，他会能给我记着的。
0: 对，他叫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那如果你们当地有这个的话，可以配合神经酸一起来用。
1: 嗯嗯，好，
0: 然后看一看这个彻底坏死的脑神经细胞能不能恢复过来，好不？啊，
1: 嗯，好，
0: 咱们尽咱们最大的努力呗，是不？啊，
1: 还有第三个问题，
0: 你讲，
1: 就是我左肩嘛3次摔伤，就是第一次摔伤是在我老公的时候，就是不小心呢冬天路滑完摔了一下子，完了一点点养好了，后来2次3次吧都是最近我受的伤，最近受的伤吧，我就是胳膊。往前伸往高举就是伸不到极限，我不能后背，完了挺疼的，有时候挺那啥的。
0: 你等一下，你是不是叫李树元呢？
1: 对对对对。
0: 哎呀，你的健康管理师把你的这个吉林市中心医院的这个影像报告
1: 核磁报告，
0: 哎，对，给我发过来了，我看到了。
1: 啊
0: 啊，是您是吧？
1: 啊，
0: 那我知道了。
1: 啊，对
0: 啊，
1: 完我心呢，我这个吧就是受伤了，完我就吃那个跌打红伤胶囊，完我又配上这个神经酸，我寻思给他吃能吃好不？我不想手术，他让我手术，我没手术。
0: 嗯，
1: 我想保守治疗，就是
0: 这
1: 两种药，能不能调整好？因为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
0: 嗯，
1: 就是这慢慢养能养好，因为我第一次受伤我养好了，这又2次3次受伤，
0: 对，
1: 我想也能养好吧？能不能？
0: 你现在这种情况。

0: 啊哈，你这个报告我看到了，你这个呀，用不着手术，现在先可以保守治疗一段时间，但是你这个保守治疗，你刚才吃那两样没有用啊，
1: 那我吃什么呀？
0: 一个是跌打损伤丸，我告诉你，它吸收特别慢，到你那个位置啊，基本上半衰期早就没啥了啊，然后神经酸不是治你这个病的，我告诉你怎么治啊，耳苗油你手上不有吗？
1: 有啊，
0: 抹涂啊，有空就抹就涂。这么好的宝贝，你干嘛不用啊？
1: 对对，我也用，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啥也不用，就到药房买那种红花油。
1: 红花油我有。
0: 对，就把这俩外用就行。但是你这个肩关节有一个退行性病变，这个就慢慢养吧。因为退行性病变它就是一个老化病，就是我们关节软骨。

0: 好了好了，
1: 好了，
0: 啊，
1: 聊到这儿啊，
0: 谢谢你梁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嗯，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
5: 哎，
6: 就我妹妹家孩子啊，
5: 啊，
6: 您说6个月大的小宝贝，到了添加辅食的时候，正发愁呢，就买什么样的辅食好呢？哪种更适合呢？您帮着参谋参谋呗，您可是营养专家呀。
5: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事儿啊，你真是6个月大的这个小宝宝，要添加辅食了。我告诉你，这可是一件大事儿。
6: 嗯，
5: 真得是好好的研究研究，然后帮你妹妹把把关。
6: 嗯，
5: 因为现在这个辅食的种类太多了，
6: 嗯，
5: 花样百出的，一不小心可能就容易踩坑，你知道吗？
6: 嗯，哎，你说去母婴店，我们也逛了
5: 啊，
6: 就导购推荐了一款进口的高铁米粉
5: 啊，
6: 就说里面是含有北欧珍稀的谷物，铁含量它是普通米粉的3倍呢。
5: 啊，那挺好啊。
6: 价格不行，就一小罐120克
5: 啊，
6: 打完折

0: 啊，118块钱，
1: 嚯，这么贵啊！
0: 太贵了
1: 哎呦，
0: 吧？
1: 我都不知道啊，就价格都赶上进口的奶粉了，啥米粉这么金贵啊？
0: 对呀，我也纳闷啊，我赶紧回家查查。我上网查了查配料表，您都猜不着，
1: 嗯，
0: 排在第一位的是啥？
1: 是啥呀？这么金贵，难道是什么冰岛的鳕鱼啊，还是新西兰的羊奶粉呢？
0: 不能，你刚加米粉的时候，它必须得是纯的。
1: 啊，
0: 配料表第一位，小米，
1: 小米呀，
0: 产地中国内蒙古敖汉，厂家河南。合着这个米粉绕了大半个地球，贴了个进口标签回来，价格直接翻了好几番。
1: 哎呦，你说这套路多深吧？就拿咱们国产的小米儿玩这个出口转内销的把戏。
0: 是呢。
1: 我告诉你啊，就有的时候就欺负咱们普通老百姓看不懂这个配料表呢。
0: 对呢，还说什么里面有北欧的珍贵的谷物，那才占多少啊？
1: 是啊。
0: 关键是吧，我妹她又在网上刷到了一款新西兰的有机米粉，包装上就画着羊驼，还有牧场，就看着特别的高端大气上档次。仔细一查，小米产地内蒙古敖汉，
1: 也是咱们这儿的，
0: 厂家上海保税区。说白了，把咱的小米运到了新西兰镀个金，贴张有机认证的标签儿，回来就当洋货卖高价，
1: 你看看，
0: 嚯，夸张不？
1: 哎呦，你说咱现代人就是买东西啊，确实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进口的产品它质量过硬，但并不是什么都是，
0: 分东西。
1: 对吧？你看，也有的人就是盲目的认为进口的就一定是好的，那就很多商家就利用大家伙这种心理了呗，然后就赚差价呗，尤其是利用这个家长的心理，啊，你说这米粉，实际上它从这个敖汉运到上海，然后再出口到国外，最后又进口回来，然后和最开始相比，你说它这个本质能有啥区别吧？
0: 对呢，
1: 最多它就多了一张报关单的事儿，
0: 对
1: 那
0: 呢，
1: 质量都是一样的。
0: 这事儿多搞笑啊！咱们老家10来块钱一斤的敖汉小米，在国内呢磨成米粉，撑死卖个几十块钱一罐呗。
1: 对呀，
0: 你运到新西兰转了一大圈，贴了个有机认证，印着羊驼的包装，回来120克卖100多块钱。成了高端进口的辅食了，
1: 是。
0: 感情咱们的好东西，你非得让外国人盖个章，换身行头，那才能被自己人瞧上眼儿，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哎，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的时候都是这种现象，你知道这叫啥吗？墙内开花墙外香，然后香了还得卖回墙里头来，
0: 哎呦，外国
1: 是
0: 的
1: 吧？
0: 和尚好念经呗。
1: 对，你看前几年不是山东有那个大蒜，山东的大蒜出口到韩国，然后做成这个抗癌的保健品，然后又高价的卖回到国内，
0: 是，
1: 还有什么云南的普洱茶，压成那个茶饼，运到欧洲，然后晒半年。仓储一下，然后再运回来，成了你知道叫啥吗？贵族茶。
0: 哎呦，
1: 你看都是一个道理。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中国尤其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有很多的好东西，只是咱们国人不知道而已。然后偏得跑到国外，让人家换个包装，回来才当个宝捧上天。说到底吧，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也是我们自己啊，本土文化缺少这种自信的一种表现。
0: 要不怎么说这些年国家要提倡中医自信、民族自信，
1: 对，
0: 强调民族自豪感？不管是大蒜、茶叶、小米，好多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呀，都被我们忽略了，
1: 对，
0: 反倒成了外国人出口转内销、割韭菜的由头了，
1: 没错。
0: 不值。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伤寒论》知道吧？《伤寒论》当中有个经方，被日本做成汉方颗粒了，然后包装上印有汉字，然后进行高卖，然后呢，在这个日本卖出高价去了，你知道吗？咱们现在中国人不是到日本旅游吗？结果到这个日本还买这个《伤寒论》里的这个经方呢。然后还有咱们中国人到日本买那个什么马桶盖儿，还有小米也是，在国内大家伙都觉得小米儿就是一碗家常饭。结果你知道到了日本吗？摇身一变，变成了东方的养生圣品，又是什么小米茶？又是精华片， 我告诉你，都打着一个汉方的这个食疗的旗号，在人家日本卖的都是高价。
0: 嗯，
1: 人家。

0: 量的进口咱们的小米儿，加工完了在人家日本本土卖高价，但是我们很多中国人跑到那儿去了也花这个高价。其实赚的是啥呀，有的时候真是崇洋媚外的钱，
1: 是吧、嗯、挺有意思。
0: 嗯，
1: 您说外国人他也知道咱们熬汉的小米好，
0: 你看
1: 还专门用熬汉的小米，
0: 这个啊是毋庸置疑的。
1: 嗯，
0: 咱先抛开什么割韭菜那么一说啊，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对小米的品种来讲，全世界的小米看中国，中国的小米看熬汉。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句话不是白说的，熬汉的小米能够成为米中之精品，就第一点我昨天说了，得道地纯正。
1: 嗯，
0: 它有着独一无二的这个地理坐标，熬汉旗地处北纬41度到43度之间，是这个蒙东辽西黄金地带。
1: 嗯，
0: 这一纬度啊，我告诉你，被农业专家称为是汉作农业的理想的温床。
1: 嗯，
0: 人家得天独厚这个地理条件，而且这个地方四季分明到极致。你知道夏天吗？夏天最高温度35度。
1: 嗯，
0: 冬季你知道能低到多少吗？
1: 嗯，
0: 能低到-25度。
1: 哇，
0: 你看温差有多大，全年温差超过60度。
1: 嗯，
0: 尤其是5月份到9月份农作物生长季，昼夜温差将近20度，白天阳光啊又照射像火烤一样，能够催着这个谷子疯狂的生长。
1: 嗯，
0: 到了晚上又低温，让这个养分牢牢的锁在这个谷粒当中。
1: 嗯，
0: 就像把这个糖分锁进小米里一个道理。
1: 哇，您说温差，我感觉它比我们家空调都猛啊。
0: 对呀、
1: 啊、这熬汗的谷子白天在桑拿房疯狂的疯长，
0: 对，
1: 晚上躲进冰箱里去赚取养分。
0: 对，
1: 哇，这每粒小米它都是吃过苦的，攒够劲儿的，它是个狠角色呀。
0: 那可不，就跟咱们小时候晒那个地瓜干似的。
1: 嗯，
0: 日头底下暴晒，然后晚上呢你得用这个凉席啊，你得给它盖上，然后让它收缩，是吧、
1: 嗯、
0: 然后这样的地瓜干吃起来特别甜，甜的都粘牙。
1: 嗯，
0: 对吧，熬汗的小米也是这样，通过这个白天和晚上一冷一热，一个疯长一个收藏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人家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是特别丰富的。
1: 是，
0: 而且人家这个土地啊，我告诉你也最适合这个小米的生长。
1: 嗯，
0: 是吧，熬汗地区啊，我告诉你，就是80%的地都是沙壤地。
1: 嗯，
0: 沙壤地看着普普通通，实际上它是谷子最豪华的一个别墅，就能在这长。
1: 嗯，
0: 你看看，
1: 你说这个土壤松松垮垮的，它能算是好土壤？
0: 你看分长什么，就这种沙土壤松松垮垮的，里面这个透气孔是特别宽松的，
1: 嗯，
0: 像塞子一样它透气、嗯、这个谷子的根儿啊扎进去之后，就跟住进这个带通风系统的别墅里一样，能够畅快的呼吸。
1: 嗯，
0: 下雨天也不怕积水，也不怕烂根儿。而且更厉害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这种土质里面自带营养库。
1: 嚯，
0: 你像什么铁元素、锌元素、硒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几乎是最丰富的。
1: 嗯，
0: 你就单说铁元素吧，铁元素含量我告诉你是咱们普通黑土地的土壤的3倍以上，所以说它就适合小米的种植，相当于这谷子打小人家喝这个补铁口服液长大一样，你说这个谷子它能不壮实吗？
1: 怪不得呢，这熬汗小米它从出生它就比别人强。
0: 对，
1: 敢将它赢在了起跑线上，
0: 赢在土地上的，
1: 直接赢麻了呀。
0: 对，而且熬汗这个地区啊，它还是全球最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
1: 嗯，
0: 它这个耕种啊几千年下来没受过工业污染。
1: 嗯，
0: 尤其是当地这个空气里面这个 PM2.5 常年是低于15的。
1: 嗯，
0: 那你说这儿长出来的农作物小米儿谷子等于说天然的氧吧里长大的。
1: 嗯，
0: 喝的是山泉水，吸的是干净的空气，你想长不好都难。你看看，
1: 真是合着人家是富养谷，住在了透气的豪宅当中。
0: 哎，
1: 吃的呢是有机套餐，吸的富氧离子。
0: 对，
1: 这配置谁能比呀、
0: 啊、所以说嘛，而且在熬汗哈，就是当地的农民种地呀、啊、都坚守着老祖宗传下来的古老的方法。
1: 嗯，
0: 叫3年轮作，就这个地哈，种一年得歇2年，
1: 嗯，
0: 让土地喘口气儿。而且呢，在种这个农作物的时候，不允许用化肥、用农药，全靠自然的养护。
1: 嗯，
0: 你知道除草，人家当地你知道怎么除草吗？
1: 嗯，
0: 用羊来除草，没有机械， 就赶着羊群到地里面，哎，羊就把这个草给除了。
1: 哦，
0: 看着这个方法挺笨的吧？但是这种古法种出来的小米，反倒是最道地的这样的小米，营养最丰富的，
1: 符合天然的。
0: 对，你要是这种小米，你就熬出一锅粥来，那米油啊都能够挂一层
1: 啊，挂勺。
0: 哎，喝着呀、啊、都有一股太阳晒过的甜味儿了。你看有很多这不有挑食的小孩吗？
1: 嗯，
0: 就喝这个米油，特别爱喝，咕嘟咕能喝两大碗。
1: 你看，尤其是说到“三年轮作”这个词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像养孩子一样，
0: 嗯，
1: 你得慢慢来，不能急。
0: 对，
1: 现在都讲究高效农业，那不行，不符合天然。熬旱的农民他怎么就认准这种老方法了呢？
0: 哎呀，你知道为啥吗，静石？
1: 嗯，
0: 这叫中华古种的讲究。
1: 嗯，
0: 因为我说了。熬旱小米的这个种子跟咱们超市里改良之后的品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我说的熬旱地区的小米，它这个种子是中华古种，
1: 嗯，
0: 是八千年前未改化的一种活化石繁衍出来的。
1: 八千年？
0: 对呀、啊、
1: 比上下五千年多了三千年。
0: 你可不吗？
1: 哇，那就是咱们老祖宗在这儿种谷子的时候，欧洲人还在树林里摘野果子呢。
0: 对，还没进化过来呢。
1: 这八千年的古龄妥妥的就是谷物界的老祖宗啊。
0: 对，就现在熬旱的小米啊，为啥出名？
1: 嗯，
0: 它这个种子一定是跟八千年前就是没改良的这种古种繁衍过来的。
1: 嗯，
0: 是吧？八千多年前兴隆沟遗址挖出来这个碳化谷粒，它这个基因相似度要超过90%以上。
1: 嗯，
0: 这是中科院专家们拿这个碳十四哈测出来的铁证。
1: 嗯，
0: 那你琢磨琢磨，历经了八千年的天灾人祸，多少这个农作物都已经变种了吧？
1: 对，
0: 唯有熬旱小米儿，它还是守着老祖宗的这个 DNA。
1: 嗯，
0: 就冲着这个纯正的血统，我告诉你，当地明文规定，必须要按照老方法来伺候着。
1: 嗯，
0: 三年轮作都不算啥。这叫老祖宗的章法是不能乱的。
1: 嗯，
0: 好谷子好小米儿就得慢慢养。
1: 还真是，该说不说啊，八千年没变种。
0: 你看，但是熬旱地区的小米儿，人家不随大溜，就死守着老辈儿传下来的这种古种。
1: 嗯，
0: 然后种植的古老的方法。你别看它长相普通，那谷子里头我告诉你啊，那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抗造。
1: 嗯，
0: 因为它不用化肥都能扎根儿，靠天吃饭照样人家个谷穗长得是非常饱满的，
1: 嗯，
0: 而且含油量比普通的咱们市面上的小米高出2.3%来，就这个含金量，煮出来的米油稠的啊，刚才说能挂勺，
1: 嗯，
0: 你说喂个小孩啊，养我们的脾胃啊，那绝对是一绝的，
1: 是呢，
0: 尤其是适合我们上岁数的，比如牙口不好的、脾胃差的、身子骨虚的、术后的这样的中老年人，早晚喝上一碗，我告诉你，暖胃又养人。
1: 关键是我突然想到啊，古籍里说粟米养肾气，
0: 嗯，
1: 这个就是小米吧？
0: 对，这个问题你说到点上了。《黄帝内经》当中讲的是五谷为养，
1: 嗯，
0: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粟，
1: 嗯，
0: 粟就是小米，
1: 嗯，
0: 还有什么呢？《神农本草经》当中说这个粟米味咸微寒，养肾气，除胃热，指的就是小米。
1: 小米，
0: 对。但是我们说这个古籍当中的小米，我告诉你实际上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0: 必须是那种未经改良的古老的这种粟种，你长在北纬41度的这种黄金带沙土壤当中孕育出来的八千年没有变种的这种纯种的小米的种子，
1: 嗯，
0: 每一样要是不达标的话，就没有黄帝内经当中五谷为养这种效果，
1: 嗯
0: 啊，那你想一想能够达到这几种条件的是不是只有咱们中国的熬旱小米，是不？
1: 对呀，就现在嘛，超市里的小米吃着都不香，
0: 杂交的。
1: 但是那些杂交小米被吹捧出来的养生啊，这那的，那不都瞎掰吗？
0: 倒不能说是瞎掰，你就像说拿这个勾兑酒冒充茅台似的啊，你能说勾兑酒不能喝吗？它也能喝，但是跟真正的茅台的窖香啊、工艺啊、年份呢，那完全两回事儿，
1: 绝对不一样，
0: 是吧？杂交的小米吧，它也能吃，为了增加这个产量。它牺牲的是什么呢？是小米的种子当中的这些原生的基因链营养的物质。
1: 嗯，
0: 咱们这个中国农科院曾经做过检测啊，熬旱古种的小米，它里面的维生素 B1 的含量是杂交品种的小米的1.8倍。
1: 嗯，
0: 膳食纤维高达37%以上， 这都写进了咱们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当中。大家伙查一下。

0: 他都能看到，这骗不了人的。
1: 就小米里头，它其实也是有很多的门道的。
0: 当然了，
1: 之前还以为说天下小米都一样呢，
0: 那可不是啊，
1: 不是啊，
0: 对，完全不是。所以说，真正的好的小米啊，它一定讲究这个血统和突出的。你像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专门就在敖汉包的地，就专门种小米。我们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种呢？敖汉这个地理位置特别的独特，我们专门划出来的这个有机订单的种植，从翻土到收割，全程的是零农药残留。平时用无人机来监测土地的这个情况，比如说虫灾的情况，连这个草都是当地的老乡手工来拔，就是为了保住我们有机纯绿色的这个招牌。你看看，
1: 真是不一样，手工拔草，
0: 啊，
1: 哇，那得费多少功夫啊！
0: 功夫也不能白花。去年这个采收季，我们地头上那个麻雀、小乌鸦，我告诉你，乌泱乌泱的，就跟黑云似的，往我们这个谷穗上扑，
1: 为
0: 喂
1: 啥
0: 粮。
1: 呀？
0: 别的地方都打药了呗，鸟都不碰啊，专门找我们这块地，因为我们这块地的这个谷子吧，它没有污染，是吧？你说连动物都知道，我们这粮食是安全的，
1: 对，鸟多说明没农药，
0: 对吧？对，
1: 这比啥认证都实在呀。
0: 这就是动物的本能，动物的本能是最纯粹的。我们经常看新闻里说，有人买那个路边的小吃，结果掉地上了，旁边那个狗闻都不闻，躲着走，为啥 呀？
1: 有狠活儿。
0: 人家狗就能分辨出来，你这个食物里头有科技和狠活，是
1: 对呀，
0: 吧？
1: 狗鼻子啊，那多灵啊，
0: 对，
1: 知道挑天然的东西吃。
0: 对，所以说敖汉的小米的营养价值、药食同源的效果，还有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调理的作用，其实都藏在这个没有污染里面的。其实咱们吃的呀，不是小米，是大自然淘汰之后的筛选出来的精心的这个营养包。明白了
1: 还
0: 吧？
1: 真是啊，咱这小米算是18般武艺全占了，根红苗正，
0: 对，
1: 老祖辈传下来的好品种，又是呢咱们自己种的，放心，从头到尾没有沾过农药化肥，
0: 完全没有，
1: 全程有机安全，营养成分，那不得封顶了 呀？
0: 封顶了，你这话说到点儿上了啊！就这个，我们自己种植的小米啊，它的营养随便拎出来一样，那都是王炸，尤其是对脾胃的调理作用，堪称是天然的养胃的方剂。我们中医讲，脾胃为
1: 后天之
0: 后
1: 本。
0: 天之本，敖汉小米里藏着，我告诉你，它有两个黄金搭档。第一个是淀粉酶，淀粉酶你知道干嘛吗？能够帮助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分解食物，是不是就减轻我们胃肠道的负担了？
1: 对。
0: 还有什么呢？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呀，就像我们肠道当中的海绵擦一样，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太油腻了，吃的什么精米白面，非常容易粘附在我们的肠道黏膜上。好了，我刚才说这个膳食纤维为什么像橡皮擦一样呢？这种膳食纤维就能够轻柔的把这些物质彻底的给你刮下来，然后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还不刺激我们的肠道黏膜，多好。
1: 这小米呀，就仿佛是给肠道请了个双料保姆，
0: 对，
1: 既能够帮助消化，又能够清肠。
0: 除了养胃，它还是我们人体补气血的一个好手，它能够滋阴养血，是纯天然的补气血的妙品。敖汉小米啊，被堪称是谷子里的阿胶啊。你知道它里面含铁含量有多高吗？每100克敖汉小米当中含有4.7毫克的铁质，是普通小米的3倍，就相当于我们喝一碗这个敖汉小米的米油，能够补上我们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的所有的铁元素的50%左右。你
1: 哇，
0: 看看，
1: 这个小小的小米竟然富含了这么丰富的营养物质。
0: 可不吗？以前你知道吗？就是缺医少药那个年代。老百姓哪能买得起那么金贵的阿胶啊？那个时候常见的病不是说糖尿病、高血压，我们说糖尿病、高血压都是富贵病。以前什么病多？贫血、虚症多。
1: 对，
0: 那我们知道阿胶是最好的吧？但是没钱买呀，哪买得起那金贵的阿胶啊？
1: 对，
0: 我告诉你，就靠啥？一把熬汉的纯正的小米儿，搭上红枣，然后再加点红糖，熬那种浓粥喝。我告诉你，就那时候普通老百姓，这就是补血的妙方。早些年日子苦嘛， 我告诉你，全中国熬汉人坐月子是做的最好的。
1: 嗯，
0: 你知道为啥？
1: 有小米儿啊。
0: 没错，得天独厚。
1: 对，
0: 是吧？

0: 敖汉人当地人坐月子为啥底气足？就靠人家地里头自己长的这个小米。
1: 嗯，
0: 而且早一年间很多这个生完孩子没奶的，
1: 嗯，
0: 没补品的，敖汉地区的产妇，我告诉你，生完娃了之后，婆婆都是第一时间把这个新收上来的这个小米，这个小米一定是头插骨，
1: 嗯，
0: 沙土地里种出来的，颗粒一定是饱满的，然后抓两把丢进那个陶罐里头，加上几颗这个三红枣，然后加一块老红糖，用火在这个灶台上给它咕嘟咕嘟给它熬开了，这米油厚厚的那一层，哎呀特别补。
1: 嗯，
0: 你看看，
1: 你说小米粥真这么神啊？
0: 我们家楼下有一个86岁的一个姓张的，我们得叫阿姨了，她最有发言权。
1: 嗯，
0: 因为她是地道的敖汉人，她总叨念着啊，就是她跟我们说，就是1960年的时候，那时候闹饥荒那个事儿嘛，她就生完他们家老大，连口米汤都没喝上。
1: 嗯，
0: 老伴偷偷的去那个公社粮仓，就是扒了有那么半小瓢的小米嘛，
1: 嗯，
0: 就给他熬成那个浓稠的粥油喂他喝。你知道他跟我说啥吗？当时那半碗粥油喝下去，奶水哗啦哗啦就下来了。
1: 哎呦，
0: 是吧？他刚生完孩子，孩子饿得哇哇直哭啊，然后他出奶了，有奶了，是吧？就赶快就喂孩子。
1: 嗯，
0: 是吧？他就永远忘不了那件事儿。后来日子好了，你知道现在这个敖汉人坐月子更讲究。必须选当地的老品种的小米，啊，新品种的人都不吃。
1: 嗯，
0: 新品种你知道给谁吃吗？卖给外地人。
1: 哎呦，
0: 人家当地的老品种的那个小米，自己家留着熬成粥喝。你现在很多产妇，我告诉你，喝到那种额头微微出汗，我告诉你，老辈人说这是好事儿，这叫逼寒气，补气血。
1: 哎，那您说那是老辈人的做法，现在条件好了，这法子还管用吗？
0: 当然管用。我告诉你，前几年。赤峰敖汉旗里搞这个月子文化调研，
1: 嗯，
0: 当时就发现了，喝这个老品种的真正的敖汉小米粥的这个产妇，产后贫血率比其他地区或者是用其他小米粥的这个产妇，你知道低多少吗？低40%，
1: 有将近一半呢。
0: 你可不，我跟你讲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有一个北京嫁到敖汉地区的一个姑娘，生完孩子了。就嫌这小米粥太土了，现在谁要喝小米粥啊？
1: 嗯，
0: 就嫌弃嘛，非要喝那种进口的，
1: 不贴口服液，
0: 哎，不贴口服液是吧？
1: 嗯，
0: 结果喝的你知道吗？自己胃都难受了，然后奶水量还少，
1: 对，
0: 然后她婆婆心疼她嘛，就偷偷把那个小米粥啊给她装进那个保温杯里头了，然后骗她说这是杂粮粥，喝吧，喝了一个礼拜，自己摸那个乳房的时候都胀奶，她就纳闷了。
1: 嗯，
0: 说这就怪了，怎么就喝这个糊糊比吃药还管用呢？
1: 还真是多神奇啊！
0: 你看看
1: 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子，那是真讲究，
0: 可不吗？
1: 您说产妇多娇贵都行，
0: 对，
1: 咱们老年人那更适合了，
0: 可不吗？这就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我们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脾胃是最虚弱的，
1: 是呢，
0: 气血是最亏虚的。敖汉真正的老品种这种小米，简直是为我们中国人量身定制的。养生粮，
1: 嗯，
0: 你想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牙口是不是都不好？
1: 对，
0: 咱们吃不了大鱼大肉吧？
1: 对，
0: 那好了，每天早上一碗，晚上一碗，这种浓稠的、真正的熬汗的老品种的这种小米粥，早上一碗，晚上一碗，是吧？米粥稠的，我告诉你啊，都能挂杯，淀粉酶悄悄的就能够帮助我们把食物消化开了，
1: 嗯，
0: 胃肠道你也不用费劲的使劲消化了，而且里面的含铁量又高。你喝这种真正的熬汗的小米粥，我告诉你就能够把我们气血给补上来。你不像什么有一些所谓的补铁的药，你吃完很容易得便秘的，
1: 嗯，
0: 对吧？
1: 对，要么怎么说呢，老一辈人经常跟我们讲说小米养人，小米养人，那都是有道理的，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吧，就真正的老品种的熬汗的小米啊，它能够给我们常年的慢性病的患者，身子骨比较虚的人来进行补益的作用，
1: 嗯，
0: 是吧？它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你琢磨呗，就是连产后喝那个补铁剂的，这个胃都难受的人，最后就喝这个小米粥都能够稳稳的补回来。
1: 是的，
0: 靠的是啥呀？就是这种小米熬出来的粥，它不刺激，不燥烈，
1: 嗯，
0: 甭管是产妇啊、老人呢，还是久病的人呢，包括小孩啊，它能够润物细无声的从脾胃到气血，慢慢的给我们人养过来。
1: 嗯，
0: 啊，这种方法呢是老祖宗传了8000年的宝贝呀。可惜咱们现代人都看不上了，是吧？
1: 是，然后结果呢，让邻国捡了个大便宜。
0: 对，可不嘛，咱们老祖宗传了8000年的好东西，人家东洋。

0: 前两年搞了个叫啥汉方谷物养生研讨会，
1: 就这个汉方啊，就挣了好多钱呢。
0: 对，我告诉你，就像不像样的，就把咱们熬汉的小米当成是东方的玄学食材来研究呢。
1: 嗯，
0: 测完之后说这个铁的吸收率，看完了之后，哎呦，当时那个东洋人的眼睛都绿了。
1: 嗯，
0: 啊，比他们吹上天的那个纳豆补铁都高出两倍之高来。
1: 哎，您说那为什么他们不试试种植一点呢？
0: 哎呀，怎么没想过种呢？是吧、
1: 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敖汉地区啊，它有它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不是？任何国家找不到这样的条件。咱们这个敖汉小米，我告诉你，很多国家都试种过，就包括日本也试种过，三年苗都长不出来。
1: 嗯，
0: 是吧？只能说啥呀，从咱们中国敖汉来进口，是吧、
1: 哦、
0: 然后包装上还印着歪七扭八那种汉字，是吧？说是东方神秘滋补圣品，但是人家日本人认的，是吧？转手翻十倍的卖呀，是吧？你看看，
1: 就是咱们的老品种出去了，到人家那儿成了贵族专供了，价格还那么高，如果我们再把它给买回来，花那么多的钱，是不是觉得太冤了？
0: 是，所以说呀，静石，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要有民族自信。
1: 对呀，
0: 我们不能说是捧着一个金饭碗在那儿要饭。
1: 嗯，
0: 就拿这个养益脾胃的这种方法来讲，我们熬汉的小米，我跟你说，甚至用好了比我们那些这个临床用药效果都好。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是呢，关键是我们发现市面上好多看着金黄的小米，但是熬出来它也是稀汤寡水的，它也没什么米油呢。
0: 那就是我说白了，品种不行。
1: 嗯，
0: 有人说熬的时间不够、
1: 嗯、
0: 我跟你说，你买的那个市面上那种看着金黄的小米，你熬仨点儿它也熬不出来米油来，
1: 是
0: 品种不对。
1: 嗯，
0: 再加上很多这个市面上的小米都是二级米，
1: 嗯，
0: 是吧，颗粒小碎米多，卖10到15块钱一斤，贵不说，它有可能还都是陈米翻新的，
1: 嗯，
0: 是吧，要么就是不一定什么地方产的这个小米儿，然后混在一块卖的，煮出来那个味儿它都不对。
1: 嗯，
0: 你更别说你靠这种小米粥什么补益气血了，连香味儿你都闻的就差太多了。所以说你记住啊，要想起到有补益作用的，一定要选择这种真正的熬汉的这种小米，而且是老品种的小米啊。我们在选择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我们市面上那十几块钱的那种小米啊，十有八九都是挂羊头卖狗肉。
1: 还真是，关键是我们不懂。你看，我有一次去一个挺大的连锁超市呢，
0: 嗯、
1: 就看见有卖熬汉小米的，它不是有名儿吗？
0: 嗯嗯，
1: 17块钱一斤
0: 啊，它标注的是熬汉小米。
1: 熬汉小米17块钱一斤，十七也不便宜吧？
0: 嗯，
1: 那熬汉小米好，贵点儿，我可以买两斤尝尝
0: 啊。
1: 我买回家我煮了呀，我感觉它那个米粒儿啊碎糟糟的，我煮了挺长时间，还是清汤寡水儿。
0: 是。
1: 关键是我闻着没有啥米香。
0: 哎呀，所以说大家伙都知道熬汉小米啊它金贵，那很多商家就打着这个旗号，
1: 嗯，
0: 结果里面啊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熬汉小米，
1: 对，不知道是什么、
0: 啊、就这种事儿啊不是你一个人见过，就太多人踩过这样的坑了。我说实话，别说大家伙了，我们健康全球购以前也踩过这样的坑。
1: 嗯，
0: 那怎么办？为了杜绝这种以次充好的乱象，还是那句话，我们健康全球购专门在敖汉地区圈了一大片地。
1: 嗯，
0: 我们做什么呢？订单是有机的种植。啊，你看看我们自己种就不能上到周边了吧、
1: 嗯、
0: 从翻土到收割，我们全程的自己的工作人员来盯着。其实就是让我们大家伙吃到真正的老品种的小米。
1: 嗯，
0: 是吧，吃上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真心的放心粮。
1: 哎呦，
0: 是吧，能够起到真正的健脾养胃补益气血的这样的事儿，
1: 多好啊！
0: 实实在在的，我告诉你，把这种方式融入到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一日三餐当中，这是最好的事儿了。
1: 对呀，要强调一点的是呢，就咱们的小米儿，每粒都是熬汉沙土地里长出来的头茬骨，
0: 头茬骨，对，
1: 人工筛选掉碎米杂质，那颗颗饱满呀。
0: 这就是
1: 一级米，
0: 对
1: 对，
0: 而且咱们这个自己种植的熬汉的真正的老品种的小米，你在这个刚煮开的这个小米粥里头，你就看那个米油吧，
1: 嗯，
0: 那米油就跟那个绸缎似的，都漂浮在表面上，
1: 嗯，
0: 你拿筷子一搅啊，哎呦，浓稠的都能挂这个碗边儿，
1: 是吧？
0: 而且色泽是金黄色，而且是透亮的，
1: 嗯，
0: 反光的，啊，你喝一口软糯香甜，咽下去还有丝丝的回甘。为啥敢说这样的小米才是药食同源？

0: 难的呢？就是因为一级的新米，它这种真正的老品种的敖汉小米，它的含铁量、含蛋白质的含量，要比普通的那种市面上小米高出30%到50%以上。
1: 嗯，
0: 煮那一碗粥，相当于喝普通的这种小米的都喝三碗了。补益气血的效率，那是跟着翻着倍的往上涨。
1: 嗯，还真是。您说咱们全球购的小米这么好，给咱匀点儿呗，让我们也尝尝正宗的中华古种敖汉小米。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两天我讲到小米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早晚要说这个事，
1: 对吧？
0: 你放心吧，早就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留着了。但是毕竟这个产量有限，量不太多，都是我们自己种植的。我大概啊，我全国吧留了大概能有20000份吧，是吧？如果大家伙想要的话，想尝尝真正的老品种的纯正的敖汉小米的话，咱们现在就可以报名。
1: 真的？
0: 哎，我给大家伙留了这个20000份，今天就可以报名了。
1: 太好了。嗯，关键啥价位呢？
0: 啥价位？
1: 得20多块钱一斤呢。
0: 你放心，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还记得不？
1: 零距离零差价，
0: 一定是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品质的东西。
1: 嗯，
0: 我直接交给大家伙底儿吧，49.85元，听好了没，合下来一斤还不到10块钱，你就能够吃到这种纯正的敖汉小米，老品种的，有这种足够厚的米油的这样的小米。
1: 就这个价
0: 啊，
1: 能买到一级米？
0: 对呀，
1: 同等价位买这么好的品质，那也太划算了吧。
0: 所以说吧，还是那句话，是吧，就是希望大家伙能够花同样的钱选择一款品质更上层的、营养更丰富的、药食同源的真正的敖汉小米。
1: 嗯，
0: 同样是喝小米粥，咱喝一碗顶人家喝三碗。
1: 嗯，
0: 这不比花那个冤枉钱买噱头来的实在多吗？是吧？
1: 对呢，听众朋友们，要是您也想一日三餐就把脾胃养起来，补气血、安神助眠、清心烦躁、解忧虑的话呢，一定要认准我们这款敖汉纯正中华古种的一级小米。现在49.8元直接带走5斤，平均一斤呢还不到10块钱。想尝尝老祖宗传下来8000年的养生金豆子的话，今天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这个价啊，错过了就真的再难找到了。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
4: 哦，梁老师，哎呀，总算是打通了。老师，我来是报名的，我想要30斤小米儿。
0: 火上来30斤小米儿，这量可不少啊。

0: 你怎么的到我这儿来做批发来了？你这
1: 可不是吧？梁老师，这不是之前在咱们这买过那个舒兰大米吗？
0: 哦，
1: 确实是好吃呀。
0: 是吧？
1: 我是头一回吃这么地道的米饭呢，真的。那一揭开锅呀，哎呦，满屋子都是稻米香和的味道，哎，特别香。
0: 嗯。
1: 哎，那个米粒油亮亮的。
0: 是吧？
1: 哎，那口感也好，嚼着就是又软和又筋道。
0: 对。
1: 哦。哎，就是凉了也不回声。
0: 对
1: 啊，
0: 这是真正的好大。
1: 你看，就连我这不爱吃主食的人啊，我每次吃这个米饭，我都要多盛半碗的。
0: 啊，那我听明白了，就是咱们之前这个舒兰的大米是我们自己全球购专门从吉林包的一大块的黑土地，然后我们自己订单种植的。
1: 嗯、
0: 它这个品种啊，是真正的五常的稻花香二号。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自己认养的，保证每一粒儿。都没有假米，每一粒儿都没有陈米，
1: 嗯，
0: 一年就产一季，日照足，温差大，这个米就自然就好啊。当时你得到了是吧？
1: 那可不是嘛！哎呀，吃完咱们的这个米啊，确实，我再去超市啊，我买那个别的米啊，我简直吃到嘴里就跟吃沙子似的。
0: 哎呦，
1: 这不听说这次还有那个敖汉小米嘛？啊，
0: 哎对，
1: 正好我家那个老头子呀。这不刚做完那个胆结石手术嘛？
0: 啊，
1: 把那个胆啊给摘了。
0: 哦，
1: 啊，医生呢就说是让他吃点就是好消化的那个食物，
0: 嗯、
1: 就补气血的这一类的。
0: 哎，应该。
1: 哎，我就合计到你们的这个小米挺合适的。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算是问对了啊。
1: 嗯，
0: 敖汉小米啊，那在全世界都有名。这次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又专门在内蒙古赤峰嘛，敖汉旗，我们自己又承包了一大片地。啊，
1: 嗯，
0: 同样跟这个我们说的舒兰大米是一样的，我们自己来认养，自己来种植，保证没有一粒是假米，没有一粒是陈米，真正的敖汉的古品种的小米。我们说这个咱们中医说吃小米能够养脾胃，可不是咱们现在在超市卖的小米，一定是那个品种啊，没有经过什么呢，没有经过杂交，没有经过改良的那种天然的以前那种品种的小米，它才可以天然的养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这个认购的吧，就是什么呢？质量能够把控在咱们自己手里，都是用人工筛选的一级的这种古品种的小米，而且都是新米。
1: 嗯，
0: 我告诉你不一样在哪儿啊？嗯，可能你到手就知道了。这个我们种植的这个敖汉小米，你就熬出来这个米油啊，我告诉你都能挂勺。
1: 哦，
0: 对，而且吃到胃里头，我告诉你。真正的这种品种的小米，它的淀粉酶能够帮助咱们分解消化食物，膳食纤维能够帮助我们清理肠道，特别适合就像你老伴儿术后体虚的这样的人。
1: 哦、
0: 你家你老伴儿现在真要是有这个我们种植这个敖汉小米，给他熬小米粥喝，我告诉你，体质气血恢复的会特别快，再适合不过了啊！
1: 哎呀，那就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现在呢，你看呢，吃啥都没胃口，
0: 嗯、
1: 喝那个稀粥啊，还总反酸。
0: 哎，对，
1: 哎，这不前几天我那闺女啊，在网上花了159块钱买了10斤的敖汉小米
0: 啊，
1: 结果熬出来就跟那个清水似的，一点谷香都没有。
0: 嗯，
1: 这老头子就喝了两口就放下了。
0: 我告诉你啊，就现在网上卖那个呀、啊，全世界都知道敖汉小米出名，然后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你这不就踩坑了吗？市面上冒充敖汉小米的多了去了，是吧？
1: 对，
0: 别说就你们了，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要是说这个不太注意的时候，有时候都踩坑，就算你花高价都未必能够买到正宗的中华古种的敖汉小米，这不就我们也没办法吗？我们就自己雇人来种，这样的话它的质量它的品种我们是完全能够把控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啊，我敢保证啊，跟大家伙说，每一粒都是一级的头茬骨啊，而且是人工筛掉那些碎米杂质之后的，它颜色都不一样。我告诉你啊，咱们那个黄啊是一种金黄色，啊，
1: 嗯嗯，
0: 你就煮10分钟啊，米油都能挂3勺。我告诉你，这真的啊，有一粒假米，我们10倍包赔偿。
1: 嗯嗯嗯，
0: 你说就这种品种的小米儿，我告诉你啊，就是你闺女买那种2级米、3级米都达不到那种陈谷子、杂谷子，我告诉你根本冒充不了的。啊，就你姑娘买那种吧，我告诉你，别说养胃了，我跟你说，你能管饱都不错了，是吧？熬出来这清汤寡水的，我告诉你，跟这个真正的敖汉的古品种的那种小米根本就没办法比啊！
1: 哎，可不是嘛，

0: 哎，知道你们在敖汉包镇那个地儿种粮，人工除草，
1: 嗯，
0: 三年农作啊，
1: 对。
0: 这小米是啥成色？我心里清楚的，
1: 放心
0: 辛
1: 吧，
0: 苦
1: 因为这个水太深了，我们也是没办法，我们就自己来种了。因为
0: 了。
1: 以前吧，我们也踩过坑，啊，说的可好了，哎，样品也好，结果到手里就不是那玩意儿。所以说现在我们自己人工种植，我们全球购自己来包地。所以说小米你们到手了之后，真金不怕火炼，啊，第一个原产地，100%是内蒙古赤峰敖汉旗的，啊，北纬41度黄金地带，沙土壤。再加上千年无污染，这是第一个我们保证的。第二个，我们这个工艺是人工筛选的加三年轮作，老祖宗传下来的笨办法，我们不用这个前沿科技的方法，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它这个品种都是8000年从未改良过的中华古种，明白吧？这个综合院都已经认证的，这是活化石的这种品种啊，没有经过这个后续的改良啊、杂交的。第
0: 明
1: 四，
0: 白。
1: 我们全球购订单式有机种植，全程零农药、零污染，连这个除草都是人工拔的，没有除草剂，更别说农药化肥了。只有这么种出来的这个小米，它的营养价值才是普通小米的3到5倍，养我们这个脾胃呀、啊、补益气血才是实打实
0: 哎呀，可不是嘛，
1: 的。
0: 都说是赶早不如赶巧，幸亏咱呢这有这么好的小米，要不然呢还得在网上那个瞎买。
1: 对，
0: 你说那花同样的钱，我为啥不如吃点好的呢？
1: 那
0: 对
1: 可
0: 吧？
1: 不是吧？就是吃的放心才是正道嘛，是吧？这么想就
0: 哎，
1: 对了
0: 是是。
1: 啊。
0: 老师没事，那我先就不打扰你了，我别忘了给我留上30斤啊。
1: 呵，这30斤的真不少啊。行，你这样吧，家里有病人是吧？到时候把这小米粥熬好了，让你家这个老伴儿啊好好的吃好啊。手术之后体质是比较虚弱的，然后把这种好的小米天天给它用好了。让他早日的康复，好不好啊？
0: 好，谢 谢，
1: 好
0: 谢
1: 了，
0: 谢梁老
1: 哎，
0: 师您
1: 好
0: 啊，
1: 了，
0: 哎，谢
1: 聊到
0: 谢，
1: 这儿啊，哎，好，
0: 好，
1: 再
0: 谢谢，
1: 见
0: 好，
1: 啊。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
1: 哎，你
3: 您
1: 好，是
3: 好，
1: 我。
3: 我是新听众，我是从您讲可涂抹的氨糖那个时候我听的，我是无意中播了这个台，我感觉哎呀，这么好呢，我当时吧，是那个双膝关节吧，那个疼痛可能是滑膜炎，也没怎么看，就是挺疼的，上下楼挺受阻的，就疼。完，我当时我就买了3盒可涂抹的氨糖，回家我就用上了，大约也就2个月的时间嘛，我这个双膝关节就不疼了。
1: 就完全不疼了，是吧？
3: 哎，对，
1: 你好
3: 完
1: 啊。
3: 了，接下来吧，我就那个一发不可收了。
1: 哎呀，
3: 我觉得咱这产品吧，
1: 哦，
3: 它货真价实，
1: 是，
3: 吃了之后还那个没有副作用，所以我就接着我就买了乾坤益禾膏、辅酶 Q 10、
1: 哦，
3: 液体钙，
1: 哎呀，
3: 还有消解宝、灵芝孢子油、老醋膏，
1: 你
3: 还
1: 这，
3: 有排毒王、益生菌、神经酸、眼底素、姜黄素，
1: 啊，
3: 这些我都买了，
1: 你这
3: 因
1: 买
3: 为
1: 不
3: 我
1: 少啊，
3: 是，
1: 你得，咱有用你买，没用买它干啥呀？
3: 我吧，我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哦，
3: 就是
1: 这么回
3: 从
1: 事
3: 这些产品我都是需要吃的，
1: 哦。
3: 就是说今天吧，我主要有3个问题向老师您请教。
1: 好，你说
3: 我
1: 吧，
3: 吧买了辅酶 Q 10，我主要是治疗我心肌缺血，还有心脏2.5、3.5反流。完了，我嘴唇还有点发紫，不知是缺氧啊还是缺血，
1: 缺
3: 就
1: 氧，
3: 是嘴
1: 缺
3: 唇
1: 氧，
3: 总发紫
1: 对，那
3: 啊。
1: 就是缺氧的表现啊，
3: 对，完了，我吃了辅酶 Q 10之后吧，有点好转，但是我想问，就是2.5、3.5反流，还有心肌缺血，能不能就是比以前更好一些？
1: 你这个辅酶 Q 10用了多长时间了？
3: 哎，从哪买我就吃上了，一直到现在我
1: 现
3: 还
1: 在
3: 吃
1: 能有多
3: 呢。
1: 长时间了？大概
3: 大概有 两个月那样。
1: 然后这个辅酶Q10啊，现在首先第一个，你一天。

0: 吃几粒？
1: 我吃一粒。
0: 吃一粒是吧、
1: 嗯、
0: 你一天吃一粒，我告诉你其实也够用，只不过现在俩月吧、
1: 啊、
0: 稍微时间短一点，俩月的话、
1: 啊、
0: 现在不是嘴唇青紫这种情况不是有所缓解了吗？是不是啊、
1: 有所缓解，但是还是不行。别人都看人嘴唇咋这么发紫呢，我说我可能是缺氧，要不就缺血，
0: 就是缺氧
1: 啊、有时候心脏附近就发闷就不舒服。
0: 对，你这个是典型的二尖瓣反流的问题、嗯、啊，还有心肌缺血、你这个怎么办啊？我告诉你，第一个，如果你一天就吃一粒的话，这个效果怎么的也得3到4个月之后越来越好啊
1: 啊啊！
0: 对
1: 啊，
0: 但是你呢？因为我讲过，这个辅酶库它不是药，明白吧？不是说咱们临床开那个药，那个药吃完了3天就有效果了，然后不吃又反复了。
1: 啊、
0: 这个辅酶库10呢、
1: 啊啊啊，
0: 它是一种平时就保养我们心脏的一个好的方法，咱必须得实事求是，有啥说啥、
1: 嗯。
0: 但是我建议你啊，
1: 嗯，
0: 头3个月你可以一天吃2粒，
1: 啊，
0: 这个是我给你的建议。让它效果快点出来、然后3个月之后你再一天吃一粒、这样的话咱不就省点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好
0: 啊，
1: 好好，
0: 这么吃效果就最快啊。
1: 嗯嗯，好
0: 好啊。
1: 还有就是我那现在是这个重度那个骨质疏松，
0: 哦，
1: 人家都是正常值吧，是0.25，我是负0.25。
0: 哎呀，嗯
1: 嗯、我吃了这个液体钙之后，我这负0.25能不能变成正0.25？我现在正吃着呢。
0: 他是这样、啊、
1: 这是一个问题、
0: 你今年多大年岁？
1: 我今年73毛岁。
0: 73岁是吧？我们说这个骨质疏松啊，我告诉你它不是病，它就是我们人体老化的一个过程，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
1: 啊、明白明白。
0: 所以说呢，牡蛎液体钙它是专门补充我们的钙质的，而且它是小分子，能进入到我们骨骼当中去啊,
1: 啊，对对。
0: 然后呢，你现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感觉到除了指标有变化之外吧，他身上有莫名其妙那种不舒服感。有很多人把这个牡蛎钙用完了之后、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它逐渐就消失了。
1: 那我就有底了，那我就这样接着吃。
0: 对，我跟你说什么意思呢？骨质疏松吧，它是我们骨内的骨小梁的一个微小的骨折的过程，是吧？
1: 啊啊。
0: 所以说呢，我跟你讲，因人而异。现在我讲了，你这个骨质疏松它是什么？它不是病，它是一个老化的过程。现在我们比的是啥？你这边在补充，那边在老化，因为咱们岁数你谁也不可能逆龄生长，对不对？你这个老化的速度和你调理的速度到底谁快，这个就不好说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明白。
0: 所以说你要说是牡蛎钙你必须得补充，不必须得补充，为啥呢？因为最起码它能够延缓我们衰老的速度，对于骨骼来讲。
1: 啊啊，是是。
0: 但是呢，如果说它要是大于我们老化的速度的话，那你这个数值就能够涨上去，涨到 2.5， 明白了吧？
1: 嗯嗯嗯。我平时我不太愿意吃肉，就从他骨质疏松之后我每天都加点肉。
0: 肉可以，但是我建议你啊，就是肉吧叫精蛋白。我们人体是需要精蛋白的，但是有些中老年人吧，吃肉完了以后吧，它不消化，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对，是，
0: 对吧？
1: 你
0: 要能消化，你就多吃点肉。如果不消化怎么办？乳清蛋白。
1: 乳清蛋白我也有。
0: 那你就平时就当早餐喝就行。
1: 我也有。
0: 对，你这个比那个肉，我告诉你更好吸收。
1: 嗯，好好。
0: 行，挺好。嗯、
1: 那我就这么吃吧。
0: 对。
1: 吃到一定时间，我这么想，那个我会那个变成就骨质疏松能好一些，能变成正0.25。
0: 那不就是最满意的一种效果了吗？是不是？
1: 啊，那太好了。等我那个到那个值，我一定那个向你报告。
0: 我跟你讲啊，我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人吧，他这个都在衰老，甚至吧，咱们真是啊，如果说我们不继续恶化。能维持在正0这个角度，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好了，好不？
1: 我还有就是我吃那个神经酸嘛，
0: 嗯，
1: 我治那个神经性耳鸣，
0: 嗯，
1: 我吧往我上医院还去看了，
0: 嗯，
1: 神经性耳鸣嘛，医院说你这个治不了了，就这样了，
0: 嗯，
1: 完我就买咱们这个神经酸了，我就吃着呢，
0: 嗯，
1: 吃着呢，我想也是神经受损，
0: 对
1: 啊，我就这么吃，能不能把神经性耳鸣治好呢？那让它不鸣。
0: 你这个神经性耳鸣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有4-5年了。
0: 哎呦，都4-5年了。
1: 我在我老公那时候就是给他做高压氧，我也跟着进去了，他带仪器我没带仪器，
0: 哎呀，
1: 完搁那里边缺氧闷一下子不咋的，完了我出来

0: 做完这几次之后，完我就以后就耳鸣了，跟这也有关系。另外，我年龄也有关系，我可能是这么回事吧。
1: 我告诉你啊，这个高压氧舱啊，你记住啊，如果说没有保护措施的话，瞬间的缺氧对我们的大脑的脑神经细胞伤害
0: 是
1: 特别大的。
0: 啊、
1: 我的天！
0: 我哪知道？我心能省点就省点，我不买这仪器了。
1: 哎呦我的天！
0: 我们家吧有那个耳聋耳鸣的遗传，我就怕这样。完了，所以说我就附近有一个就是私人的治不专治耳鸣耳聋的，完我就去治去了，治了一个月，我看没啥效果，我就不想在那治了。完我寻思我就吃咱们这个神
1: 经
0: 酸
1: 是吧？
0: 你看能不能把我这耳鸣治好？我就长期吃呗。
1: 这样，我首先我跟你讲，如果是老化导致的，它效果是非常快的。我最怕就是外伤引起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说
0: 我明白，
1: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因为老化的神经细胞吧，它没有彻底的坏死，它就处于一种半死半拉活那种状态，明白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你这样啊，神经酸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0: 我晚上睡觉前吃一粒。
1: 嗯，就这一粒啊？
0: 对，
1: 你早晚各一粒啊，咱们尽最大的努力呗，因为它老化的这个我们就很好调理，但是就怕外伤导致的，你外伤它就死掉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这个
0: 对，我就是从那之后完我开始就耳鸣的，反正这有关，另外年龄也有关。
1: 对，年龄这个我不怕，年龄它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它不能瞬间就死亡，明白吧？
0: 那我就现在也就是模棱两可，也许好也许不好，就这种状况了。
1: 那咱们就尽最大努力呗，咱们干嘛要放弃呢？是不是？你这样啊，你早一粒晚一粒，你加到两粒
0: 啊。好，
1: 然后你找谁呢？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你问一下你们当地有没有个叫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有这个产品没有？
0: 我记不住。
1: 没事，
0: 那个
1: 没事，你记不住没关系，
0: 把这个发给我那个老师吧。
1: 你的健康管理师都会听我们的节目的，没事儿啊。
0: 啊，好好，他会能给我记着的。
1: 对，他叫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那如果你们当地有这个的话，可以配合神经酸一起来用。
0: 嗯嗯，好，
1: 然后看一看这个彻底坏死的脑神经细胞能不能恢复过来，好不？啊，
0: 嗯、好，
1: 咱们尽咱们最大的努力呗，是不？啊，
0: 还有第三个问题，
1: 你讲，
0: 就是我左肩嘛三次摔伤，就是第一次摔伤是在我老公的时候，就是不小心呢冬天路滑完摔了一下子，完了一点点养好了，后来二次三次吧都是最近我受的伤，最近受的伤吧，我就是胳膊。往前伸往高举就是伸不到极限，我不能后背，完了挺疼的，有时候挺那啥的。
1: 你等一下，你是不是叫李树元呢？
0: 对对对对。
1: 哎呀，你的健康管理师把你的这个吉林市中心医院的这个影像报告
0: 核磁报告，
1: 哎对，给我发过来了，我看到了。
0: 啊
1: 是您是吧？那我知道了
0: 啊。对
1: 啊，
0: 完我心呢，我这个吧就是受伤了，完我就吃那个跌打红伤胶囊，完我又配上这个神经酸，我寻思给他吃能吃好不？我不想手术，他让我手术我没手术。
1: 嗯，
0: 我想保守治疗，就是
1: 这
0: 两种药，能不能调整好？因为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
1: 嗯，
0: 就是这慢慢养能养好，因为我第一次受伤我养好了，这又二次三次受伤，
1: 对，
0: 我想也能养好吧，能不能？
1: 你现在这种情况哈，你这个报告我看到了。你这个呀，用不着手术，现在先可以保守治疗一段时间，但是你这个保守治疗，你刚才吃那两样没有用啊。
0: 那我吃什么呀？
1: 一个是跌打损伤丸，我告诉你，它吸收特别慢，到你那个位置啊，基本上半衰期早就没啥了啊。然后神经酸不是治你这个病的。
0: 啊啊啊啊！
1: 我告诉你怎么治啊？
0: 啊，
1: 耳苗油你手上不有吗？
0: 有啊，
1: 抹涂啊，有空就抹就涂、
0: 啊，
1: 这么好的宝贝，你干嘛不用啊？
0: 对对，我用，我也用。
1: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啥也不用，就到药房买那种红花油。
0: 啊，红花油我有。
1: 对，就把这俩外用就行。但是你这个肩关节有一个退行性病变，这个就慢慢养吧。因为退行性病变它就是一个老化病，就是我们关节软骨啊，它就是磨损了，磨损了，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不爱长好。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建议你先这么保守治疗一段时间。你这个手术这一个呀，这是到万不得已，咱们再选择，好不？
0: 从现在开始，我就用这些调整我自己的那个身体了。完，我再问问我那个老师， 怎么服用最好。
1: 对，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刚才我说那几个方法，他都能给你帮你记下来的，好不？
0: 嗯，好。

0: 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就我妹妹家孩子
5: 啊，
3: 您说6个月大的小宝贝，到了添加辅食的时候，正发愁呢。就买什么样的辅食好呢？哪种更适合呢？您帮着参谋参谋呗，您可是营养专家呀。
5: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事儿啊，你真是6个月大的这个小宝宝要添加辅食了，我告诉你这可是一件大事儿。
3: 嗯，
5: 真得是好好的研究研究，然后帮你妹妹把把关。
3: 嗯，
5: 因为现在这个辅食的种类太多了，
3: 嗯，
5: 花样百出的，一不小心可能就容易踩坑，你知道吗？
3: 嗯。哎，你说去母婴店我们也逛了
5: 啊，
3: 就导购推荐了一款进口的高铁米粉
5: 啊，
3: 就说里面是含有北欧珍稀的谷物，铁含量它是普通米粉的3倍呢。
5: 啊，那挺好啊。
3: 价格不行，就一小罐120克
5: 啊，
3: 打完折118块钱。
5: 火这么贵啊？
3: 太贵了吧。
5: 哎呦，我都不知道啊，就是价格都赶上进口的奶粉了，啥米粉这么金贵啊？
3: 对呀，我也纳闷啊，我赶紧回家查查，我上网查了啥配料表，您都猜不着
5: 啊，
3: 排在第一位的是啥？
5: 是啥呀？
3: 嗯，
5: 这么金贵，难道是什么冰岛的鳕鱼啊？
3: 嗯，
5: 还是新西兰的羊奶粉呢？
3: 不能，你刚加米粉的时候它必须得是纯的
5: 啊。
3: 配料表第一位小米。
5: 小米呀、啊，
3: 产地中国内蒙古敖汉，
5: 呵，
3: 厂家河南
5: 啊，
3: 合着这个米粉绕了大半个地球，贴了个进口标签回来，价格直接翻了好几番。
5: 哎呦，

0: 你说这套路多深吧？
1: 嗯，
0: 就拿咱们国产的小米儿玩这个出口转内销的把戏。
1: 是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欺负咱们普通老百姓看不懂这个配料表呢。
1: 对呢，还说什么里面有北欧的珍贵的谷物，那才占多少啊？
0: 是啊。
1: 关键是吧，我妹她又在网上刷到了一款新西兰的有机米粉，包装上就画着羊驼还有牧场，就看着特别的高端大气上档次。仔细一查，小米产地内蒙古敖汉，
0: 也是咱们这儿的，哎呦，
1: 厂家上海保税区。
0: 啊，
1: 说白了，把咱的小米运到了新西兰。镀个金，贴张有机认证的标签儿，回来就当洋货卖高价，
0: 你看看，
1: 嚯，夸张不？
0: 哎呦，你说咱现代人就是买东西啊，确实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进口的产品它质量过硬，
1: 嗯，
0: 但并不是什么都是，
1: 分东西，
0: 对吧？你看，也有的人就是盲目的认为进口的就一定是好的，
1: 嗯。
0: 那就很多商家就利用大家伙这种心理了呗，然后就赚差价呗，尤其是利用这个家长的心理，啊，你说这米粉，实际上它从这个敖汉运到上海，然后再出口到国外，最后又进口回来，
1: 嗯，
0: 然后和最开始相比，你说它这个本质能有啥区别吧？
1: 对呢，
0: 最多它就多了一张报关单的事儿，
1: 对
0: 那
1: 呢，
0: 质量都是一样的。
1: 这事儿多搞笑啊！咱们老家10来块钱一斤的敖汉小米，在国内呢磨成米粉，撑死卖个几十块钱一罐呗。
0: 对呀，
1: 你运到新西兰转了一大圈，贴了个有机认证，印着羊驼的包装，回来120克卖100多块钱。成了高端进口的辅食了，
0: 是。
1: 感情咱们的好东西，你非得让外国人盖个章，换身行头，那才能被自己人瞧上眼儿，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0: 哎，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的时候都是这种现象，
1: 嗯，
0: 你知道这叫啥吗？墙内开花墙外香，然后香了还得卖回墙里头来，
1: 哎呦，外国
0: 是
1: 的
0: 吧？
1: 和尚好念经呗。
0: 对，你看前几年不是山东有那个大蒜，
1: 嗯。
0: 山东的大蒜出口到韩国，
1: 嗯，
0: 然后做成那个抗癌的保健品，
1: 嗯，
0: 然后又高价的卖回到国内，
1: 是，
0: 还有什么云南的普洱茶，压成那个茶饼，运到欧洲，然后晒半年。仓储一下，然后再运回来，成了你知道叫啥吗？
1: 嗯，
0: 贵族茶。
1: 哎呦。
0: 你看都是一个道理。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中国尤其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有很多的好东西，只是咱们国人不知道而已。然后偏点跑到国外，让人家换个包装，回来才当个宝捧上天。说到底吧，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也是我们自己啊，本土文化缺少这种自信的一种表现。
1: 要不怎么说这些年国家要提倡中医自信、民族自信，
0: 对，
1: 强调民族自豪感？不管是大蒜、茶叶、小米，好多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呀，都被我们忽略了，
0: 对，
1: 反倒成了外国人出口转内销、割韭菜的由头了，
0: 没错。
1: 不值。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伤寒论》知道吧？
1: 嗯，
0: 《伤寒论》当中有个经方，
1: 嗯。
0: 被日本做成汉方颗粒了，然后包装上印有汉字。然后进行高卖，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日本卖出高价去了，你知道吗？咱们现在中国人不是到日本旅游吗？
1: 嗯，
0: 结果到这个日本还买这个《伤寒论》里的这个经方呢，然后还有咱们中国人到日本买那个什么马桶盖，
1: 嗯，嗯，
0: 还有小米也是，在国内大家伙都觉得小米儿就是一碗家常饭，
1: 嗯。
0: 结果你知道到了日本吗？摇身一变，变成了东方的养生圣品。又是什么小米茶，又是精华片，我告诉你，都打着一个汉方的这个食疗的旗号，在人家日本卖的都是高价。
1: 嗯，
0: 人家大量的进口咱们的小米儿，加工完了，在人家日本本土卖高价，但是我们很多中国人跑到那儿去了，也花这个高价。其实赚的是啥呀？有的时候真是崇洋媚外的钱。
1: 是吧？挺有意思。您说外国人他也知道咱们敖汉的小米好，
0: 你看。
1: 还专门用敖汉的小米。
0: 这个啊是毋庸置疑的，咱先抛开什么割韭菜那么一说啊，你知道吗？就是对小米的品种来讲，全世界的小米看中国，中国的小米看敖汉。我告诉你这句话不是白说的，敖汉的小米能够成为米中之精品，就第一点，我昨天说了，得道地纯正，它有着独一无二的这个地理坐标。

0: 敖汉旗地处北纬41度到43度之间，是这个蒙东辽西黄金地带。
1: 嗯，
0: 这一纬度啊，我告诉你，被农业专家称为是旱作农业的理想的温床。
1: 嗯，
0: 人家得天独厚这个地理条件，而且这个地方四季分明到极致。你知道夏天吗？夏天最高温度35度。
1: 嗯，
0: 冬季你知道能低到多少吗？
1: 嗯。
0: 能低到-25度，
1: 嚯！
0: 你看温差有多大，全年温差超过60度。
1: 嗯，
0: 尤其是5月份到9月份，农作物生长季，昼夜温差将近20度，白天阳光啊，又照射像火烤一样，能够催着这个谷子疯狂的生长。
1: 嗯，
0: 到了晚上又低温，让这个养分牢牢的锁在这个谷粒当中。
1: 嗯，
0: 就像把这个糖分锁进小米里一个道理。
1: 哇，您说温差，我感觉。它比我们家空调都猛啊。
0: 对呀、
1: 啊。这熬汗的谷子白天在桑拿房疯狂的疯长。
0: 对。
1: 晚上躲进冰箱里去赚取养分。
0: 对。
1: 哇，这每粒小米它都是吃过苦的，攒够劲儿的，它是个狠角色呀。
0: 那可不。就跟咱们小时候晒那个地瓜干似的。
1: 嗯。
0: 日头底下暴晒。然后晚上呢你得用这个凉席啊，你得给它盖上，然后让它收缩。是吧？然后这样的地瓜干吃起来特别甜，甜到粘牙，
1: 嗯，
0: 对吧？熬汗的小米也是这样，通过这个白天和晚上一冷一热，一个疯长一个收藏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人家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是特别丰富的，
1: 是，
0: 而且人家这个土地啊，我告诉你，也最适合这个小米的生长，
1: 嗯，
0: 是吧？熬汗地区啊，我告诉你，就是80%的地都是沙壤地，
1: 嗯，
0: 沙壤地看着普普通通。实际上它是谷子最豪华的一个别墅，就能在这长。
1: 嗯，
0: 你看看，
1: 你说这个土壤松松垮垮的，它能算是好土壤？
0: 你看分长什么，就这种沙土壤松松垮垮的，里面这个透气孔是特别宽松的，
1: 嗯，
0: 像塞子一样它透气、嗯、这个谷子的根儿啊扎进去之后，就跟住进这个带通风系统的别墅里一样，能够畅快的呼吸。
1: 嗯，
0: 下雨天也不怕积水，也不怕烂根儿。而且更厉害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这种土质里面自带营养库。
1: 嚯，
0: 你像什么铁元素、锌元素、硒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几乎是最丰富的。
1: 嗯，
0: 你就单说铁元素吧，铁元素含量我告诉你是咱们普通黑土地的土壤的3倍以上，所以说它就适合小米的种植，相当于这谷子打小人家喝这个补铁口服液长大一样，你说这个谷子它能不壮实吗？
1: 怪不得呢，这熬汗小米他从出生他就比别人强，
0: 对，
1: 赶上他赢在了起跑线上，
0: 赢在土地上的，
1: 直接赢麻了呀。
0: 对，而且熬汗这个地区啊，它还是全球最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
1: 嗯，
0: 它这个耕种啊几千年下来没受过工业污染。
1: 嗯，
0: 尤其是当地这个空气里面这个 PM2.5 常年是低于15的。
1: 嗯，
0: 那你说这儿长出来的农作物小米儿谷子等于说天然的氧吧里长大的，
1: 嗯，
0: 喝的是山泉水，吸的是干净的空气，你想长不好都难。你看看，
1: 真是合着人家是富养谷，住在了透气的豪宅当中，
0: 哎，
1: 吃的呢是有机套餐，吸的富氧离子，
0: 对，
1: 这配置谁能比呀？
0: 所以说嘛，而且在敖汉哈，就是当地的农民种地呀、啊都坚守着老祖宗传下来的古老的方法，
1: 嗯，
0: 叫3年轮作，就这个地哈，种一年得歇2年，
1: 嗯，
0: 让土地喘口气儿，而且呢，在种这个农作物的时候，不允许用化肥、用农药，全靠自然的养护，
1: 嗯，
0: 你知道除草，人家当地你知道怎么除草吗？
1: 嗯，
0: 用羊来除草，没有机械，就赶着羊群到地里面，哎，羊就把这个草给除了。
1: 哦，
0: 看着这个方法挺笨的吧？但是这种古法种出来的小米反倒是最道地的这样的小米，营养最
1: 符合天然的。
0: 对，你要这种小米你就熬出一锅粥来，那米油啊都能够挂一层
1: 啊、哦、挂勺，
0: 哎，喝着呀、啊、都有一股太阳晒过的甜味儿了。你看有很多这不有挑食的小孩吗，
1: 嗯，
0: 就喝这个米油特别爱喝，咕嘟咕嘟喝2大碗。
1: 你看尤其是说到3年轮作这个词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像养孩子一样，
0: 嗯，
1: 你得慢慢来，不能急。
0: 对，
1: 现在都讲究高效农业，那不行，不符合天然，熬汗的农民他怎么就认准这种老方法了呢？
0: 哎呀，你知道为

0: 为啥嘛，静石？
1: 嗯，
0: 这叫中华古种的讲究。
1: 嗯，
0: 因为我说了，敖汉小米的这个种子，跟咱们超市里改良之后的品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我说的敖汉地区的小米，它这个种子是中华古种，
1: 嗯，
0: 是八千年前未改化的一种活化石繁衍出来的。
1: 八千年？
0: 对啊，
1: 比上下五千年多了三千年、啊，
0: 可不吗？
1: 哇，那就是咱们老祖宗在这儿种谷子的时候，欧洲人还在树林里摘野果子呢，
0: 对，还没进化过来呢。
1: 这八千年的古龄，妥妥的就是谷物界的老祖宗啊！
0: 对，就现在敖汉的小米啊，为啥出名？
1: 嗯，
0: 它这个种子一定是跟八千年前就是没改良的这种古种繁衍过来的，
1: 嗯，
0: 是吧？八千多年前，兴隆沟遗址挖出来这个碳化谷粒儿，它这个基因相似度要超过90%以上，
1: 嗯。
0: 这是中科院专家们拿这个碳十四哈测出来的铁证。
1: 嗯，
0: 那你琢磨琢磨，历经了八千年的天灾人祸，多少这个农作物都已经变种了吧？
1: 对，
0: 唯有敖汉小米儿，它还是守着老祖宗的这个 DNA。
1: 嗯，
0: 就冲着这个纯正的血统，我告诉你，当地明文规定，必须要按照老方法来伺候着。
1: 嗯，
0: 三年轮作都不算啥。这叫老祖宗的章法是不能乱的，
1: 嗯，
0: 好谷子好小米儿就得慢慢养，
1: 还真是，该说不说啊，八千年没变种。
0: 你看，但是敖汉地区的小米儿，人家不随大溜，就死守着老辈儿传下来的这种古种，
1: 嗯，
0: 然后种植的古老的方法。你别看它长相普通，那谷子里头，我告诉你啊，那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抗造，
1: 嗯，
0: 因为它不用化肥都能扎根儿，靠天吃饭照样。人家个谷穗长得是非常饱满的，
1: 嗯，
0: 而且含油量比普通的咱们市面上的小米高出2.3%来，就这个含金量，煮出来的米油稠的啊，刚才说能挂勺，
1: 嗯，
0: 你说喂个小孩啊，养我们的脾胃啊，那绝对是一绝的，
1: 是呢，
0: 尤其是适合我们上岁数的，比如牙口不好的、脾胃差的、身子骨虚的、术后的这样的中老年人，早晚喝上一碗，我告诉你，暖胃又养人。
1: 关键是我突然想到啊，古籍里说粟米养肾气，
0: 嗯，
1: 这个就是小米吧？
0: 对，这个问题你说到点上了。《黄帝内经》当中讲的是五谷为养，
1: 嗯，
0: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粟，
1: 嗯，
0: 粟就是小米，
1: 嗯，
0: 还有什么呢？《神农本草经》当中说这个粟米味咸微寒，养肾气，除胃热，指的就是小米。
1: 小米，
0: 对。但是我们说这个古籍当中的小米，我告诉你实际上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0: 必须是那种未经改良的古老的这种粟种，你长在北纬41度的这种黄金带沙土壤当中孕育出来的八千年没有变种的这种纯种的小米的种子，
1: 嗯，
0: 每一样要是不达标的话，就没有黄帝内经当中五谷为养这种效果，
1: 嗯
0: 啊，那你想一想能够达到这几种条件的是不是只有咱们中国的敖汉小米，是吧？
1: 对呀，就现在嘛，超市里的小米吃着都不香，
0: 杂交的。
1: 但是那些杂交小米被吹捧出来的养生啊，这那的，那不都瞎掰吗？
0: 倒不能说是瞎掰，你就像说拿这个勾兑酒冒出茅台似的、
1: 哎、
0: 啊，你能说勾兑酒不能喝吗？它也能喝、嗯，但是跟真正的茅台的窖香啊、工艺啊、年份呢、啊，那完全两回事儿，
1: 绝对不一样，
0: 是吧？杂交的小米吧，它也能吃，为了增加这个产量。它牺牲的是什么呢？是小米的种子当中的这些原生的基因链营养的物质。
1: 嗯，
0: 咱们这个中国农科院曾经做过检测啊，敖汉古种的小米，它里面的维生素 B1 的含量是杂交品种的小米的 1.8 倍，
1: 嗯，
0: 膳食纤维高达37%以上，这都写进了咱们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当中，大家我查一下都能看到，这骗不了人的。
1: 就小米里头它其实也是有很多的门道的。
0: 当然了，
1: 之前还以为说天下小米都一样，
0: 那可不是、啊、
1: 不是啊，
0: 对，完全不是。所以说真正的好的小米啊，它一定讲究这个血统和出处的、
1: 嗯、
0: 你像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专门就在敖汉包的地，
1: 嗯，
0: 就专门种小米。我们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种呢？
1: 嗯，
0: 敖汉这个地理位置特别的独特，我们专门划出来的这个有机订单的种植，从翻土到收割，全程的是零农药残留。
1: 嗯，
0: 平时用无人机来监测土地的这个情况，比如说虫灾的情况，连这个草都是当地的老乡手工来拔。 就是为了保住我们有机存。

0: 绿色的这个招牌，你看看，
1: 真是不一样，手工拔草，
0: 啊，
1: 哇，那得费多少功夫啊！
0: 功夫也不能白花。去年这个采收季，我们地头上那个麻雀、小乌鸦，我告诉你，乌央乌央的，就跟黑云似的，往我们这个谷穗上扑。
1: 为
0: 为
1: 啥
0: 啥？
1: 呀？
0: 别的地方都打药了呗，鸟都不碰啊，专门找我们这块地，因为我们这块地的这个谷子吧，它没有污染，是吧？你说连动物都知道，我们这粮食是安全的，是
1: 对，
0: 吧？
1: 鸟多说明没农药，
0: 对，
1: 它比啥认证都实在呀。
0: 这就是动物的本能，动物的本能是最纯粹的。我们经常看新闻里说，有人买那个路边的小吃，结果掉地上了，旁边那个狗闻都不闻，躲着走，为啥 呀？
1: 有狠活儿。
0: 人家狗就能分辨出来，你这个食物里头有科技和狠活，是
1: 对呀，
0: 吧？
1: 狗鼻子啊，那多灵啊，
0: 对，
1: 知道挑天然的东西吃。
0: 对，所以说熬旱的小米的营养价值、药食同源的效果，还有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调理的作用，其实都藏在这个没有污染里面的。其实咱们吃的呀，不是小米，是大自然淘汰之后的、筛选出来的精心的这个营养包，明白了
1: 还
0: 吧？
1: 真是啊，咱这小米算是十八般武艺全占了，根红苗正，
0: 对，
1: 老祖辈传下来的好品种，又是呢咱们自己种的，放心，从头到尾没有沾过农药化肥，
0: 完全没有，
1: 全程有机安全，营养成分，那不得封顶了呀！
0: 封顶了！你这话说到点儿上了啊！就这个，我们自己种植的小米啊，它的营养随便拎出来一样，那都是王炸，尤其是对脾胃的调理作用，堪称是天然的养胃的方剂。我们中医讲，脾胃为
1: 后天之
0: 后
1: 本。
0: 天之本，熬汗小米里藏着，我告诉你，它有两个黄金搭档。第一个是淀粉酶，淀粉酶你知道干嘛吗？能够帮助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分解食物，是不是就减轻我们胃肠道的负担了？还有什么呢？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呀，就像我们肠道当中的海绵擦一样，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太油腻了，吃了什么精米白面。非常容易粘附在我们的肠道黏膜上。好了，我刚才说这个膳食纤维为什么像橡皮擦一样呢？这种膳食纤维就能够轻柔的把这些物质彻底的给你刮下来，然后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还不刺激我们的肠道黏膜，多好！
1: 这小米呀，就仿佛是给肠道请了个双料保姆，
0: 对，
1: 既能够帮助消化，又能够清肠。
0: 除了养胃。它还是我们人体补气血的一个好手，它能够滋阴养血，是纯天然的补气血的妙品。熬汗小米啊，被堪称是谷子里的阿胶啊！你知道它里面含铁含量有多高吗？每100克熬汗小米当中含有4.7毫克的铁质，是普通小米的3倍，就相当于我们喝一碗这个熬汗小米的米油，能够补上我们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的所有的铁元素的50%左右。你
1: 哇，
0: 看看，
1: 这个小小的小米竟然富含了这么丰富的营养物质。
0: 可不吗？以前你知道吗？就是缺医少药那个年代，老百姓哪能买得起那么金贵的阿胶啊？那个时候常见的病不是说糖尿病、高血压，我们说糖尿病、高血压都是富贵病。以前什么病多？贫血、虚症多。
1: 对，
0: 那我们知道阿胶是最好的吧？但是没钱买呀，哪买得起那金贵的阿胶啊？
1: 对，
0: 我告诉你，就靠啥？一把熬汗的纯正的小米儿，搭上红枣，然后再加点红糖，熬那种浓粥喝。我告诉你，就那时候普通老百姓，这就是补血的妙方。早些年日子苦嘛。我告诉你，全中国熬汗人坐月子是坐的最好的，你知道为啥？
1: 有小米儿啊，
0: 没错，得天独厚，
1: 对，
0: 是吧？熬汗人当地人坐月子为啥底气足？就靠人家地里头自己长的这个小米，而且早些年间很多这个生完孩子没奶的、没补品的，熬汗地区的产妇，我告诉你，生完娃了之后，婆婆都是第一时间把这个新收上来的这个小米，这个小米一定是头插骨。沙土地里种出来的，颗粒一定是饱满的，然后抓两把丢进那个陶罐里头，加上几颗这个三红枣，然后加一块老红糖，用火在这个灶台上给它咕嘟咕嘟给它熬开了，这米油厚厚的那一层，哎，特别补。你看看，
1: 你说小米粥真这么神啊？
0: 我们家楼下 有一个86岁的一个姓张的，我们得叫阿。

0: 便宜了，他最有发言权，因为他是地道的敖汉人，他总叨念着啊，就是他跟我们说，就是1960年的时候，那时候闹饥荒那个事儿嘛，他就生完他们家老大，连口米汤都没喝上，老伴儿偷偷的去那个公社粮仓，就是扒了有那么半小瓢的小米嘛，就给他熬成那个浓稠的粥油喂他喝。你知道他跟我说啥吗？当时那半碗粥油喝下去，奶水哗啦哗啦就下来了。
1: 哎呦！
0: 是吧？他刚生完孩子，孩子饿得哇哇直哭啊，然后他出奶了，有奶了，是吧？就赶快去喂孩子，啊，他就永远忘不了那件事儿。后来日子好了，你知道现在这个敖汉人坐月子更讲究，必须选当地的老品种的小米，啊，新品种的人都不吃，新品种你知道给谁吃吗？卖给外地人，
1: 哎呦，
0: 人家当地的老品种的那个小米，自己家留着熬成粥喝。你现在很多产妇，我告诉你。喝到那种额头微微出汗，我告诉你，老辈人说这是好事儿，这叫逼寒气，补气血。
1: 哎，那您
0: 你
1: 说
0: 看，
1: 那是老辈人的做法，现在条件好了，这法子还管用吗？
0: 当然管用。我告诉你，前几年赤峰敖汉旗里搞这个月子文化调研，当时就发现了，喝这个老品种的真正的敖汉小米粥的这个产妇，产后贫血率。比其他地区或者是用其他小米粥的这个产妇，你知道低多少吗？低40%，
1: 有将近一半
0: 你
1: 呢。
0: 可不，我跟你讲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有一个北京嫁到敖汉地区的一个姑娘，生完孩子了，就嫌这小米粥太土了。现在谁爱喝小米粥啊？就嫌弃嘛，非要喝那种进口的，
1: 不贴口服液。
0: 哎，不贴口服液是吧？结果喝的你知道吗？自己胃都难受了，然后奶水量还少。
1: 对。
0: 然后她婆婆心疼她嘛，就偷偷把那个小米粥啊，给她装进那个保温杯里头了，然后骗她说这是杂粮粥，喝吧。喝了一个礼拜，自己摸那个乳房的时候都胀奶，她就纳闷了，说这就怪了，怎么就喝这个糊糊比吃药还管用呢？
1: 还真是多神奇啊！
0: 你看看，
1: 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子啊，那是真讲究。
0: 可不吗？
1: 您说产妇多娇贵都行，
0: 对。
1: 咱们老年人那更适合了。
0: 可不嘛，这就说到点儿上了。我们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脾胃是最虚弱的，
1: 是呢。
0: 气血是最亏虚的。敖汉真正的老品种这种小米，简直是为我们中国人量身定制的养生粮。你想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牙口是不是都不好？
1: 对，
0: 咱们吃不了大鱼大肉吧？
1: 对。
0: 那好了，每天早上一碗，晚上一碗，这种浓稠的、真正的熬汉的老品种的这种小米粥，早上一碗，晚上一碗，是吧？米粥稠的，我告诉你啊，都能挂杯，淀粉酶悄悄的就能够帮助我们把食物消化开了，胃肠道你也不用费劲的使劲消化了，而且里面的含铁量又高，你喝这种真正的熬汉的小米粥，我告诉你就能够把我们气血给补上来，你不像什么有一些所谓的补铁的药，你吃完很容易得便秘的。对吧？
1: 对，要么怎么说呢？老一辈人经常跟我们讲说"小米养人，小米养人"，那都是有道理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吧，就真正的老品种的熬汉的小米啊，它能够给我们常年的慢性病的患者、身子骨比较虚的人来进行补益的作用，是吧？它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你琢磨呗，就是连产后喝那个补铁剂的，这个胃都难受的人，最后就喝这个小米粥都能够稳稳的补回来。
1: 是的。
0: 靠的是啥呀？就是这种小米熬出来的粥，它不刺激，不燥烈。甭管是产妇啊、老人呢、啊，还是久病的人呢、啊，包括小孩啊，它能够润物细无声的，从脾胃到气血，慢慢的给我们人养过来。啊，这种方法那是老祖宗传了8000年的宝贝呀、啊，可惜咱们现代人都看不上了，是吧？
1: 是，然后结果呢，让邻国捡了个大便宜。
0: 对，可不嘛，咱们老祖宗传了8000年的好东西，人家东洋，前两年搞了个叫啥汉方谷物养生研讨会，
1: 就这个汉方啊，就挣了好多钱呢。
0: 对，我告诉你，就像模像样的就把咱们熬汉的小米当成是东方的玄学食材来研究呢。测完之后说这个铁的吸收率，看完了之后，哎呦，当时那个东洋人的眼睛都绿了，啊，比他们吹上天的那个纳豆补铁都高出2倍之高来。
1: 哎，您说那为什么他们不试试种植一点呢？
0: 哎呀，怎么没想过种呢？是吧？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敖汉地区啊，它有它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不是？任何国家找不到这样的条件。咱们这个敖汉小米，我告诉你，很多国家都试种过， 就包括日本也试种过三年。

0: 苗都长不出来，
1: 嗯，
0: 是吧？只能说啥呀？从咱们中国熬下来进口，是吧？然后
1: 哦，
0: 包装上还印着歪七扭八那种汉字，是吧？说是东方神秘滋补圣品，但是人家日本人认的，是
1: 嗯，
0: 吧？转手翻10倍的卖呀，是
1: 是，
0: 吧？你看看。
1: 就是咱们的老品种，出去了。到人家那儿成了贵族专供了，价格
0: 对，
1: 还那么高。如果我们再把它给买回来，花那么多的钱，是不是觉得太冤了？
0: 是，所以说呀，静石，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要有民族自信。
1: 对
0: 我们
1: 呀，
0: 不能说是捧着一个金饭碗在那儿要饭。
1: 嗯，
0: 就拿这个养益脾胃的这种方法来讲，我们熬汉的小米，我跟你说，甚至用好了，比我们那些这个临床用药效果都好，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是呢，关键是我们发现市面上好多看着金黄的小米，但是熬出来它也是稀汤寡水的，它也没什么米油呢。
0: 那就是我说白了，品种不行。有人说
1: 嗯，
0: 熬的时间不够，我跟
1: 嗯，
0: 你说，你买的那个市面上那种看着金黄的小米，你熬仨点儿，它也熬不出来米油来，
1: 是，
0: 品种不对。
1: 嗯，
0: 再加上很多这个市面上的小米都是二级米，
1: 嗯。
0: 是吧？颗粒小，碎米多，卖10到15块钱一斤，贵不说，它有可能还都是陈米翻新的，是
1: 嗯，
0: 吧？要么就是不一定什么地方产的这个小米儿，然后混在一块卖的。煮出来那个味儿，它都不对，
1: 嗯，
0: 你更别说你靠这种小米粥什么补益气血了，连香味儿你都闻的就差太多了。所以说，你记住啊，要想起到有补益作用的，一定要选择这种真正的熬汉的这种小米，而且是老品种的小米啊。我们在选择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我们市面上那十几块钱的那种小米啊，10有8九都是挂羊头卖狗肉。
1: 还真是，关键是我们不懂。你看，我有一次去一个挺大的连锁超市呢，就看见有卖熬汉小米的，它不是有名儿吗？17块钱一斤，
0: 它标注的是熬汉小米。
1: 熬汉小米17块钱一斤，17也不便宜吧？那熬汉小米好，贵点儿，我可以买2斤尝尝。我买回家我煮了呀，我感觉它那个米粒儿啊碎糟糟的，我煮了挺长时间，还是清汤寡水儿。
0: 是。
1: 关键是我闻着没有啥米香。
0: 哎呀，所以说大家伙都知道熬汉小米啊，它金贵。那很多商家就打着这个旗号，
1: 嗯，
0: 结果里面啊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熬汉小
1: 对，
0: 米
1: 还
0: 儿
1: 不知道是什
0: 啊。就
1: 么。
0: 这种事儿啊，不是你一个人见过，就太多人
1: 对，
0: 踩过这样的
1: 普
0: 坑了。
1: 遍。
0: 我说实话，别说大家伙了，我们健康全球购以前也踩过这样的坑。
1: 嗯。
0: 那怎么办？为了杜绝这种以次充好的乱象，还是那句话，我们健康全球购专门在熬汉地区圈了一大片地。
1: 嗯，
0: 我们做什么呢？订单是有机的种植，啊，你看看，我们自己种就不
1: 嗯，
0: 能占到周边了吧？从翻土到收割，我们全程的自己的工作人员来盯着，其实就是让我们大家伙吃到真正的老品种的小米，是吧？吃上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真心的放心粮，
1: 嗯，哎呦。
0: 是吧？能够起到真正的健脾养胃、补益气血的这样的事儿。
1: 多
0: 是吧？
1: 好
0: 实实在在的，我告诉你，把这种方式融入到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一日三餐当中，这是最好的事儿了。
1: 啊！对呀，要强调一点的是呢，就咱们的小米儿，每粒都是熬汉沙土地里长出来的头茬骨，
0: 头茬骨，对，
1: 人工筛选掉碎米杂质，那颗颗饱满呀，
0: 这就是
1: 一
0: 一级
1: 级
0: 米，
1: 米，
0: 对，
1: 对。
0: 而且咱们这个自己种植的熬汉的真正的老品种的小米，你在这个刚煮开的这个小米粥里头，你就看那个米油吧，
1: 嗯
0: 那米油就跟那个绸缎似的，都漂浮在表面上。
1: 嗯，
0: 你拿筷子一搅啊，哎呦，浓稠的都能挂这个碗边儿，
1: 是吧？
0: 而且色泽是金黄色，而且是透亮的、
1: 嗯，
0: 反光的，啊，你喝一口软糯香甜，咽下去还有丝丝的回甘。为啥敢说这样的小米才是药食同源的呢？就是因为一级的新米，它这种真正的老品种的熬汉小米，它的含铁量、含蛋白质的含量，要比普通的那种市面上的小米高出30到50%以上。
1: 嗯，
0: 煮那一碗粥，相当于喝普通的这种小米的都喝3碗了，补益气血的效率那是跟着翻着倍的往上涨。
1: 嗯，还真是。您说咱们全球购的小米这么好，给咱匀点儿呗，让我们也尝尝正宗的中华古种熬汉小米，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两天我讲到小米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早晚要说这个事
1: 对
0: 儿，是吧？你
1: 吧？
0: 放心吧，早就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留着了。但是毕竟这个产量有限，量不太多，都是我们
1: 嗯。
0: 自己种植的。我大概啊，我全国吧留了。

0: 大概能有20000份吧，是吧？
1: 嗯。
0: 如果大家伙想要的话，想尝尝真正的老品种的纯正的熬汉小米的话，咱们现在就可以报名。从
1: 真
0: 今
1: 的？
0: 天，哎，我给大家伙留了这个20000份，今天就可以报名了。
1: 太好了！
0: 嗯，
1: 哎，关键啥价位呢？那
0: 啥
1: 不
0: 价
1: 得
0: 位？
1: 20多块钱一斤呢？
0: 你放心，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还记得不？
1: 零距离，零差价。
0: 一定是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品质的东西。
1: 嗯，
0: 我直接教给大家伙底儿吧，49.8块5斤，听好了没？合下来1斤还不到10块钱，你就能够吃到这种纯正的熬汉小米，老品种的，有这种足够厚的米油的这样的小米。
1: 就这个价儿，
0: 啊，
1: 能买到一级米，
0: 对呀，啊，
1: 同等价位买这么好的品质，那也太划算了吧！
0: 所以说吧，还是那句话，是吧？就是希望大家伙能够花同样的钱，选择一款品质更上层的、营养更丰富的、药食同源的真正的熬汉小米。
1: 嗯，
0: 同样是喝小米粥，咱喝一碗顶人家喝3碗，
1: 嗯，
0: 这不比花那个冤枉钱买噱头来的实在多吗？是
1: 对
0: 吧？
1: 呢，听众朋友们，要是您也想一日三餐就把脾胃养起来，补气血、安神助眠、清心烦躁、解忧虑的话呢，一定要认准我们这款熬汉纯正中华古种的一级小米。现在49.8块直接带走5斤，平均一斤呢还不到10块钱。想尝尝老祖宗传下来8000年的养生金豆子的话，今天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这个价啊，错过了就真的再难找到了。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
4: 哦，梁老师，哎呀，总算是打通了。老师，我来是报名的，我想要30斤小米儿。
0: 火上来30斤小米儿，这量可不少啊！你怎么的到我这儿来做批发来了？你这。
4: 可不是吧，梁老师，这不是之前在咱们这买过那个舒兰大米吗？
0: 哦，
4: 确实是好吃呀。
0: 是吧？
4: 我是头一回吃这么地道的米饭呢，真的。那一揭开锅呀，哎呦，满屋子都是稻米香和的味道，
0: 是
4: 哎，
0: 吧？
4: 特别香。
0: 嗯，
4: 哎，那米粒油亮亮的，
0: 是吧？
4: 哎，那口感也好，嚼着就是又软和又筋道。
0: 对，
4: 哦，哎，就是凉了也不回声。
0: 对，
4: 啊。
0: 这是真正的好
4: 你
0: 大米。
4: 看见，就连我这不爱吃主食的人啊，我每次吃这个米饭，我都要多撑半碗的。
0: 啊，那我听明白了，就是咱们之前这个舒兰的大米是我们自己全球购专门从吉林包的一大块的黑土地， 然后我们自己订单种植的，它这个品种啊是真正的五常的稻花香二号。
4: 嗯，
0: 然后呢我们自己认养的，保证每一粒儿都没有假米，每一粒儿都没有陈米。
4: 嗯，
0: 一年就产一季，日照足温差大，这个米就自然就好。啊，当时你得到了是吧？
4: 啊，可不是嘛！哎呀，吃完咱们的这个米啊，确实，我再去超市啊，我买那个别的米啊，我简直吃到嘴里就跟吃沙子似的。
0: 哎呦，
4: 这不听说这次还有那个敖汉小米嘛？啊，
0: 哎对，
4: 正好我家那个老头子呀，这不刚做完那个胆结石手术嘛？
0: 啊，
4: 把那个胆啊给摘了。
0: 哦，
4: 啊，医生呢就说是让他吃点就是好消化的那个食物，
0: 嗯，
4: 就补气血的这一类的。
0: 哎，应该。
4: 哎，我就合计到你们的这个小米挺合适的。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算是问对了啊。
4: 嗯，
0: 敖汉小米啊，那在全世界都有名。这次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又专门在内蒙古赤峰嘛，敖汉旗我们自己又承包了一大片地啊，同样跟这个我们说的苏兰大米是一样的，我们自己来认养，自己来种植，保证没有一粒是假米，没有一粒是陈米，真正的敖汉的古品种的小米。我们说这个咱们中医说吃小米能够养脾胃，可不是咱们现在在超市卖的小米，一定是那个品种啊，没有经过什么呢，没有经过杂交，没有经过改良的那种天然的以前那种品种的小米，它才可以天然的养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这个认购的吧，就是什么呢，质量能够把控在咱们自己手里，都是用人工筛选的一级的这种古品种的小米，而且都是新米。
4: 嗯，
0: 我告诉你不一样在哪儿啊，嗯，可能你到手就知道了，这个我们种植的这个敖汉小米，你就熬出来这个米油啊，我告诉你都能挂勺，
4: 哦，
0: 而且吃到胃里头，我告诉你，真正的这种品种的小米，它的淀粉酶能够帮助咱们分解消化食物，膳食纤维能够帮助我们清理肠道，特别适合就像你老伴儿术后体虚的这样的人。你家你老伴儿现在真要是有这个我们种植这个敖汉小米，给他熬小米粥喝，我告诉你，体质气血恢复的会特别快，再适合不过了啊。
4: 哎呀，那就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4: 他现在呢，你看呢，吃啥都没胃口，
0: 嗯，
4: 喝那个稀粥啊，还总反酸。
0: 哎，对。
4: 哎，这不前几天我那闺女啊，在网上花了159块钱买了10斤的敖汉小米
0: 啊，
4: 结果熬出来就跟那个清水似的，一点谷香都没有。
0: 嗯，
4: 这老头子就喝了两口就放下了。
0: 我告诉你啊，就现在网上卖那个呀，全世界都知道敖汉小米出名。然后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你这不就踩坑了吗？市面上冒充敖汉小米的多了去了，是吧？
4: 对，
0: 别说就你们了，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要是说这个不太注意的时候，有时候都踩坑，就算你花高价都未必能够买到正宗的中华古种的敖汉小米，这不就我们也没办法吗？我们就自己雇人来种，这样的话它的质量它的品种我们是完全能够把控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啊，我敢保证啊，跟大家伙说，每一粒儿都是一级的头茬骨啊，而且是人工筛掉那些碎米杂质之后的，它颜色都不一样。我告诉你啊，咱们那个黄啊是一种金黄色啊，你就煮10分钟啊，米油都能挂3勺。我告诉你，这真的啊，有一粒假米我们10倍包赔偿。你说就这种品种的小米儿，我告诉你啊，就是你闺女买那种2级米、3级米都达不到那种陈谷子、杂谷子，我告诉你根本冒充不了的，啊！就你姑娘买那种吧，我告诉你，别说养胃了，我跟你说，你能管饱都不错了，是吧？熬出来这清汤寡水的，我告诉你，跟这个真正的熬汉的古品种那种小米根本就没办法比啊！
4: 哎，可不是嘛！哎，知道你们在熬汉包着那个地儿种粮。人工除草，
0: 嗯，
4: 3年农作，而且这小米是啥成分，我心里清楚的。
0: 放心吧，因为这个水太深了，我们也是没办法，我们就自己来种了。因为以前吧，
4: 嗯，
0: 我们也踩过坑，啊，说的可好了，
4: 嗯，
0: 哎，样品也好，结果到手里就不是那玩意儿。所以说现在我们自己人工种植，我们全球购自己来包地。所以说小米你们到手了之后，
4: 嗯，
0: 真金不怕火炼，啊，
4: 嗯，
0: 第一个原产地，100%是内蒙古赤峰敖汉旗的。啊，
4: 嗯，
0: 北纬41度黄金地带，沙土壤再加上千年无污染，这是第一个我们保证的。
4: 嗯，
0: 第二个，我们这个工艺是人工筛选的加3年轮作， 老祖宗传下来的笨办法。

0: 我们不用这个前沿科技的方法，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它这个品种，品种都是8000年从未改良过的中华古种，明白吧？这个中科院都已经认证的，这是活化石的这种品种啊，没有经过这个后续的改良啊、杂交的。第
1: 明
0: 四，
1: 白。
0: 我们全球购订单是有机种植，全程零农药、零污染，连这个除草都是人工拔的，没有除草剂，更别说农药化肥了。只有这么种出来的这个小米，它的营养价值才是普通小米的3到5倍，养我们这个脾胃呀、啊、补益气血才是实打实的。
1: 可不是嘛，都说是赶早不如赶巧，幸亏咱呢这有这么好的小米，要不然呢还得在网上那个瞎买。你说那花同样的钱，我为啥不如吃点好的呢？
0: 那
1: 对
0: 可
1: 吧？
0: 不是吧，就是吃的放心才是正道嘛，是吧？这么想就
1: 哎，
0: 对了
1: 是是。
0: 啊。
1: 老师没事，那我先就不打扰你了，我别忘了给我留上30斤
0: 呵，这30斤的真不少啊。行，你这样吧，家里有病人是吧？到时候把这小米粥熬好了，让你家这个老伴儿啊好好的吃好啊。手术之后体质是比较虚弱的，然后把这种好的小米天天给它用好了，让它早日的康复，好不好啊？
1: 好，谢 谢，
0: 好
1: 谢
0: 了，
1: 谢梁老
0: 哎，
1: 师您
0: 好
1: 啊，
0: 了，聊
1: 谢
0: 到
1: 谢，
0: 这儿啊，哎，好，
1: 好，
0: 再
1: 谢谢，
0: 见
1: 好，
0: 啊。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
0: 哎，你
3: 您
0: 好，是
3: 好，
0: 我。
3: 我是新听众，我是从您讲可涂抹的氨糖那个时候我听的，我是无意中拨了这个台，我感觉哎呀，这么好呢，我当时吧是那个双膝关节吧，那个疼痛可能是黄膜炎，也没怎么看，就是挺疼的，上下楼挺受阻的，那疼，完我当时我就买了3盒。可涂抹的氨糖，回家我就用上了，大约也就2个月的时间嘛，我这个双膝关节就不疼了。
0: 就完全不疼了，是吧？
3: 哎，对，
0: 你好
3: 完
0: 啊！
3: 了接下来吧，我就那个一发不可收了。
0: 哎呀，
3: 我觉得咱这产品吧，它货真价实，
0: 是，
3: 吃了之后还那个没有副作用，所以我就接着我就买了乾坤益禾膏、辅酶 Q 十、液体钙，
0: 哎呀。
3: 还有消解宝、灵芝孢子油、老醋膏，
0: 你
3: 还
0: 这，
3: 有排毒王、益生菌、神经酸、眼底素、姜黄素，
0: 啊，
3: 这些我都买了，
0: 你这
3: 因
0: 买
3: 为
0: 不
3: 我
0: 少啊！
3: 是，
0: 你得咱有用你买，没用买它干啥呀？
3: 我吧，我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哦，
3: 就是
0: 这么回
3: 从
0: 事
3: 这
0: 儿，
3: 些产品我都是需要吃的，
0: 哦，
3: 就是说今天吧，我主要有3个问题向老师您请教。
0: 好，你说
3: 我
0: 吧，
3: 吧
0: 啊。
3: 买了辅酶 Q 十，我主要是治疗我心肌缺血，还有心脏2尖瓣、3尖瓣反流。完了，我嘴唇还有点发紫，不知是缺氧啊还是缺血，
0: 缺
3: 就
0: 氧，
3: 是嘴
0: 缺
3: 唇
0: 氧，
3: 总发紫
0: 对，那
3: 啊。
0: 就是缺氧的表现啊。
3: 对，完了，我吃了辅酶 Q 十之后吧，有点好转，但是我想问，就是2尖瓣、3尖瓣反流，还有心肌缺血，能不能就是？比以前更好一些。
0: 你这个辅酶 Q 十用了多长时间了？
3: 哎，从哪买我就吃上了，一直到现在我
0: 现
3: 还
0: 在能
3: 吃
0: 有多长
3: 了，
0: 时间了？大概？
3: 大概有2个月那样。
0: 然后这个辅酶 Q 十啊，现在首先第一个，你一天吃几粒？
3: 我吃1粒。
0: 吃一粒是吧？你一天吃一粒，我告诉你，其实也够用，只不过现在俩月吧，稍微时间短一点。俩月的话，现在不是嘴唇青紫这种情况不是有所缓解了吗？是不是？啊，
3: 有所缓解，但
0: 好。
3: 是还是不行。别人都看，人嘴唇咋这么发紫呢？我说我可能是缺氧，要不就缺血。
0: 就是缺氧，
3: 有时候心脏附近就发闷，就不
0: 是，
3: 舒服。
0: 对，你这个是典型的2尖瓣反流的问题啊，还有心肌缺血，你这个怎么办啊？我告诉你，第一个，如果你一天就吃一粒的话，这个效果怎么的也得3到4个月之后越来越好啊。 对，但是你呢，因为我讲过这个辅酶扣它不是药，明白吧？

0: 不是说咱们临床开那个药，那个药吃完了三天就有效果了，然后不吃又反复了。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是一种平时就保养我们心脏的一个好的方法，咱必须得实事求是，有啥说啥。但是我建议你啊，头三个月你可以一天吃两粒，这个是我给你的建议，让它效果快点出来，然后三个月之后你再一天吃一粒，这样的话咱不就省点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好，好，
0: 这么吃效果就最快啊。
1: 好，
0: 好，
1: 还有就是，我那现在是这个重度那个骨质疏松，
0: 哦，
1: 人家都是正常值吧，是0.25，我是负0.25。
0: 哎呀，
1: 我吃了这个液体钙之后，我这负0.25能不能变成正0.25？我现在正吃着呢。
0: 他是这样，
1: 这是一个问题。
0: 啊，你今年多大年岁？
1: 我今年73毛岁。
0: 73岁是吧？我们说这个骨质疏松啊，我告诉你，它不是病，它就是我们人体老化的一个过程，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
1: 啊，明白明白。
0: 所以说呢，牡蛎液体钙它是专门补充我们的钙质的，而且它是小分子，能进入到我们骨骼当中去。啊，
1: 对对。
0: 然后呢，你现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感觉到除了指标有变化之外吧，他身上有莫名其妙那种不舒服感。有很多人把这个牡蛎钙用完了之后，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它逐渐就消失了。
1: 那我就有底了，那我就这接着吃。
0: 对，我跟你说什么意思呢？骨质疏松吧，它是我们骨内的骨小梁的一个微小的骨折的过程，是吧？所以说呢，我跟你讲，因人而异。现在我讲了，你这个骨质疏松它是什么？它不是病，它是一个老化的过程。现在我们比的是啥？你这边在补充，那边在老化，因为咱们岁数你谁也不可能逆龄生长，对不对？你这个老化的速度和你调理的速度到底谁快，这个就不好说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明白。
0: 所以说你要说是牡蛎钙，你必须得补充，不必须得补充，为啥呢？因为最起码它能够延缓我们衰老的速度，对于骨骼来讲。
1: 是是。
0: 但是呢，如果说它要是大于我们老化的速度的话，那你这个数值就能够涨上去，涨到 2.5， 明白了吧？
1: 我平时我不太愿意吃肉，就从它骨质疏松之后，我每天都加点肉。
0: 肉可以，但是我建议你啊，就是肉吧，叫精蛋白。我们人体是需要精蛋白的，但是有些中老年人吧，吃肉完了以后吧，它不消化，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对，是，
0: 对吧？你要能消化，你就多吃点肉。如果不消化怎么办？乳清蛋白。
1: 乳清蛋白我也有。
0: 那你就平时就当早餐喝就行。
1: 我也有。
0: 对，你这个比那个肉，我告诉你更好吸收。
1: 好好。
0: 行，挺好。
1: 那我就这么吃吧。
0: 对。
1: 吃到一定时间，我这么想，那个我会那个变成就骨质疏松能好一些，能变成正0.25，
0: 那不就是最满意的一种效果了吗？是不是？
1: 那太好了。等我那个到那个值，我一定那个向你报告。
0: 我跟你讲啊，我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人吧，他这个都在衰老，甚至吧，咱们真是啊，如果说我们不继续恶化，能维持在正负零这个角度，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好了，好不？
1: 我还有就是我吃那个神经酸吧，我治那个神经性耳鸣，我吧往我上医院还去看了，神经性耳鸣嘛，医院说你这个治不了了，就这样了，完我就买咱们这个神经酸了，我就吃着呢，吃着呢，我想也是神经受损，我就这么吃，能不能把神经性耳鸣治好呢？那让它不鸣。
0: 你这个神经性耳鸣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有4-5年了。
0: 哎呦，都4-5年了。
1: 我在我老公的时候就是给他做高压氧，我也跟着进去了，他带仪器我没带仪器，完搁那里边缺氧闷一下子不咋的，完了我出来做完这几次之后，完我就以后就耳鸣了，跟这也有关系，另外我年龄也有关系，我可能是这么回事吧。
0: 我告诉你啊，就是高压氧舱啊，你记住啊，如果说没有保护措施的话，瞬间的缺氧对我们的大脑的脑神经细胞伤害
1: 是
0: 特别大的。我的天，
1: 我哪知道，我心能省点就省点，我不买这仪器了。
0: 哎呦我的天，
1: 我们家吧有那个耳聋耳鸣的遗传，我就怕这样完了，所以说我就附近有一个就是私人的治不专治耳鸣耳聋的，完我就去治去了，治了一个月我看没啥效果，我就不想在那治了，完我心思我就吃咱们这个神
0: 经
1: 酸
0: 是吧，
1: 你看能不能把我这耳鸣治好，我就尝试吃呗。
0: 这样，我首先我跟你讲，

0: 果是老化导致的，它效果是非常快的。我最怕就是外伤引起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说
1: 我明白，
0: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因为老化的神经细胞吧，它没有彻底的坏死，它就处于一种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明白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你这样啊，神经酸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1: 我晚上睡觉前吃一粒。
0: 嗯，就这一粒啊？
1: 对。
0: 你早晚各一粒啊，咱们尽最大的努力呗，因为它老化的这个我们就很好调理，但是就怕外伤导致的，你外伤它就死掉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这个
1: 对，我就是从那之后往我开始就耳鸣的，反正这有关，另外年龄也有关。
0: 对，年龄这个我不怕，年龄它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它不能瞬间就死亡，明白吧？
1: 那我就现在也就是模棱两可，也许好也许不好，就这种状况
0: 了。那咱们就尽最大努力呗，咱们干嘛要放弃呢？是不是？你这样啊，你早一粒晚一粒，你加到两粒
1: 啊。好，
0: 然后你找谁呢？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你问一下你们当地有没有叫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有这个产品没有？
1: 我记不住。
0: 没事，
1: 那个
0: 没事，你记不住没关系，
1: 把这个发给我那个老师吧。
0: 你的健康管理师都会听我们的节目的，没事儿啊。
1: 好好，他会能给我记着的。
0: 对，他叫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那如果你们当地有这个的话，可以配合神经酸一起来用。
1: 好。
0: 然后看一看这个彻底坏死的脑神经细胞能不能恢复过来，好不？
1: 好。
0: 咱们尽咱们最大的努力呗，是不？
1: 还有第三个问题，
0: 你讲，
1: 就是我左肩嘛，三次摔伤，就是第一次摔伤是照我老公的时候，就是不小心呢，冬天路滑完摔了一下子。完了，一点点养好了。后来二次、三次吧，都是最近我受的伤。最近受的伤吧，我就是胳膊往前伸，往高举，就是伸不到极限。我不能后背，完了挺疼的，有时候挺那啥的。
0: 你等一下，你是不是叫李树元呢？
1: 对对对对。
0: 哎呀，你的健康管理师把你的这个吉林市中心医院的这个影像报告，
1: 核磁报告，
0: 哎，对，给我发过来了，我看到了。是您是吧？那我知道了。
1: 对。
0: 啊，
1: 完我心呢，我这个吧就是受伤了，完我就吃那个跌打红伤胶囊，完我又配上这个神经酸。我寻思给他吃能吃好不？我不想手术，他让我手术，我没手术。
0: 嗯，
1: 我想保守治疗，就是这两种药，能不能调整好？因为三尖豆腐还得100天呢。
0: 嗯，
1: 就是这慢慢养能养好，因为我第一次受伤我养好了，这又二次、三次受伤。
0: 对，
1: 我想也能养好吧，能不能？
0: 你现在这种情况哈，你这个报告我看到了，你这个呀，用不着手术，现在先可以保守治疗一段时间。但是你这个保守治疗，你刚才吃那两样没有用啊。
1: 那我吃什么呀？
0: 一个是跌打损伤丸，我告诉你，它吸收特别慢，到你那个位置啊，基本上半衰期早就没啥了啊。然后神经酸不是治你这个病的。我告诉你怎么治啊。耳苗油你手上不有吗？
1: 有啊。
0: 抹涂啊，有空就抹就涂。这么好的宝贝你干嘛不用啊？
1: 对对，我用，我也用。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啥也不用，就到药房买那种红花油。
1: 啊，红花油我有。
0: 对，就把这俩外用就行。但是你这个肩关节有一个退行性病变，这个就慢慢养吧。因为退行性病变它就是一个老化病，就是我们关节软骨啊，它就是磨损了，磨损了，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不爱长好。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建议你先这么保守治疗一段时间。你这个手术这一个呀，这是到万不得已，咱们再选择，好不？
1: 从现在开始，我就用这些调整我自己的那个身体了。完，我再问问我那个老师怎么服用最好。
0: 对，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刚才我说那几个方法，他都能给你帮你记下来的，好不？
1: 好了，好了，
0: 好了，聊到这儿
1: 啊，谢谢你，梁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广泛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只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与其在通知书上比拼谁更会整活，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整好大学教育本身。这几年在填志愿的时候，最容易打动家长的就是那么几个词：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经济，听着都好像踩在了风口上面，好像孩子进了这些专业，毕业就能顺着专业红利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对于普通考生来说，行业方向并不等于个人的确定性，尤其是刚过本科线，没有太多选择学校层级空间的学生，与其去追逐一个好听的新名字，不如先去看看学校真正有积累的传统工科、应用型专业，或者就业出口更加清晰的方向再做决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Three, two, one。
2: 天哪，我的抖音属于发一条火一条，发一条火一条。这网红赛道莫不是让我这种传统媒体人走进去了？我在此郑重承诺，以后我做强做大，开公司了，你们都是我的原始股。还搁这天天，哎呀，我去当牛马，不要当了。一天天的，看你这么辛苦，我心里多难受，你不知道吗？每一个人有一个算一个，此时此刻老妹儿已经把抖音打开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我刚刚把这几句话说完了以后，直播间掉人了。为啥？真不相信我吗？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要知道我是真心的，因为这么多年我都是自掏腰包给大家送礼物，哎，说出去都没人信啊。我现在属于啥呢？就要花钱上班。说发一条火一条，你再喝点鲜都是你。哎呀，你自己去看吧，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老觉得我吹，我真正吹的时候你们没看着啊。而且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要怎么样才能把我脑子里边的钱转到我个人的银行账户里呢？你看这条呢属于吹了。有朋友说，老妹儿你这么野吗？想法啊，我这算啥呀？真的，我身边朋友不靠谱的太多了。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天呢，我陪他去办信用卡来着。人家当时要填一个表格，上面有一项就是其他经济来源，做一个简单的背调嘛。我朋友也很实诚，他写的是哦，其他的信用卡。玩的一手拆东墙补西墙呀，他能不能不要想这些歪招啊？你报警给你抓起来，真是的。我们一家人说原始股来了。 DJ 机长说饼太大吃不下，出去走走。还有朋友说你可想骗人叫人关注你。我孙思思的人品我就立在这儿了，在陕西上空。我说实话啊，大家人品都很好，但我认为我是能落地的那个人。你想一想，这么多年大家都赚一样的钱，我可能赚的比别人少，但是我有没有花钱给大家？我是不是花钱上着班？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对大家爱啊。 It's true love。 再加上一点，这两天呢咱这个抖音确实有一个起来的势头。你要说没有起来，我说这话属于说大话。都有起来的势头了，这就相当于一个优绩绩优股啊，对不对？相当于十几年前 Internet。十几年前，朋友们，你们找到几个股票，哇，这现在翻多少倍啊。你们投资我相当于投资了一只绩优股。而且需要你花钱吗？不需要，只需要你关注我的直播间，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你们就是我的原始股，谢谢。有朋友说，哇，思思你今天这个衣服有品味哦，像大堂经理。你们家大堂经理穿成这样啊？承认是黑色的，亮颜色的不是很亮。刚刚还有朋友问说，哎，这个衣服是谁陪你买的？这个呢是我自己买的，但是呢是我，就那个新疆的闺蜜给我推荐了一个店铺，我在网络上自己买的。然后就我的好朋友过来了，力争总是这么说的，哟，孙思思你真是记吃不记打呀。

你鸡翅不鸡蛋，还有人说像女巫，我又没气扫把，你怎么像女巫了？还有人说今天走气质这么挂，哎，是这样子，你们就是对齐一下颗粒度好不好？每个人说的不一样，一个人说我今儿是有气质，一个人说像大堂经理。我认为他俩都有气质，但是属于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气质。还有朋友说你奶没有这款衣服吧？哎，要这样说的话，我跟你讲，我这个企业做强做大的，我不带你。没有了，带带带。哎，朋友们，有一个词儿呢，我希望大家做到，我自己是做不到了。2026年的高考作文看到了吗？我说的是一卷，2026年一卷的高考作文有看见没？一卷的作文题目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哪些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当然，孩子们写的都是正向的，很多人想象当中也是正向的，但是我有时候不由得脑子一歪，从我的喜剧脑袋想一想，偏了。什么词语或成语发生的理解发生变化，比如说好吃懒做，比如说无功受禄，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一步登天。他们一个个都从那种贬义的标签变成了我对生活的最高向往，掌声。还有一个朝九晚六，原来是不是形容说这个工作好忙啊，现在啊是对按时正常能下班的一些赞美。你们工作是朝九晚六吗？不然我不来。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今儿呢，高考已经结束了啊！少年种花，种个春秋。有人花肥，有人花瘦，但都是风流。我前两天看的这句话，我觉得哇，真的非常震撼。他说：“且看生命巍巍高山，你是愚公也是王侯。”愚公是我们要有愚公移山的耐力，王侯是我们最终能够达到的自己生命当中的成就。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唯一调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有朋友对另外一个词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剖析，你要以喜剧的角度啊，你不能说完全正经去思考这个问题。他说鹤立鸡群，原来呢我就觉得不是什么好词儿，现在觉得好词儿。还是你觉得鹤立鸡群现在是个不好的词语？还有朋友这么说的，纸醉金迷原来是一个贬义词儿，现在在我心里边我的梦想就是纸醉金迷。那你算想着啊，你现在想要纸醉金迷，你就投我这个绩优股。我跟你说，我现在啊，就属于你们第一轮天使投资。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汤圆说了，公司还是要做到小而精，不要做大做强。这是适应于当下的这个状态吧，就做小而精的公司，大而美的现在目前为止不太好做，但那几年他可能确实适合做大而美，时代不一样，状态不一样，适合赚钱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以后一天不要再说哎呀大环境吧吧吧吧吧吧吧，大环境特别好的时候也有人没挣上钱的，更何况大环境 有人说哎呀我这个大环境不好，咋的了，你到哪儿大环境哪儿就不好了。就像赵本山老师说的那句话，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啊，没有必要啊，就是我们在自己现有的这个状态下想方设法挣到自己该得到的钱就可以了。Apple 说哎呀原来我对这个花天酒地呀、夜月笙歌呀都是贬义词，现在啊你我还不知道，你出家门都难，还夜夜笙歌，你愿意出门吗？就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冰冷呢属于在家里边属于30多岁就已经达到财富自由的人了，但我说这个财富自由，每个人对财富自由的这个理解和意义是不一样的。你像我认为假设我有一个20-30万，然后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咱别说多少钱，就是5000块钱能让我花的，我就觉得我财富自由了。但是有了我的小孩之后呢，我就希望每个月可以挣10000块钱，因为他后边还要包括很多东西，就是每个人他的理解财富自由是不一样。来来来朋友们，我现在做一个背调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

请问一下，你觉得多少钱你就可以哎呀滴滴答答的工作了？请问一下多少钱你觉得是财富自由？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给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我让我看一下大家的状态是什么。还有人说笑太大声了，鱼尾纹笑出来了。哦，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一定会太差，但主要是爱笑的女孩她鱼尾纹一定很多。你走这个方向啊，你看我以后还笑不笑，哼。有朋友说3000万因为大道三千，他种你还上哲林啊，大道三千。人家说那个现在呢需要的只有三件事情，一个家庭，两个朋友和3000万。但我觉得3000万就有点抬杠了，谁能挣个3000万？你就拿一个月，咋你说一个月挣2万块算挣得多吧，2万块你挣3000万。不能抬杠，我们就说觉得哪个方向就可以了。我经常在某书里边就刷嘛，然后在这刷某书，叭叭叭叭刷完呢，就有一些人特别好笑，然后说大概是多少钱可以躺平，或者多少钱我们觉得就是算财富自由了。底下人说，哎呀，我800万，我心里边都难过，我能赚个800万不？一天天的我都不知道800万能摆多少，就抬杠真是。而且我觉得人生有时候特别奇怪，就很多人把生活比作什么叫过山车。但是坐过过山车的人都知道，过山车下坡的部分它是最有意思的呀，对不对？你还过山车呢，你就下坡啊，你下坡的时候心惊胆战呀。再说了，有些人不真诚，你听我讲，真的很多人不真诚。怎么说呢？过去呢想要生活呀事业有起色，可能转院干嘛的，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去庙里边拜一拜咋的了，拜完了之后这个事儿实现了还要去还愿，这是不是过去吗？我爷爷奶奶那辈儿吗？现在在抖音上啊，小某书上啊，朋友圈里边啊，找一条帖子转一转，哇，我发现你们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不把这种迷信当一回事了呀。也没有迷信，主要是啥，就是我总觉得，就最近朋友们你们有那种感觉吗？就是我总某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总觉得隐隐约约感觉什么东西好像在克我，隐隐约约觉得什么东西好像等着报复我，隐隐约约觉得什么石头在绊我，就好像有又觉得什么杀不死我的一直在杀我。有朋友问说这种情况多久了？哦，每次我一上班就有啊。那可不咋的，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我的原始股们，以后咱不要说了，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原始股。咱们是这样子，老妹儿给大家呢起一个粉丝名可以吗？愿意来认领原始股的过来打个原始股，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老妹儿郑重承诺，我跟你说一下前因后果，有朋友刚上车啊没明白。最近呢我的抖音属于发一条火一条，最低最低的大概的后台浏览量也是10万加，高一点的那就300多万了，就是已经摇了铃儿了，而且是发一条这两天火一条，感觉我已经走到了那个网红的赛道。哎呀，不好意思，都是一些皮毛。因为今天早上有一个人，就是我的好朋友，世界上另外一个，我跟我抬杠说，你是不是让平平就说我老公往里边投东西了，就是投抖家之类的。从来没有，我以我这辈子都挣不到钱的名义发誓，这一波根本没有投过抖家，然后就一直很火。所以介于这个火的概念呢，我觉得以后呢咱更火，或者是维持住这个流量，有可能能做一个比如说编外的小公司啊之类的，这个公司大家就是我的原始股。亲爱的原始股们早安。哎，应该跟我这个私再挂一下钩，朋友们你们帮我想一个，就帮我想一个青春公正场老妹儿思思的粉丝名可以吗？我光说个原始股和我本人就是孙思思这个词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病，四十股也不合适，反正就我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这儿呢得到一些回报。把手给我说，你看你吹，哎哎哎哎，这就想让我想到了秦腔的教学了，一不得吹牛，二不得选，挨五三代做过大官，
俺爷见过皇

爱泼个娘娘吃过饭，串翻串的是黄马褂。谢谢。做大做强要上市吗？咱们也去融资，让别人当韭菜。我跟你讲，未来犹未可知，万一呢？汤圆问啥时候分红，火了就分红，我郑重承诺。哦，相思豆，哇，哎，有人给我的粉丝名字取叫相思豆，还可以，相思豆，相思豆可以，要还有没有别的？有奖竞猜啊，最终呢被我选取获选中呢，我给你送礼物。哎呀，眼看着胜利就在眼前了。朋友们，我坚持了两年拍抖音毫无起色，最近终于发光发热了。证明什么？人还是要坚持，人还是要热爱。 I love you， 人还要有你们。这个牌叫新谷，新谷和思思没关系，我希望就是大家说的时候跟思有个关系，可以吗？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现在大家帮我的粉丝取个名字，目前呢有叫喜乐的，有叫丝瓜仁的，有叫相思豆的，还有叫新谷的。是这样子，我最终选择了哪一位呢，我就给他直接发个大红包，或者是我给你送一个礼物，好吧，这没问题吧，礼物加红包没问题，一起给。袁思谷，袁思谷。还有朋友说萝卜丝儿，萝卜丝儿有点不舒服，因为我小的时候外号一直叫萝卜丝儿。华剧开心啊，说马上30000粉了，年底100000指日可待。如果我持续目前为止这个流量，真的指日可待。就是最近发的这些抖音里面，朋友们你们都关注我啊，你们都是我原始股。最近我发的这些抖音里边，大概我已经目前为止，刚有一个朋友说，哎，我是21000关注你的，现在已经27000了。今儿早上不会都已经突破28000了吧？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呀？还有人说叫思绪儿。私心心螺丝粉儿，哎，螺丝粉儿有点意思，朋友们愿意叫螺丝粉的打个一可以吗？你们继续继续，土豆丝儿、丝瓜啊、思想者，哇，思想者这个很高端，小机灵，那跟丝也有点挂钩，对不对？就是我是希望这个东西里边嵌一个丝儿，行不行？思玉、思思聊天下，大了大了大了，丝路花语。目前为止我比较喜欢的是螺蛳粉，但大家愿意去把自己叫成螺蛳粉吗？粉丝团，哇，哎，一闪一闪亮晶晶，这个还蛮好玩的，粉丝团。思念一辈子，还有老思思，思野，相思豆，相思豆已经2次了。目前为止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粉丝团，那个粉是What? 哎，不好解释。各位粉丝团的朋友们，大家早安了您呢。还是各位螺蛳粉们早安，螺蛳粉有点味儿啊，显得咱们这个群体吧，味儿味儿的，不好不好。平相思，老司机，钢丝儿，丝万物，丝有骨啊。自由股也挺好玩的。哎，朋友们，我先问一下，有没有人愿意叫粉丝团的？有朋友说，哎，这位朋友他说，没几个粉丝，你硬要弄个粉丝团，你管我，我乐意。我都说了，大家是我的原始股，进入到粉丝团里边，我分股。孙思淼。我跟你说，孙思淼除了是药王之外，还是我妹妹的名字。因为我叫孙思思，然后我有一个妹妹原来叫孙思淼，后来改掉了。私房菜，相思豆，就叫相思豆吧。各位相思豆们早安，咱呀这个直播间啊离不开吃货。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啊。相思丸，思言思语甜

丝儿，各位甜丝丝儿们，各位粉丝团们，各位红粉豆们，是吧？是吧？怪怪的，这玩意儿有谐音。一日几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思思，全什么相思豆、螺蛳粉、私房菜都是吃的。嗨，各位丝娃们，丝娃指的是那个丝丝娃啊、哦！各位丝娃们，听不懂，外地人听不懂，因为咱们现在是全国的受众了。不好意思啊，不小心火到全国了。私家人朝思暮想，相思豆做好听。朋友们，现在来咱们听一下啊，有目前为止进入到我们入选名单里边有相思豆，有粉丝团，粉呢就是粉丝团的粉，思是思想的思，粉丝团啊，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玩的。觉得咋样，朋友们？你们先说，咱们来投票啊，来投票。第一，相思豆；第二，粉丝团；第三，螺蛳粉儿。挑啊，这三个咱们先进行一轮角逐。选择相思豆的打一，选择粉丝团的打二，选择螺蛳粉的打三，不许胡说啊！就是好玩的那种啊，还有说思想有没有？目前一相思豆，相思豆，怪不怪？目前为止打一的会比较多一些，你等会让我再咂巴一下吧，百思不得其解。各位思路们，思远资本，哇，听起来很高端哎。相思豆，亲爱的朋友们，各位相思家军，思家军怪怪的。相思豆，相思豆目前为止呢是属于比较高一点的票数啊。各位相思豆朋友们，让我呼一下台试一下啊。早安，各位相思豆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欢迎我亲爱的相思豆们，可以吗？相思豆，你们觉得相思豆可以的打一，不可以的打二。各位思想家们，思想家好深沉哎。你们说觉得好听的打一，不好听的打二，好吧。思家军，牛马思路，目前打一的是三位，我红包呢？不是，那还没有，这不没选定好吗？相思丹，咱们是这样子啊，就目前为止，今天呢我们先暂定相思豆好不？叫我再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就是好的这个名字啊。燕有思，饮水思源，咱们是这样子，先叫相思豆好吧。谁谁刚刚第一个提出相思豆的，第一个你来。我记得开头的时候就有一个好朋友提了一个相思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相思豆太老气了，像80年代的那。哎呀呀呀，这有时候有思路，各位思路朋友们，各位思家真的不要思密达，才不要思密达。哎呀，众人拾柴火焰高，你们现在再帮我想一想啊，就是让我再思考思考这个啥，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有相思豆有人提出就是反对意见，但说80年代粉丝豆，就是我因为我本身是觉得那个粉丝团很好意思，各位粉丝团们就是爱我的人粉丝的那个团队，各位粉丝团们早安。各位私房钱们，鱼香肉丝、螺蛳粉儿，都是吃的呀，你怎么不说土豆丝儿呢？丝绸之路，哇，这个名字非常高级了。各位丝绸之路朋友们，盘丝洞，不行，盘丝洞这个我不喜欢洞，因为无底洞。

0: 难说难说，相思团，相思团，相思团好像也还好啊。丝路花雨，燕有丝，接地气，小闪都知道。朋友们，咱们来问一下啊，这个我这个还可以啊，相思团怎么样？相思团觉得咋样？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觉得相思团可以的打个一，觉得相思豆打可以的打个二，好吧，让我看一眼。相思宠思团不能，因为宠思团，我希望是我宠大家，而不是大家宠我。相思团觉得可以的打一，都不可以。不能骂脏话啊，干啥呢？朋友们，你们都先说着啊，咱是这样的，一段资讯过后，你们这个过程当中都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啊，探讨一下啊。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4: 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乒，呜咦呜啊啊，青春。
0: 目前呢，我们就到底我这个粉丝团的名字叫什么产生了激烈的争吵。有丝肉卷、相思豆、丝瓜啊，你差就差倭瓜了。还有粉丝团、丝饕餮，你们可以吃万物。呀，叫我咋办一下？我是目前为止觉得那个我自己本人比较喜欢粉丝团。粉就是粉色的粉，思是思想的思，团是那个。还有人说，哎呀，我不想叫团啊，团显得我们就胖。我希望苗条一点，能不能就条啊之类的？干啥呀？叫粉丝条啊？铁丝粉儿、铁丝团、饲料包，这都是什么词儿啊？朋友们，咱们最近的这两天呢，我觉得今天呢探讨不出结果了。各位粉丝团的朋友们，因为我原来的那个粉丝团呢叫东家人，然后目前为止呢，在东家人里边或者外边呢，不完全包括或完全包括里边，再起一个粉丝名儿，羊肉粉丝饲料包。叫我再想想，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依然是征集，或者是这样子，你们在后台私信我也可以，叫啥名儿都可以。叫我想清楚之后，谁答的第一个给我起的这个名字，我给你送个礼物。各位私房钱们，各位死党们，死党，哎，死党也可，各位死党们，死党也挺好，相思豆好玩，好听，好可爱。思思念，思思念念，全是你，思不可挡。谢谢你啊，谢谢你。我一会儿问一下我们家改侠，因为我们改侠呢也跟这个设计工作相关，他不是之前做过设计吗？让他帮我把文案也就是想一想。钢丝骨、稀有骨，各位稀有骨的朋友们听不懂。思小团、奈斯、思想家怎么样？思想家有点，就我老师的老师呢做了一个品牌，就叫思想家。各位思想家们早安了您呢。哎，觉得思想家可以的打个一。

0: 可以吧？来来来，最后一轮博弈了啊！今日份呢，我们就把那个名字就改了。觉得思想家的打一，觉得粉丝团的打二，觉得相思豆的打三，请来。思想家打一啊，各位思想家们，相思豆们，目前哎，蔡西你不是不爱相思豆吗？打三的和打一的都比较多，粉丝团 pass， 哦，就一位打了粉丝团，那 pass， 一成交，好好好，然后我们现在二决一啊，两个决一啊，第一个，大家起的名字叫思想家打一，好，现在先停啊，思想家打一，然后相思豆打二，请回答。思想家打一，相思豆打二。去啊饭店说相思豆，点击填写名字相思豆，然后文若打的是二，还有安打的是二。目前为止，上上签呀，生活的艺术家呀，夏天到了打的是一。目前我看到相思豆还是比较多的。思想家小马过河啊，目前为止一二三三个。思想家，各位思想家们早安，各位相思豆们早安。袁思谷，咱是这样子吧，暂定相思豆。今天整期节目啊，我就说一下相思豆，看大家接受程度怎么样。然后明天来，相思豆定好了，相思豆谁是第一个给我说的？我想问一下，相思豆谁第一个给我说的？我没看见。相思豆谁第一个跟我说的？我好几个说我。白莲娇姐姐不是你，因为之前有一个人也先说了相思豆啊。但是我爱你 ，I love you， 嗯啊。那个闪电冰冷说我王威说的相思豆，我想不起来了。耀华、蔡欣、小人，我想不起来了。好多人都打了我，你们哎呀，不要冒包，我说第一个打的。思家军多好啊，各位思家军们土不土啊？哎呀，说不上来了，说不上。朋友们是这样子，咱们先进内容，一会儿你们在后台私信我谁是最快答对的，在后台私信我说我最快的，我最快的，然后我一会儿慢慢在这翻找，好吧。咱们今天的先叫相思豆，明天的叫思家军，看哪个好的舒服一点啊。各位亲爱的相思豆们早安，是1055青春有我，青上文一条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呢，我们也要把今天的小宝贝们请到台前了，来吧，今天是谁呢？有请。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赵俊切白发，赵俊切白发，唐张九龄，素汐清明自，蹉跎白发年，谁知明镜里，行游自下里。我的表演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太棒了 ，I love you。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有个朋友说，我喜欢叫这个名字，死鬼们。各位死鬼们，早上好，这是正经吗？这节目正经吗？我想问一下啊，铁丝圈smart， 家人们好听，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四家人们，四家军。各位思家人们，思家人们吗？思想家、思家军，哎呀，这个燃不清了。朋友们，现在众口难调，稍微停一下，你在后台私信我，把你自己觉得好听的名字后台私信我啊，这样我好看到底谁第一个发过来啊。

0: 个节目呀很正经，叫你播的都不正经了。不是刚刚有人跟我说娶死鬼们，各位死鬼们，这好吗？这合适吗？刚刚的小宝贝儿呢也声音非常好听，我们也欢迎所有的爸爸妈妈们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给孩子把有声才艺录下来啊，就是什么唱歌啊，背古诗啊，背课文啊，弹弹钢琴呀，小提琴呀，古筝啊，什么都可以啊。然后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先关注我，抖音私信后台写上才艺两个字，我会手动给你填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然后有朋友说晚上叫我回去再用豆瓣给你搜一个，对，你后台私信我，我现在是有奖的啊！后台你朋友们在左上角先关注一下我，然后在后台私信我，写上你自己认为给我们思思，就是咱们现在早高峰这档节目起名字，起一个粉丝名。我现在呢线上我郑重承诺，有奖竞猜，有奖征集。这会儿呢我觉得有点算不明白了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来吧，开启我们今天的 Teachers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s。
0: 来了，刚刚有朋友问说泡馍还有没？这不来了吗？大家好啊，我是 Teachers， 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接下来老妹儿又发泡馍了。今天的 Teachers 早读依然三分钟，跟大家讲到的是日常行为的英语，每个小朋友们都要会哦。 Go upstairs， Go upstairs， 上楼梯，上楼梯。 Go downstairs， Go downstairs， 下楼梯，下楼梯。 Go to work， Go to work， 上班，上班。 Get off work， Get off work， 下班，下班。 Get in the car， Get in the car， 上车，上车。Get out of the car, get out of the car, get out of the car, 下车，打开车窗。 Roll up the window, roll up the window, 关闭车窗。 Roll down the window, roll down the window, roll down the window, 加速， speed up, speed up, speed up, speed up, 减速。Slow down, slow down, slow down, slow down. 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所有的小宝贝们，抖音搜索老妹思思。现在我站起来，边表演边给大家说一说日常行为当中的英语。Go upstairs, go upstairs, 上楼梯，上楼梯。Go downstairs, go downstairs, 下楼梯，下楼梯。Go to work, go to work, 上班，上班。Go up work, go off work, 下班，呼，下班。Get off work， 符不符合你们的心理状态呢？上车。 Get in the car, get in the car, get in the car, 下车。 Get out of the car,Get out of the car, get out of the car, 打开车窗。 Roll up the down, roll up the down, roll up the down, 关闭车窗。 Roll down the window, roll down the window, roll down the window, speed up, 加速。 Speed up, speed up, speed up, slow down, 减速。 Slow down, slow down, slow down。学会了吗？再来一遍，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了。日常行为的英语，最后说一遍，一会儿要发泡馍了啊！记得注意仔细听。Go upstairs, go upstairs, 上楼梯，上楼梯。Go downstairs, go downstairs, 下楼梯，下楼梯。
3: Go to work.Go to work,
0: 去上班，去上班。Get off the work, get off work, 下班，下班。Get

in the car, get in the car, 上车，上车。Get out of the car, get out of the car, 下车，下车。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亲爱的朋友们，这位朋友说，这节目个人发挥空间这么大吗？哎呀，你不了解广播，广播啊，它属于个人的艺术呀。都是碎碎里丝，人家叫碎碎饼啊，是碎碎丝啊，碎碎里丝，碎碎里丝。瓶子说，我以为我进错了，没有想到丝丝，妈，你这么夸张吗？还有朋友说，为啥不坐电梯呢？真的很费解呀。你就没有踩楼梯的时候吗？你就没有爱过一个人吗？爱了一个人，少一分、一秒、一个时辰都不行。对不起啊，《霸王别姬》看多了。有朋友说，思思啊，我们车上点不开你的节目，你就自动播放下一个了啊？咋回事啊？不可能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思思想思。接下来我要发泡馍了，20的红包送给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接下来我要问大家问题了。嗯。这题好难哦，请问一下 ，speed up 是什么意思呢 ？speed up speed up speed up 是什么意思？请打到公屏上。什么哒哒哒是我的脚步？音乐郭老师说有一种解放天性的风感。哎呀，人生啊就是要疯。我最喜欢那首歌就是《笑红尘》，它太符合我的心境状况了。是人生多可笑，痴情最无聊，不懂一切也好。哎呀，不行，我一会儿要放首《笑红尘》。加速，都答对了。好，接下来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 ”，“speed up” 是加速的意思。现在我要把这个所有的朋友们要开始截屏了 ，ready？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 ，speed up，speed up，speed up。哦，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顺便说一下，因为昨天还有好几个朋友跟我说，在那个我想买拍那个写真照，在哪儿拍呢？你搜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等一下我再找一找。因为昨天好几个人在我的私信回复了，这不是在我这儿啊，别回复错了。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里边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299请的是国际或者说咱们全国一线明星的摄影师给你拍，完全是不一样的。两套妆造啊，再加上两张照片，然后再加上一次色彩诊断，再加上美妆蛋啊，还有唇刷，这些全部都是免费送的，送你一个精致的摆盘摆胎。这个我觉得不重要，它就是等于说六月底的时候全国巡拍，然后可能从北京啊、上海啊、成都啊这些地方都拍完了，然后现在拍到西安了，总共征集100位，他可能后期想要做一些展啊之类的，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来啊，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体验，日常也可以，但不要弄错了，别在我的后台私信，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啊，299想要拍形象照的，他带妆照啊，我再说一下带妆照，因为后台还有人问。好，我说完了。好，接下来所有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大字，我准备要开始拍咯。3 2 1好，截屏。 speed up 是加速的意思。好，现在大家打阿拉伯数字，我已经看1到10，现在随便说。5，好，46田打了5，46田你不应该打5，你应该打2，因为你是第二个。Sorry， 第一个是 Who cares， 第二是46田，第三个是高冷，第四个山在不在？对着呢，山在不在？山在不在直播间？不在的话我就换人了啊。啊，在。好，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走，我请你吃泡沫啊，么拿好啊，灯哥要是做强做大，林哥请你吃优质的。

你只能点个普通泡馍啊，自己还得加点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四四这五个大字，珊珊珊在后台私信我，有朋友说不是第五个吗？对呀，我算好了，没问题，他就是第五个，我刚看完了。风风雨雨说，我答对了，我答对了。你再等等，而且风风雨雨你中过几次吗？你心里边还有一些朋友他没有中过，比如说四六田呀。四六田，你再想想，你咂巴一下味儿，你觉得他多惨？他自己说的第五个，他是第二个，他要打第二个话，他就是他了呀。你说的第四个，不是你，我们绝对没错。来来来，哎，跟我对这个，一二三四五，对着来，看来，没问题。我少说了一位，后边是一个天意生辉，好像。大小王这位，第一位是 Who Cares， 第二个是四六田，然后是高冷 KT 小猫，下来是天意生辉大小王，然后是珊珊珊，我可能把他忘念了，但是后边肯定是珊珊珊，没问题，我是第五个，做第五个。后台是啥呀，美思思？你白听，你这个假粉丝，你这个假相思豆，你这个假私下君，你后台嘛？先把我一关注，后边有个私信写上我答对了，我20元红包就给你发过去了啊！哎，来吧，我现在想放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我的精神状态，叫做《笑红尘》。朋友们，等一下我搜一下啊。这首歌呢，多多少少代表了我在某一个时期里边的这个心理状态。笑红尘，红尘多可笑，至今再无聊。朋友们，我唱给大家听。

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跟我啊唱起来。还有朋友说，思思啊，我的东方不败呢，这不在这儿吗？我现在就差一壶酒了。